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兴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兴和风采，讲述兴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深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星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历史上的今天，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实行。1976年6月30日，我国制作设备试压出人造金刚石。6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木兰察布市代表队斩获3金3银22个优胜奖的历史性优异成绩，金牌总数全区位列第四，实现了我市在自治区顶级职业技能赛事中的重大突破。据乌兰察布市统计局消息，6月份，乌兰察布共审批16家调查单位成功申报入库归上单位库，其中工业3家、房地产2家、有资质的建筑业1家、5000万级以上在建项目投资法人单位10家。目前全市一套表单位个数已达到1235家。吉林区住房综合保障服务中心发布通知称，根据新修订的乌兰察布市物业管理条例，自即日起，辖区所有物业企业严禁以任何名义收取或变相收取装修保证金、押金等费用，要求各企业立即自查自纠，建立清退台账，确保前期收取的保证金足额及时退还，不得无故拖延或擅自抵扣。6月28日，乌兰察布之夜公众号发布消息称，中考、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7月10日前可免费入园。近日，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经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批准，将于7月1日起正式实行。这是内蒙古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性法规， 标志着包头市在这一领域率先迈入法治化轨道。6月29日，2026年韩红爱心百人圆梦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首站走进乌兰察布，为群众送上高水平诊疗服务。这也是自2012年以来，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第6次深入内蒙古开展基层医疗援助。6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首批自主更新试点项目交房交证，曾经被鉴定为地级危房的包头市东河区土六洞，以电梯洋楼的崭新姿态迎接156户老居民回家。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日到9月15日，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人民日报29日消息，1982年新中国第一支缉毒警察队伍在云南省率先成立，到2026年，这批缉毒民警已全部光荣退休。6月29日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图美颜。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

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蒙市考区就近报考。应急科普，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汛期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二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汽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汽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边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资质，并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小食杂店仅能从事解冻、简单加热等低风险食品制售行为。对小食杂店和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售卖的现烤牛肉干或者牛肉干拌薯片等网红食品要谨慎选购。标签信息要核对，预包装食品要查看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存储条件、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散装肉干看散装标签，购买散装肉干时要查看散装肉干标签，仅显肉干未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优质牛肉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

0: 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哈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零期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

0: 魏帝拓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0000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

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荣，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荣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荣，今日再到梅荣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
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

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萧敬腾为电视剧《凤凰台上》演唱的主题曲《谁与我愿》。歌曲融合权谋与爱恨交织的剧情氛围，将信仰忠诚与至死不渝的爱融铸成一首史诗战歌。当最后一句“谁与我愿”消散于长空之中，仿佛能看见萧焕在烽火中回眸，那眼里有帝王的决绝，更有恋人的温柔。谁

以乱世帝王的视角，苏进一生的孤勇与至死不渝的深情，来自萧敬腾的《谁与我愿》。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西林那依高演唱的《十五韵推广助力曲《平凡的力量》》，这是一首献给每一位在人生赛道上默默积蓄力量、昂首奔跑的普通人的赞歌。西林那依高用富有生命力的歌声诠释，唱出了平凡生活中蕴藏的不凡。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图景，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

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显门，楼台为雁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一千

0: 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外面吃饭越多寿命越短是真的吗？又该如何健康吃外卖呢？下面就来一探究。

0: 究竟。
1: 有人说这个在外面吃饭呢，次数越多，你的寿命就越短。前两天的一个营养专家跟我交流了一项新的研究啊，研究说一天两顿都在外面就餐的人的死亡风险会比在家里吃饭的人高出将近50%。这个听起来有点可怕哈，我就赶紧去看了一下这个论文，研究研究他说了什么东西。这个研究呢，通过了1999年到2014年的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监测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呢，在与那些很少在外面吃饭的人相比呢，经常在外面吃饭的30,000多名20岁以上的成年人，其全因死亡率增加了49%，血管死亡率的风险呢增加了18%，癌症的死亡风险增加了67%。首先呢，我们在排除了年龄、性别、人种、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啊、饮食和生活方式以及体重指数的影响之后呢，经常在外吃饭的人员的死亡风险它的确是高了不少啊。因为你频繁在外面吃饭跟死亡率高啊，的确存在了一些显著的相关性。因为在这个研究当中呢，在外就餐的频率啊定义的很极端，就是所谓很少在外面吃饭呢，就指的每周少于一餐，那经常在外面吃饭呢，是指每天吃两顿或者更多。我们很多人就算是出去吃，那频率可能也没有这么高，对吧？第二个是要看吃什么，真的得看吃什么。这个研究还研究了美国心脏协会的一些饮食营养评分呢，以及对食物进行了一个评级。研究者就说了，在跟家里烹饪相比呢，餐馆特别是快餐店的食品的质量呢一般都很低，大概70%的快餐产品的营养价值呢都非常低，就算豪华餐厅呢也好不到哪儿去，有的饭菜啊营养价值依然比较低。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吧，毕竟这些餐馆呢要想招揽顾客，肯定首先得好吃，对吧？要想好吃，那你一定得具备一些高热量、高脂肪、高盐、高糖当中的至少一项，或者是全部，甚至很多项。那同时呢，膳食纤维啊和各种的维生素啊、矿物质以及抗氧化的物质等等有益于健康的营养素的含量也会比较低了。其实不光这个洋快餐如此哈，国内的研究当中呢也显示了，跟在外就餐的时候呢，人们会更多的选择高能量和高脂肪的食物，较少选择高碳水化合物、高膳食纤维和高维 C 的食物啊。但是啊，就这个脂肪和蛋白质来说，男女在外就餐者的摄入量呢均高于在家就餐者，而当计算能量摄入量的时候呢，男性在外就餐者依然高于在家就餐者，那女性呢是恰恰相反了。所以说研究显示，我们国家的成年男性在外就餐者超重肥胖率要明显高于在家就餐者，而在女性当中呢没有能够得出这个结论。所以说啊各位，在外就餐不健康，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关键呢还得看各位你们吃的是什么。如果你们不叫外卖，不出去吃饭，选择在家里吃泡面，那肯定也是不健康的，对吧？最后呢给大家解决的方案哈，如何健康的吃外卖，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矛盾哈，但是没办法呀，就日常就是在外面这个就餐呢或者点外卖，那我们能够稍微的让自己吃的健康一点。第一个我们可以点套餐哈，可以精细挑选之后呢让总量少一些，也可以优先点那个套餐，这样的话食材的种类就会丰富，就会多一些。另外如果你点的经常是什么轻食套餐呢，可以少放酱，营养价值呢也会更高一点，尽量多选择那些加工程度比较低的食材哈。另外就是保证蛋白质，一般点外卖的时候呢，我也会提醒大家一定要保证优质蛋白质嘛，这儿呢包括了肉类、鱼虾等等哈。但是呢常见的肉类你要想做的好吃，它一般也会用很多的油盐调味，也会让你的油盐摄入过量。所以说既然要保证一定的蛋白质呢，但是你也不用太多，你天天大鱼大肉啊也会增加什么呀，肥胖的风险。那一整天下来呢，有个3-4两的高蛋白质的食材也就够了哈。这儿的前提呢，主食也都还在正常吃。之前说过很多次哈，早餐应该怎么搭配啊，午餐晚餐也是一样的，或者要求会更加的严格。就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呢，应该每餐都应该有蔬菜哈，尽量的。至于有的蔬菜说这家偏咸呐，或者索性没有，那你就考虑换一家。也有很多中餐馆啊，有烫的、蒸的这个青菜也不错，还有便利店呢有这个蔬菜沙拉卖，那这个也是一个解决方案。粗粮啊，粗粮一般呢建议不要全部都吃精米白面哈，那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些全谷物啊、杂粮，哪怕红豆粥啊、小米粥也都不错。最后来说一说这个饮料，我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外卖啊，很多就会送点甜饮料，送一瓶什么这饮料那饮料，我觉得挺恼火的。你喝的吧对健康不利，那不喝呢又觉得浪费，是吧？如果你很爱喝，你考虑 兑一半水，多加冰，

0: 那这个有什么意思呢？那加点冰块吧，对吧？喝起来还口感还可以一点。就是我也习惯，就他们那些饮料呢放了以后，我就多加点冰块，这样起码它兑的浓度稍微低一点呢。如果你觉得这个很刺脑的话，你就把这个饮料送给你朋友啊，对吧？像我现在就是每天准备了一保温杯啊，在家里呢接好了这个纯咖啡啊，黑咖啡，那白天呢带到单位再喝，不但热量低，还可以摄入一些抗氧化成分。那缺点呢就是可能会把牙齿给染色啊，一定要记得及时漱口。那建议大家还是有时间的话，在家里给自己和家人做顿饭吃呗，好吧。
1: 为什么10元以下的牙膏越来越少？你真的需要那么贵的牙膏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牙膏越来越贵，在社交网络上呢引发了共鸣，相关的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了1亿。很多网友表示，这两年呢，这个牙膏盒子越来越大，里边的牙膏管越来越小。以前呢都是2.9块、3.9块、5.9块，现在呢都是19、29、39。消费者的感受啊，并非空穴来风。根据相关的调研呢，在大型超市售卖的40-50种牙膏当中啊，牙膏价格在10-20块钱之间占了60%，20元以上的占比为35%，而10元以下呢只有2-3种。那牙膏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贵的？变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为了探究现在牙膏的价格究竟几何，日前啊，很多网站选择了在天猫超市和京东平台进行了调研。调研的结果显示呢，天猫超市按照了销量排序排名前10的牙膏，单价超过10块的占到了9席。京东自营呢，按照销量排序排名前10的牙膏，10元以上的有8款。综合了两个平台的销售情况呢，卖的最好的品牌是好来，就是原来的黑人、佳洁士、云南白药，还有一些儿童牙膏。这个牙膏越来越贵，背后呢是牙膏美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首先是味道和越来越多元的网红化。根据2023年京东口腔护理行业趋势洞察白皮书显示，近一年以来呢，京东销售额 TOP 20当中，清新口气排名第一，超越了防蛀美白等传统的功能。具体的牙膏上呢，除了传统的薄荷、花香和茶香之外，什么白桃啊、葡萄柚、百香果等网红水果口味啊，成为了流行。另外一些品牌的牙膏口味还向香氛靠拢啊，掺到了很多元素啊，香型啊是什么满龙桂鱼啊，就是桂花味儿，并且呢很多牙膏宣称我们是瑞士香水机的调香。华西生物 WO 牙膏啊，口味上呢甚至还分为什么前调、中调和后调，专业程度呢向大牌香水看齐。那除了这个味道更加专业，牙膏香型的名字也更加讲究意境。你比如说之前某一个品牌推出了什么初雪森林、沁爽海洋、北境清绝3种香型，刷个牙的功夫你感觉绕了地球好几圈。另外呢，牙膏美妆化的趋势第二个体现是开始卷成分了。根据京东的数据呢，目前牙膏主推的成分有小苏打、益生菌、酵素、玻尿酸、氨基酸等等。比如说云南白药的金口健牙膏添加了口腔专属益生菌，主打平衡口腔环境，增强口腔抵抗力。狮王呢则主打酵素抗糖美白。官方就解释了，这个抗糖有助于减少牙菌斑，120克呢日常售价是25。还有高露洁的什么氨基酸牙膏，桂花乌龙口味，功效呢就是根源修愈牙龈，90克日常售价48.9块。除了卷香味和成分啊，如今呢牙膏的使用场景也越来越细分了。比如说云南白药牙膏在不同的香型的牙膏包装上印了什么麻辣火锅、酸菜汤圆等餐作为场景，而餐伴呢则针对了正畸期间的清洁需求推出了更加便捷的益生菌固体颗粒。还有很多牙膏啊推出了电动牙刷专用的声波伴侣牙膏啊，以什么二氧化硅微粒啊，温和清洁丸子，不伤牙釉质，云柔蜜泡口腔泡泡浴为卖点。这个牙膏的美妆化呀，不单单体现在了牙膏本身的升级，还体现在了包装上，包装真的是越来越精致了。比如华西生物的一款玻尿酸牙膏哈，采取了双管分仓设计，号称啊外管抛光内管隔离，100克的售价是50块。而原来的黑人呢深岛白牙膏外观跟洗面奶一样，主打热感美白能量，遇水激活，在折扣平台的活动价格跟奢牌洗面

0: 验奶价格类似。但问题来了，我们真的需要那么贵的牙膏吗？尽管牙膏啊已经很贵了，但是呢市场规模依然在扩大。相关的分析啊说，牙膏的需求性很强，2019到2021年整体的消费需求放缓的情况之下呢，其市场规模依然在保持稳健增长，预计2023年国内牙膏行业的规模达到347亿元。其实啊，时间回到90年代后的学生时代，牙膏本来不是奢侈品，即便是高露洁、佳洁士等外资品牌呢，售价也都在10块钱左右。那学生党最喜欢的佳洁士、什么草本水晶，甚至2.5块。直到2005年，云南白药牙膏入局了赛道，推出了牙龈出血、牙龈肿痛、口腔溃疡具有修复作用的云南白药牙膏，和当时市面主打口气清新、美白防蛀的传统牙膏形成了明显的差异。这让单价超过20块的云南白药牙膏当年就卖了超过1亿元。根据云南白药2023年的半年报告说，公司的营业收入 203.09 亿元，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大概于28亿元，二者呢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并再创历史新高。根据过往业绩呢，云南白药牙膏所在的健康品事业部贡献了超过70%的份额。云南白药的成功呢，正式转动了牙膏高端的命运齿轮。根据数据，在去年的10月份，120克左右的普通牙膏均价是11.35块一盒，较2018年呢5年涨价了 25%。 同时牙膏越来越贵，品牌有利可图，牙膏赛道不断的吸入品牌入局。比如说王老吉的母公司啊，广药白云牙膏公司啊系列的相关新品亮相了，预示着广药集团全力进军了牙膏赛道。但是呢，业内人士指出，牙膏越来越贵并不意味着清洁效果越来越好。相关的分析师就说，牙膏企业呢，它的主要研发成本率啊一般在 3% 左右，成本高主要在广告投放、代言和营销上。数据显示呢，这两年呢，你看舒适达邀请了什么张哲瀚是吧，成为了舒适达的品牌大使。那高露洁呢也邀请了什么赵露思啊等当红的明星。对于牙膏是不是越贵越好，专家就说了，牙膏啊并非是价高者优先，不管是贵还是便宜，牙膏的主要成分都差不多，目的呢都是为了清洁牙齿，保持口腔干净卫生。所以说消费者没有必要过度追求牙膏的功能性。现在呢，市面上很多牙膏宣称有美白、去牙渍等功能，但实际的功效啊往往没有宣传的那么好。另外呢，他就说了，消费者对于牙膏的选择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超过80%的消费者会定期的更换牙膏的类型，那么对于牙膏企业能否抓住消费者，让他们保持忠诚度是一个很大的关键了。目前啊，咱们中国的口腔问题人数达到了7.1亿人，2023年中国口腔护理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1285亿元，占到了全球的1/3。而口腔护理这块大蛋糕当中啊，排名第一的是什么呢？是牙膏市场。很多人说，那为什么牙膏越来越贵啊？因为修牙太贵了。
1: 眼镜一会儿戴一会儿摘，对眼睛好吗？近视后该如何保护视力？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近视眼看不清远处物体的原因，是眼球太长或调节力过强，平行光线通过屈光监制聚焦在视网膜之前，眼镜通过镜片的光学作用，使物体反射的光线进入眼球后聚焦到视网膜上，达到改善视力的目的。近视的人看物体离眼越近，睫状肌的调节作用就越强，但长期如此容易引起视疲劳，这种状态不缓解眼外直肌长期压迫眼球，导致眼球前后径继续加长，近视度数逐步加深。因此佩戴合适的眼镜不仅能提高视力，还能减轻视疲劳。普通的近视眼视力相对稳定，有的人习惯除了洗澡睡觉都戴着，也有的人习惯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戴。无论是哪种习惯，只要自己眼睛舒服不累都可以，没有严格界定。但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特别是超过1000度的超高度近视，建议还是要长期佩戴眼镜。高度近视患者眼轴拉长，如果视力不矫正，容易引起一系列的眼底病变，如视网膜开裂脱落、视网膜血管病和眼底营养障碍等。儿童近视超过50度就应该佩戴眼镜，而且不建议经常摘下来。对于成年近视眼患者来说，看远处的东西是必须要戴眼镜的， 中老年人眼睛调节能力下降，有些出现老花眼，看近处需摘下近视镜才能看清，可以遵循舒适清洗眼睛不累这样一个原则。对于近视眼患者，关键的还是注意眼睛休息，一是减少用眼时间，减少强光刺激，用眼1小时，休息10到15分钟，站在窗户前往远处看；二是中药熏蒸热敷，做眼保健操等；三是多吃含丰富维生素的食物，经常用眼，眼干的人可适当用滴眼液。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白色的车子越来越多了，基本上满大街都是。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白色的车呢？
3: 你发现没有，路上白色的车子越来越多了，有些人结婚都用白颜色的车子了，路口等个红灯都能被白色的车子包围，停车场也到处都是白色的车，什么情况？现在买白颜色的车为什么这么多啊？哎，还说只有我们国内的人特别喜欢买白颜色的车子啊？那爱德仕涂料公司，哎，它有个数据的啊，自2011年到现在，白色就一直是全球范围内最流行的汽车色彩，连续十多年了。但是在上个世纪，白色车其实没有现在占比那么多的，倒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不喜欢啊，而是因为早期的那个白色车漆啊，它很容易发黄，哎，这个就要从

0: 毒气的发展历史说起了啊。1920年车上用的呢叫硝化纤维漆，哎，也就是硝基漆啊，色彩艳丽，干燥时间短，被普遍使用，但是它受紫外线影响很容易发黄褪色，那种老房子什么铁窗户啊木门上面的这种漆，哎，就这种油漆时间长了脆脆的，你抠下来一片片像薯片一样的啊。那么在1940年的时候呢，这车漆涂料啊升级成了纯酸合成树脂，但是它的性能还是不够完美啊，硬度低，耐水性差，户外耐候性不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车漆变化啊。直到70年代汽车涂料才取得了一些重大发展，耐候性更好的丙烯酸油漆开始用在车上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涂装技术也进步了嘛，开始使用双层涂料，哎，就是这个底色漆上面再加上一个照光漆啊，哎，它能阻挡这个紫外线，抵挡行车途中什么小石子磕磕碰碰，让这个车漆寿命是更长了，白色车漆也就没那么容易发黄了啊。那么在80年代早期，各个国家的白颜色车子销量都是有一定上升的，尤其日本从 10% 上升到了75%，哎，有点夸张吧啊。那你不要光觉得它好看啊，白色用在车上它还有不少优点的嘞，哎，这个怎么说呢啊，首先白色车子它更显大，白颜色的明度更会更高一点啊，明度高的浅色看起来更轻，体量更大，明度低的深色看起来重，体量小，所以我人比较胖，穿黑衣服啊。那么看起来显大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叫增加车子的安全性，哎，这个是实用部分了。清华大学汽车碰撞实验室和中国大陆汽车救援俱乐部联合做过一个模拟实验的啊，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黑色最难被人识别，所以说小偷啊刺客啊都穿黑衣服啊，那白色和银色最容易被识别，数据上来看黑色事故率是白色的3倍啊。那对于比较靠南边的朋友来说的话，白色车还有个隐藏优点，不容易吸热，哎，你看看大家夏天是不是更愿意穿白色的 T 恤，我们这种胖子除外啊。那么在夏天白色车比黑色车更凉快啊，也是有测试的啊。吉林大学李怡恒硕士论文汽车空调内外循环模式负荷确定及其应用分析上面有个测试啊，这白色车的空调负荷呢可以比黑色车低 4%-5%， 能实打实的帮我们省下来油钱啊。巴斯夫听说过吧，也有点名气啊，2019年汽车色彩报告中也提到过，印度白色车销量最高，哎，就是因为白色车在阳光下反射能量的能力是更受到欢迎啊。
1: 开车上路之后，就要不断的熟悉汽车和道路情况，等到面临任何情况都游刃有余的时候，就可以称之为老司机了。怎样才能像老司机一样游刃有余呢？有人认为是通过各种技巧积累起来的，但其实老司机表示都只是熟能生巧而已，只要经常开车，遇到的事情多了就知道该如何操作。如果突然换上一辆新车，就算老司机也有点发怵，比如从轿车换到 SUV 的时候，
0: 轿车换到 SUV 之后后悔了，哎，多半是因为跟风抢先嘛，哎，以前我没有开过，大家都在买，我也换个 SUV， 你看看多气派，哎，这种朋友真不少。有调查的，轿车用户换车的时候选 SUV 的比例已经接近一半了。那之所以想要变换车型，主要就是基于尝新的这么一个心理，想尝试一下不一样的车，怎么开厌掉了嘛，是不是？其次才是功能和品质上更多的扩展需求。那换车型本身没什么问题，后悔的关键在于这个尝尝鲜的心理，它是比较冲动的嘛，买之前没搞清楚自己的实际需求啊。你比如说啊，换 SUV 是图它空间大，对不对？看到别人开 SUV， 什么婴儿车啊、大包包啊、行李箱，哎呦，烧烤架你都拿出来了啊，自行车也能装的，什么都塞得进去的。哦呦，那我这个开轿车的是有点馋的，是吧？索性我也换一辆。那结果开起来不是这么回事情，孩子都上初中了，要什么婴儿车啊？一家就三口人，难得出去，一年能用2次不错了，你那么大空间放在那边干嘛？同级别的 SUV 还比轿车贵，哎，后悔啊啊！就是有这种情况。那除了大空间，还有一些朋友图的呢是 SUV 的通过性，哎，轿车不敢走的马路牙子，上啊，烂泥巴路上，老家回不担心啊。那城市用车基本上也就大马路开开嘛，你除非遇到修路，一般也没有什么烂路可以开呀。那相反，城里面更堵， SUV 的油耗可能比轿车高了，后悔也算是正常。另外呢， SUV 虽然更大更气派，但是以前没碰到过的停车问题有可能你就要开始遇到了。老小区的地下车库，商城那边的上面有个横梁好像要砍头进去一样的立体车库，保安师傅，哎，大车你不要进来，满了啊，小车进进进进进，难受啊。像1998年的建工建设标准里面啊，车库净高要求最低啊也就2.2米啊，你再加上下面放个什么管路啊、通风布置啊，一些老小区的地下车库限高1.8、1.7米的情况还真的是有的啊。那一般紧凑型的 SUV 像那 CRV 车高就在 1.7米左右了，停进去相当之困难。如果说尺寸更大、级别更高的 SUV 真的是进不去了，你每天进去胆战心惊，轮胎放点气，然后再进去呢，这就。

0: 奇怪了啊，那以前你开个小轿车随便停，根本就不会想到过这种问题的。现在开个 SUV 好不容易能进去了，有个停车场了，时刻还得小心，要朝天上看的，有不什么管道啊什么东西会碰到的啊，这个真的也是有点心累的啊。那确实是有换车的需求， SUV 看着也真的是有点心动，那我怎么决定到底要不要换呢？难道大家都是傻子吗？不是还有那么多人在那边买吗？是不是？接下来说的这三个问题你最好先考虑一下。一，自家的车位公司的车位好不好停，是不是比较考验停车技术，这影响日常使用体验，对不对？二，一家人出门的次数多不多，老人小孩上车困不困难。第三个，买车用来到底干嘛的，是市区代步为主，还是说我跑工地跑业务跑长途的。哎，你就按照这个顺序考虑过，哎，不一定马上有结论啊，但是呢至少你有一个思考的方向和一个线索啊。
1: 很多事情在结婚之前你是根本没法想象的，车子在买之前你也有一些东西是无论如何也是不知道的。
0: 很多事情啊，在结婚之前你是根本没法想象的，车子在买之前你也有一些东西啊是无论如何也是不知道的啊。那我们开始讲了啊。第一个，很多朋友在买第一台车的时候，你货比三家，各种比来比，比的就是油耗要低，是吧？那结果买到手用起来才发现，自己车子油耗确实是低，但是低的其实也有限。周围的朋友都问了一遍，价格差不多的车子，油耗差距基本上不会超过百公里一升啊。以前我们视频也是讲过的，同级别车型之间的油耗差距基本上就是 10% 到 15% 以内了。那么按照当前的油价算，你一年跑个1万公里，那省下来800多块钱，平均下来一个月的70几啊。你要说多嘛，它真的是不多。接着来第二个，不少朋友有可能啊，买车之前呢，哎，也是知道现在的车子比较难停的啊，但等到自己真的买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子的时候，心态往往是知道的，我知道停车难，但我没想到这么难啊。最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开车出去了啊，到了个地方逛了一大圈，别人都坐下开吃了，你车位都还没有找到啊。经济日报在2020年报道里面提到啊，按照国际经验，车位规模与小汽车拥有量的理想比例呢是 1.1 到 1.3 之间。那么2015年啊，国家发改委有做过估算的，当时我国大城市这个比例大概是 0.8 啊，中小城市大概是 0.5， 车位缺口在，你猜多少？5000万左右啊，5000万的车子找不到停车位的啊。那到了2020年，车位缺口你觉得多了还少了？更多了，变成8000万的车子找不到车位了啊。所以说你要是在大城市，5-6个人抢一个车位，这属于日常状态啊。而且除了车位不好找，停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啊，除非在农村啊，可以随便干啊，随便停。哎，只要你是住的这种有物业的这种小区，你不就得有个车位嘛，对不对？买个车位算便宜点，5-6万，现在都不一定找得到，一般公司停车费还更贵了啊。那还有你开车逛个商场，你这个车子难道自己举着啊，陪着你的另一半举着车子在逛呢，肯定要停在那边的，是不是？那这个也是相当的不便宜的啊。那高德地图与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呢，2022年发了一个全国停车场分析报告啊，各大城市重点区域路边停车场平均价格，广州最高每小时26块钱，就一杯星巴克了啊。排名前8的城市停车价格基本上都是超过10块钱每小时的。我说的稍微夸张点啊，可能你费尽心思一个月省下的这些油钱只够你在停车场停3个小时，你才会有钱干嘛呢，对不对啊？那买完车第三件事情啊，除了维修保养保险这些我们都知道的这些养车难的这些养车费用，日常用车还有一些隐性支出不能忽略的，那当然就是交通违章产生的罚款。以前我视频里讲过的，私家车在一年平均违章大概 3.65 次，罚款大概在500块钱左右。如果是新手朋友，或者说心特别大的朋友，或者是对道路不太熟悉的朋友，各种各样的朋友啊，违章次数有可能都会多一点啊。再来汽车美容、汽车装饰这些钱其实也是不少的。我们想想，哎呀，我拼了，我今天一步到位，我买个水果手机，我买个华为手机，是吧？手机买完之后，哎，你手机壳要不要买？手机壳我都买那么贵的手机了，万一摔坏怎么办？得买个壳吧。哎，你那个膜要不要贴？哎呀，我都这么贵了，买了这么一个手机了，这万一划伤了怎么办？我这手机要用很久的，哎，又去贴了个膜。那这都是钱啊，是不是啊？那这些花费没提前考虑到的话，等到你真的车子已经买到手了，钥匙已经拿在手上，美滋滋乐呵呵的在那边疯狂找停车位的那个时候，他说你还要再多掏5000块钱一年，这就有点刺激啊。所以总的来说呢，车子实际用起来的体验啊，跟我们买车之前的想象总归多少是有点出入的。买了第一台车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对养车油耗这些问题才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嘛，对吧？
1: 夏天总感觉空调不够凉快，不要急着。

0: 去修，有可能你空调的操作压根儿就是错掉的。
1: 夏天总感觉空调不够凉快啊，不要急着去修，有可能你空调的操作压根就是错掉的啊。第一种呢，你车子已经晒了一个上午了，你一上车啊，这个 AC 这个我看过的，按下去才有用的，想快点把这个冷风吹吹，这个时候车里面的热空气还没有换出去嘞，你光靠这个小吹风 AC 在那边呼呼呼的，很难快速降温的。就好比你桑拿房，哎呀，大家大汗淋漓，唰，这种时候你去开个冷空调，你功率开到顶好了，没有用的啊。那相对比较见效的做法呢，就车窗你先全部降下来，外循环给它打开，空调把它风开到最大，你先把热气给它排排掉啊。那外循环对换气的帮助是比较大的，论文里有实测数据，50公里每小时车速下对。比外循环、车体缝隙漏风、风扇这三项换气贡献，外循环对换气贡献的比例最高，达到39%啊。那我们先开窗，开外循环通风，等里面没有那么烫了啊，还行了，然后再打开 AC 这个按钮，凉的它反而更快啊。那第二种呢，一上车啊，空调风力直接开到最大，哇！啊，那个狂吹，理由也挺简单的，我们吹电风扇是不是就这么干的？那还行，我们吹轻一点的，热死了我们开大一点的，实在是不行的开到最大。哎，车子的空调你这么操作的话，制冷效果它还不一定是最好的啊。哎，汽车空调的制冷系统它是由压缩机、冷凝器、膨胀器、蒸发器、鼓风机，哎，这些东西组成的。那里面呢，它用于制冷的这个核心部件叫做压缩机啊。那鼓风机呢，相当于就是把你这个风啊吹了啊。那我们这个调节空调风力的大小，相当于就是在调这个鼓风机功率的大小，压缩机的功率它没动啊，而且你风力看到最大，有可能吹出来的风就没有那么凉了。也有实验的，40公里每小时的工况下，对一台车子进行测试啊，发现风的流量呢，从500立方米每小时提升到600立方米每小时，基本上就是风力开到最大了，出风口的温度反而提高了0.5摄氏度啊。那也好理解的，你风开太大，这个冷气它被稀释掉了嘛，吹出来的风反而不够凉了啊。虽然吹出来的冷风变多了，但可能降温效果跟3档4档是差不多的啊。
0: 车险选这三样就好了，多买就是给保险公司送钱。
1: 赚钱很难，花钱更难，不少朋友车子开了1年、2年、3年，买车险的时候还是被各种销售员摁在地上摩擦，任人宰割的啊！哎，那一大堆到底有用没用嘛？也是不知道，价格贵还是便宜嘛？也不太清楚，好像还可以吧。其实车险只要买我后面说的这三种，基本上都 OK 了。那第一个呢，交强险，听名字好了，强制购买，正常上路就必须得有，人伤赔偿最高是18万，医疗费用呢是1.8万，财产损失呢2000块而已啊。那价格的话呢？初始保费大家一样950块钱，如果一直没出险当然有折扣啊，但不同地区折扣它不一样。那我在的那个杭州举例子啊，1年没出险9折，3年的话呢是7折啊。那第二个呢是3折险啊，这不是赔小三赔第三者的啊，是用来赔给别人的。你比如说，哎呀，我撞了台劳斯莱斯，交强险2000块肯定不够是吧？那大城市特大城市是推荐至少买200万以上的3折险的，豪车更多风险更大，说不定还有老爷爷老奶奶等着你去扶，对吧？有数据的啊，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以青岛、无锡、宁波为首的二线城市，这两个放一块，占据中国豪华车整车市场47%，也就是说全国接近一半的这个豪车都扎堆在这么点点的这个城市，这么几个城市啊。那而且啊，你200万、300万、3折险，想，哎呀，我从100变200，200变300，好厉害，其实保费就贵了几十块钱，算是有点性价比的啊。那么三四线城市、农村小城镇也建议至少买到150万。哎，时代变了啊，以前50万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主要就是考虑到赔给别人嘛，赔人。中银保信发布了一个2020年全国车险3折险投保分析报告，全国单人死亡赔付费用的平均水平是1149000啊。那买个150万，不管是人伤还是车损，你基本上也是覆盖得掉。那买三折险的时候啊，你还可以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个附加险种叫做医保外用药责任险，买了这个呢，这个不在医保清单里面，有些费用保险公司也是可以给我们赔了，价格呢一般也就多个几十块钱，一杯咖啡省下一点心，大家看情况啊。不过实际来看，也有朋友说，你就算不买这个附加险，保险公司也不是完全不赔医保外的费用，这情况就有点复杂了。那第三个呢是车损险，就是赔我们自己车子了，还是拿 AR 劳斯莱斯撞一头举例子啊。劳斯莱斯他 OK 啊，他有我们三者险赔给他，他去修了。那我们自己这个车子难道就是拿个锤子自己把它敲敲回来的？那也是要修的，要靠车损险。但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就打住了，你这样说下去没意思了。 我开车技术很好的，我十年就是没有出过什么问题的啊，都是别人撞我的，我从来没有撞过别人的，车损险没有必要买的。那实际上啊，以前我们视频是算过一笔账的啊，一台10万块钱左右的车子，你如果六年都不买车损险，能省钱差不多7000块钱左右，也不算是笔小钱，对不对？那你只要在这六年内运气不是特别特别好，每年都是特别特别好的话，你只要倒霉一次，碰到个稍微严重点的事故，修车钱基本上就不止7000了啊。10来万的车，那大灯保险杠这么一换，3、4千块钱有可能就走了。更别说有的混动车什么电池包啊，什么大灯保险杠传感器哐哐一换，1、2万的都有啊。所以说六年以内的新车把车损险买上，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的，真的也没有什么必要去赌这个概率啊。那最后一块呢是驾乘险和座位险，听起来绕的很啊，那不少朋友也纠结到底买还是不买，要买哪个。座位险它呢叫做车上人员责任险，它是给司机提供保障的。那如果因为司机的原因造成了车上的人受伤了，那保险呢就承担相应的赔偿。座位险额度呢一般是1万到10万，那额度越高费用越高啊。那么驾乘险它其实不是车险，而是一种人身意外险，它算是一个额外的保障，它跟座位险不是一个替代关系。你就这么土话记，一个是跟着车赔的，一个是跟着人赔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要开不同的车子，或者是坐成你自己一辆，单位一辆，朋友一辆，是不是？哎，借我玩玩啊，是吧？那你自己买了一个跟人的驾乘险，那只要出事故受伤了，不管是谁的责任，都是可以得到赔偿的。这个赔偿和车险它是分开计算的，不是这个赔了那个就不赔啊。那如果说呢，我就自己一台车，家用车就这么开开，但是同学、同事老是要蹭我的车的，接人呢，那这个时候你选择跟车有可能也是不错的啊，价格嘛也还可以的，额度和保障范围呢比座位险呢也是更有优势。小结一下，座位险买不买主要取决于车子是不是经常载人，尤其是陌生人啊。驾乘险呢是看你有没有经常开车或者开别人车坐别人车的这么一个需求啊。
0: 买的时候是没感觉的，贷款办完了，车子到手了，第一个月的还贷账单一拿到手，压力有点大，很容易就后悔。
1: 买车的时候我们肯定开心的了，买的时候我们肯定没感觉的了，等到贷款办完了，车子到手，第一个月还款短信叮到了，压力有点大，有些朋友开始后悔了。第一种后悔是后悔车子买贵了，说白了就是也没有好好了解贷款信息，糊里糊涂的是被坑了。什么零首付免息贷款，听起来挺好啊，没利息但是有手续费啊。你这个买了这个东西他还让你强制装潢，又出来个什么叫担保费的东西，说我信誉不够好，店内还有什么信誉不好了，那我不付过担保费了，还要续保押金呢，等等等等。最后算个总账，比正常贷款花的钱还要多。那有些冲动消费的朋友硬着头皮是买了，买了什么？买了自己负担不起的车。虽然勉强把这个车贷还上了，但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一个档次呢，当然是会后悔了。这个今天拿出来是茅台，明天拿出来是红星了，是吧？那第二种呢是后悔，发现车子是买得起，但是开不起，养车的费用完全超过了自己的预料。不少朋友买车前还真是没有考虑过用车成本的，就和买个二轮电动车一样的，我买过来嘛，我就开好了，我关心什么东西，车子好像比这个复杂点。有调查的啊，汽车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主要考虑的因素排前五，外观、安全、价格、配置、动力，唯一跟后期用车成本相关的油耗都排在第11位呢，就是真不关心啊。不是只有个别人是这样，那买车前觉得卖回来嘛加加油就好了，每个月嘛500、600嘛很不错的了，结果一个月发现你不开的时候还要付保险费的，去哪里都要付停车费的，你得总得洗几次车吧，杂七杂八加在一起平摊到每个月搞了不好2000块都超出了，而且你还一年不能有一个罚单了，你痛的吧，会后悔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错估了自己的用车需求，买了个车啊，结果呢不怎么开，车子放在那边吃灰当模型供起来了，但是你这个贷款还是接着在还啊，这个时候很难受了，就很容易后悔了。这样的朋友其实不少的啊，你不要觉得奇怪，有数据的，未婚人群中有 11% 的人买车的动机啊是因为周围的人买了，那我也得买啊，就我是不是差不多该去找个女朋友，该去买个车了，这很多啊。那么如果直接把车子卖掉啊，购置税啊折旧，那亏一大笔钱，痛得要死。而且有的朋友做的还是抵押贷款啊，你要车贷还清楚了你才能卖得出去啊。那么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只能是越想越亏，越亏越后悔啊。那我们贷款买车之前怎么弄？那就不要做理性评估嘛。我们想两个问题嘛，我们买来到底干嘛？没有特别明确的，你要不就先别买了。那贷款买这个车子，经济负担上面压力到底大不大？平常的开销吃不吃得消？我平时都已经比较吃紧了，我这个撑一撑再去买， 哎，别撑了。
0: 从理论上来看，考驾照

0: 最快需要35天，但考虑到现实中的各种因素影响，实际考驾照至少要93天。
1: 理论来说考驾照最快只要26天，但实际情况中大部分朋友一般都有2到3个月。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影响考驾照速度的主要因素呢，不是考试本身，而是预约考试的时间限制和学习要求。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上面明确说的啊，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或者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科目一考试合格后呢，车管所会核发学习驾驶证明。那考完科目一，有了这个学习驾驶证明，才能去约科目二、科目三的那个考试。哎，那么根据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里面，科一学12个学时，每天理论和实操练习时间啊是有4个小时限制的。哎，你不能一天24小时学完啊。那科一从学到考完差不多4天，然后就是一边跑科二、科三的学时，一边呢等预约。那么参考规定里的说法，科一合格10天后才能约科二，30天之后才能约科三。但如果我们考的是 C2 自动挡驾照呢，就是可以更快拿证啊。规定里面讲呢，报考小型自动挡准驾车型的呢，科一考完20日之后就可以预约科三了啊。那最后一项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呢，就大家说的科四啊，那只要科三考试合格，当天就可以考，考完就可以去拿证啊。所以从理论上来看，科一4天，约考20天，再加上考试2天，那么考 C2 驾照最快26天。如果考 C1 手动挡朋友多加10天，36天。实际情况当然有很大其他因素了，会影响这个驾考速度的。首先，除了科一的12个学时，科二也有16个学时，科三有24个学时，科四有10个学时，每天学满4个小时的话，还要再花13天。那除了放暑假的高中生、大学生比较空一点，其他大部分朋友要上班的，那基本只有周末才能去驾校，有的驾校还比较远。那如果是双休的朋友，学4个科目就要56天，2个月了。假如只有单休，那要100多天啊。那就算我们比较勤奋，平时可以抽空把科一、科四学时刷满，那线下练习的科二、科三你总逃不掉的，还是要花1个多月的时间啊。那除了工作影响，考试能不能一次过，它也是个因素啊。没考过不就得重新约嘛，也比较费时间。那实际来看，像科二、科三挂科率不算低的啊。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通告上面有个数据啊，平均考试合格率呢在70%左右，100个人里面30个挂掉的啊。那你要补考还得再等10天才能重新预约啊。那么大部分朋友就算每个周末去学，2到3个月也是跑不了了啊，这已经算是比较快了。因为从统计数据来看啊，学车周期一般都要1年多。前面的那个报告里也有数据嘛，学生平均拿证周期是 3.8 个月，有些佛系一点的驾校平均拿证周期甚至有17个月的啊。也就是说，实际上大部分朋友报了名啊，都是看着心情考，随缘慢慢来的比较多，也是比较躺的啊。那刚考出驾照确实比较兴奋啊，朋友圈们总要发个的了啊。如果马上去开车，很多朋友不敢上路，对吧？你不开不开，最后面就变成本本族了。
0: 网上不少视频说的，开自动挡有7个不准、8个不能干的事情，听得比手动挡还麻烦，那都是在胡说。
1: 不好意思得罪了啊，网上不少视频说的，开自动挡有7个不准、8个不能干的事情，哎，听得比手动挡还麻烦，那都是在瞎扯。第一个说法，自动挡启动的时候啊，不准一键启动的，先不踩刹车，按一下启动键，让车子做个自检，没有那么麻烦的啊。车子自检无时不刻都在进行的，由故障自诊断功能模块的，它会在汽车运行过程中不断监测各个部件工作情况的，有异常都是及时启动相应故障处理程序的啊。说人话，就哪怕车子你直接打火，有故障它也是会显示故障灯的，所以没必要特意去什么通电自检，你一键启动你就一键启动就好了嘛，就是字面意思嘛。那第二个说法呢，就是停车时候不能先挂 P 档，必须先挂 N 档，再拉个手刹，然后再挂到 P 档。他是这么说啊，先挂 P 档，就是变速箱里面的这个急爪在受力，要是急爪你受不住啊，就会损坏变速箱的。实际上急爪没你想象中那么脆弱。仿真实验的时候啊，就算是 30% 的坡度，不管上坡还下坡，你依靠 P 档，车子啊都是能够安全驻车的，并且这个急爪和几轮啊受的这个力也完全没有达到材料的抗拉极限，不会损坏的啊。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个 P 档停车会损坏的。那当然了，如果在坡道上停车你先挂个 P 档的话呢，有些车型确实会出现你摘档的时候哽一声，或者说稍微要用点力的情况，你这时候就慌了，在乎体验了嘛。这个时候你先拉手刹再挂 P 档呢，就是心情好一点，你不能觉得这哽一下就是车子给你搞坏了啊。那除了前面讲的两个明显没必要的做法，还有些视频提到注意事项，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有可能不全对啊。你比如说车子没停稳不能挂住 P 档和倒档，确实没错啊，车主手册里也有类似提醒的，但不是说我们挂一下变速箱就爆炸了，就原地趴窝了。现在大多数的自动变速箱都有保护装置的，没停稳你挂倒档和 P 档其实挂不进去的。那拿吉利的那个专利来说好了，它是通过光学传感器来检测车辆运行动态啊。

0: 确实急闸会承受不住，会自动断裂脱落，来达到保护变速箱的目的。说人话，你 P 档的时候被人家80码啪这个一个追尾是吧，你最多就是修一下 P 档的锁止机构，是不会让你换整个变速箱的。况且呢，更重要的事情是先人看一下有没有事，对不对？如果你这个还不太好理解啊，你就这么想啊，就是门啊啪一下被人家一脚外力踢开了，那你有可能得换个锁头，对不对？你整个门要换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大的啊。
1: 其实你做保养的时候，单子上面猫腻不少的，不要签完字直接就是去喝咖啡了，这杯咖啡很贵的。
0: 你看看这个朋友的保养单啊，开了15000公里，做了一次小保养，2000块钱灰飞烟灭了，这折扣价原价3000多了。其实你做保养的时候，单子上面猫腻不少的，不要签完字直接就是去喝咖啡了，这杯咖啡很贵的。看完这个视频，你以后每次保养都能省点钱了啊。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有没有让你提前做项目。哎，就拿开头这张单子来讲，才15000公里，空气滤芯刹车油都开始了，但实际上啊，这个东西要不要做是打问号的。你直接翻奥迪 A4L 保养手册，空气滤芯更换周期是30000公里，刹车油更换周期是24个月，也就是2年，保养周期根本就还没到。那我们常规小保养其实就是换个机油机滤，如果 4S 店跟你说要换火花塞燃油滤芯什么的，你最好把保养手册翻出来，你怕麻烦可以让他翻给你看嘛，核实一下有没有到对应的公里数和时间，时间没到是不用做的，除非真的检查出来有问题，那你照片拍出来发给我 啊。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单子上面有没有给你加一些清洗类的项目，什么节气门清洗、空调清洗，一次198 298，听着不是很贵，其实也不便宜啊。那这里清洗项目严格来说呢，它不算保养项目的。你翻保养手册找不到的，反而是那个师傅手上那个维修手册有可能会有相关内容。那大众奥迪汽车维修技术手册举例子好了，上面讲的啊，节气门脏污引起故障时，如必要清洗节气门体或调整油门拉线。说人话，这种清洗项目做不做其实是要看具体情况的，代数不抖那你就没有必要专门去清洗节气门的。你的空调明明什么味道都没有，好好的 4S 店非要你做个空调清洗，那就有可能是让你多花钱了。最后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啊，就是单子上面啊有没有加些养护类的，往往是和发动机变速有关的，加个发动机保护剂对发动机更好。这个变速箱保护剂才158，加进去的变速箱寿命更长啊，随便来两样300-400又没了。其实这些保护剂、抗磨剂、清洁剂啊，它都不是必须的啊，甚至可以反过来讲基本上没啥必要。拿发动机保护剂来说了，其实就是机油添加剂，抗磨损、清洁、防腐蚀功能，但机油里面本身就有加在那边的。你买了碗大排面是不是，人家说先买一碗面，然后你再花钱买个大牌，所以机油里面基本上都是有大牌的，而不添加剂啊。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82期。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8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8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第5位，希林娜依高，《平凡的力量》。

0: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为电影《惊天魔盗团三》演唱的中文推广曲《替天行道》，作为系列作品续作，时隔9年重磅回归大银幕，重点点燃了观众们的魔术魂。黄子弘凡首次挑战极具魔幻魅力的全新曲风，将华丽质感与神秘感注入旋律，完美呈现出骑士团的炫酷气场。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37位。
1: Watch me now。

一场局中局，计中计的替天行道即将开秀。来自黄子弘凡的替天行道。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香港著名歌手容祖儿，携手大湾区优秀青年歌手曾比特、刘乃琪、孙悦琪、黄志毅共同演唱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歌曲《龙腾林丁洋》，共同书写同梦同圆的美好愿景。歌曲独特的视角与青春动感的曲风，勾勒出一幅朝气蓬勃、携手奋进的激昂画面，展现了林丁洋这一历史意象在新时代大湾区建设下的崭新面貌。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2位。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0: 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 SNH48 杨斌以首张个人实体 EP 不惧明晚风中的主打歌 I Know You Know。整张专辑以复古节奏为主要的音乐元素，两首翻唱歌曲是他向不同阶段陪伴他成长的歌迷表达的感激，也见证了杨斌仪10年来的成长。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7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龄演绎的歌曲《花千树》。歌曲缘起于泰顺传统非遗技艺耀发木偶，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的璀璨星河为引，黄龄空灵婉转的声线化作时光注脚，指尖的琼花是木偶西施手中绽放的烟火奇观，抖落星雨簌簌，浮现火药托举木偶凌空起舞的刹那辉煌。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3%，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营县从 G110 到丰兴县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8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三百零

八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第10位刘宇宁，若没有你。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不渝的爱生生不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詹雯婷，不渝。歌曲以不渝为核心，探讨了爱、信念与宿命的关系。詹雯婷的演绎使得情感在脆弱与坚定间游走，既像一封未寄出的情书，又似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作为凤凰台上的片头曲，歌曲与剧集的虐恋情感高度契合，与歌曲中斩不断纠葛的歌词形成互文。新歌上榜来到第41位。

你是我最痛的遗憾，也是我最美的曾经。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南征北战全新单曲 You Are My Girl。 南征北战用音乐刻画从忘了时间的相遇到学会长大的孤独这一曲折的情感心路，即便带着伤疤也依然感激那场相遇。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段奥宣的《再一次遗忘》，歌曲围绕成长是慢慢遗忘的感悟展开，讲述放下过去，学会温柔面对世界的内心历程。遗忘不是告别，是温柔面对世界的方式。段奥宣的声音清澈透亮，既能传达出歌曲中的忧伤与无奈，又能展现出主人公在释怀后的坚定与从容。新歌上榜来到第31位，

长大是一场慢慢的遗忘，那些没说出口的慌张，被风吹散的过往，都悄悄地藏进段奥娟的再一次遗忘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李佳薇为网剧《勿扰飞升》演唱的主题曲《穿越星海》，以剧中主人公的视角诠释了一段跨越宿命、虐恋交织的深情爱恋。李佳薇以铁肺女王著称，凭借强大的唱功和极具辨识度的音色，在华语乐坛占据一席之地，听众称其为年度最佳 OST， 声音自带仙侠世界的画面感。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了吗？这房子我的，我这房子42厅，好不好？
1: 好。
0: 装修的好不好？
2: 好。干啥呢？干啥呢？又在这吹上了。哎呦，朋友们，不好意思啊，这是我老公，就爱吹牛。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房子呀不是我俩的，他呀就是房产中介公司的一个小职员，非得跟我妈吹，说给我买了个42厅的房子。我妈这一高兴，非要来省城看房子。
0: 那还不是为了让你妈同意把你嫁给我吗？
2: 那我妈要是看到咱俩还住在地下室，咱俩不得黄啊？
0: 吹不怕，关键是他能解决，我不是解决了吗？是不是？我从咱们卖房的资料库里找到这个42厅的房子，在这给你妈拍个 MTV 发过去，你妈一看不就放心不来了吗？
2: 那你说咱俩正在家拍 MTV 呢，人家房主进来咋整？假如我是房主，我肯定问你吧，你谁呀？
0: 你谁呀？
2: 我是房主，我问你谁呢？
0: 我中介。你不是要卖房吗？我来看房，钥匙你提供给我们公司的呀。
2: 哎呀，老公，
0: 你这
2: 我发现有时候你比我尖呢。
0: 你太发现，来开始拍
2: 啊！
0: 来，快拿手机，等会儿在我这儿呢哈、啊，拿着。妈妈，妈妈你好吗？妈妈，你看，这就是我们买的大房子，42厅，装修一般，但是他们都说我们这房子是高大上。妈，你看。这是客厅，这是主卧，哦，错了，这是厕所，这边，这是主卧，这是次卧。妈妈，房间很乱，我就不带您进去看了。但是您放心，马上过年了，我们回去给您拜年，您不用来了，此致，敬礼。完，怎么样？
2: 我发现你特别能白活。
0: 你说快、嗯，好了就发走啊。
2: 好好
3: 小点声，我是个小偷，这家伙这么吵吵，不得把我逮起来呀、啊！行了，不跟你们多唠了，我得赶紧干活了。哎呀，哎呀，哎呀！你谁呀、啊？
0: 你谁呀、啊？
3: 我中介。
2: 完了，他把你词儿说了。
0: 没事，我说他词儿。我房主，
3: 啊，你们是房主啊？
0: 啊，你中介是吧？
3: 我过来看看。
0: 哦啊，那你那中介来看房子，咱是不是得出去啊？
2: 对呀。
3: 啊，那出去当然更好了。
0: 那行，正好我们两口子要出去，那咱走吧。
2: 走吧。
3: 哎，这，
0: 你这带了个什么玩意儿？
3: 防雾霾口罩。
2: 防雾霾口罩？
3: 那
2: 这鸽子都能飞过去，还能防雾霾吗？
0: 你别说，挺性感的。那行，那麻烦你了啊。
3: 好好，
0: 你看房吧啊。
3: 哎，再见。
0: 好嘞，
2: 再见。
0: 哎呀，幸亏没被发现。哎，我手机呢？
2: 我坏了。
0: 怎么了？
2: 我落屋里了。
0: 你说你怎么把手机落屋里了呀？那手机里面全是我的资料。他一看手机，不就露馅了吗？他是中介，我也是中介，同行是学员姐。回头把手机往公司一交，公司说我冒充房主，那还不得把我开了啊？
2: 那咱俩回去取去吧。
0: 取行，不能暴露我中介的身份。
3: 哎，哎
0: 哎，
3: 你俩咋又回来了呢？
0: 哦，那个，哎，那个我问你个事儿啊。
3: 啊，
0: 就你那个房屋买口罩在哪儿买的呀？
3: 哦，你说他呀？
0: 啊，
3: 那个单位发的呀。
0: 哦，
3: 怎么着？你单位没发吗？
0: 没有啊，啊，没有
3: ，
0: 没有，
3: 哎呀，没有，那给你吧，
0: 啊，不，那哪能要？
3: 不是，没事，
0: 不是我问你个事儿啊，
3: 啊，
0: 就是我们这房子卖多少钱呢？
3: 那你打算卖多少钱呢？
0: 那你是中介，你得估个价啊。
3: 啊，对，我是中介哈。
0: 对呀。
3: 哎呀，其实这个房子要想卖上价去啊，
0: 啊，
3: 这房子得有亮点呢。
0: 哎呦，我的妈呀，老弟呀，
3: 啊，
0: 我这房子没亮点吗？
3: 你这房子有啥亮点呢？
0: 我这房子客厅就是亮点呢。
3: 客厅怎么的了？
0: 客厅面积大呀。
3: 多大呀？
0: 多大？量量呗，媳妇儿，量量
2: 啊，
0: 量量。
3: 不是，
0: 这个客厅多大呀？哎哎
2: 啊！
0: 你干啥呢？
2: 量量吗？
0: 你拿手量啊？
2: 咱出来也没带尺子呀。
0: 拿腿量啊？迈一步一米吗？ 我量长你量宽，长乘宽不就是面积吗？找手机啊，那个，那我们量一下吧，好不好？那走吧，量一下吧。
3: 你量
0: 一米、两米、三米、四米、五米有吗？
2: 没有，
0: 咋会没有呢？
2: 我哪知道？
0: 跟着我找啊，有没有啊？
3: 别别别，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啊，量完了没有啊？啊，
0: 量完了。
3: 多大呀？
0: 我36步。
2: 我25步。
3: 长乘以宽等于900啊。哦，你这客厅900平米啊？啊，不是，你这房子多大呀？
0: 140啊，
3: 140平米的房子出来个900平米的客厅啊？
0: 所以是亮点吗？
3: 啥玩意儿亮点呢？你俩这数学跟美术老师教的吧？
2: 是不是在他身上呢？啊，
3: 走了啊，
0: 你站着。不行，我必须得跟他说清楚，你干啥的呀？
3: 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中介啊。
0: 你中介？
3: 嗯呢。
0: 你中介就这样进客户家里吗？
3: 那咋进呢？
0: 咋进？你起码你得戴个鞋套啊。
3: 不，大哥你啥意思啊？
0: 兄弟我跟你说实话吧，啊，咱俩是同行。
3: 咱俩是同行？
0: 戴鞋套不是同行吗？你想想啊。
3: 哎呀，大哥大姐咱真是同行啊。你看我戴上手套是为了不留下手印，戴上鞋套是为了不留下脚印。哎呀，大姐，我自我介绍一下啊，哎，我

0: 哦，
1: 哎呀，你看，哎，你看，就这房子吧，啊、哦，多大呀，装修的也挺好，嗯，没啥别的东西，嗯、哎，你看，就捡了个手机。
0: 亮点找到了，
2: 兄弟，我跟你说实在话啊，我们就是回来拿它来，这手机是我的。
1: 咋是你的呢？
3: 那个兄弟，这手机是不是在沙发上找着的？
1: 哦，嗯呢，
3: 那这手机就是我的。
1: 别别别，这不叫啥？怎么的？还真是同行啊，黑吃黑呀、啊？
2: 什么黑吃黑呀、啊？这手机我的。
1: 什么你的？怎么证明这手机是你的呢？
2: 怎么？这手机里有我视频。
1: 这手机里怎么可能有你的视频呢？
2: 你打开看看有没有？
1: 哎呀，这怎么
2: 会没有呢？
0: 这就是我们买的房子，房子不大，42平，装修。
1: 不是，大哥大姐，咱不是同行，你俩是房主吧？
3: 不，
2: 你误会了，手机我的，我俩不是房主。
3: 对，不是房主。
1: 这咋还不承认呢？这手机里都说得清清楚楚的，这房子是你的呀。
2: 这有啥不承认？房子不是我的。
1: 啥的？你就是房主。
2: 我俩不是房主。
1: 怎么不是？
2: 你看你这人，我跟你说，我要是房主的话，房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我能不知道吗？啊！我说那抽屉里边有10000块钱，能有吗？树林里放屁，凑巧了。那抽屉里有个金戒指，能有吗？
3: 有。老公啊，凑俩巧。
2: 那夹层里有个金卡，能有吗？有。哎呀，我的妈呀！我这是姐吗？我这是银行啊！这巧怎么这么多呢？
1: 快拉倒吧，还巧呢。你俩不是巧，你俩是老鹰啊，在凑我这个巧呢。你俩就是房主。
2: 我俩不是房主，
1: 咱不是同行。
0: 是同行。
1: 我是个小偷。
2: 我们也是小偷。小偷？
1: 你还在这表演呢？还怎么的？哎，辽宁卫视有一档栏目叫组团上春晚，怎么的？你两口子组团耍小偷啊？给小偷留点尊严行不行？
3: 小偷？报警吧，老公。
1: 姐啊，大哥，别报警！就你俩这智商，我跑不了。不是，我是小偷，但是我第一次偷，真的是第一次。
3: 你第一次偷？
1: 我这刚进来还没翻呢，你俩就又回来了。不信你看，你看，没有吧？这你看，这没有吧？我发誓。
2: 你说你年轻轻的有胳膊有腿，你干什么不好？你干小偷？
1: 不是，嗯、哎，
2: 我告诉你啊，人这一辈子有些事能干，有些事不能干，不能干的事你干了，你得后悔一辈子。我没事啊，兄弟，我相信你是第一次啊、哦，有错改了就行。这么着，一会儿我陪着你去派出所，到里面跟人说清楚，好呗？
1: 不是，大哥，咋还送我去派出所呢？你说我从派出所出来，你这咋做人呢？
2: 没事儿，兄弟，你是不是担心出来以后没事干呢？
1: 我出来咋整啊？
2: 你这么的，兄弟，你相信我不？
1: 我相信你。
2: 你出来以后，你跟着我干。你咳嗽啥呀？跟着我不行啊？怎么的？有房子有地的不行啊？
1: 行行，大哥大姐，刚才我看着视频里了，你是打工的，我也是打工的，你们通过努力能挣到这么大个房子，我跟着你干。我也努力，我也挣这么大个房子。
2: 你跟着我干没有问题，能不能挣到这样的房子可就不好说了。哟，妈妈，
4: 孩子，你俩录的视频妈都看了。哎呀，42厅的大房子真好，妈真替你们高兴啊。哎呀，可是妈都1年多没看见你们了，妈都想你们了。妈不盼着你们挣多少钱，只要你俩平平安安的就行。哎呀，这过年了，你俩啥时候回来呀？妈想你们呢。你咋的了？
1: 我想我妈了。
4: 那你就回家看看她呗。
1: 看不着了，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走了，过年 过年我就从来没会。

0: 过家。说实话吧，妈妈这俩字儿我都忘了怎么叫了。
1: 来兄弟你起来，兄弟认我这胳膊。
2: 哥
1: 行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兄弟，来拿着。
0: 不是哥，我不能要你手机。
1: 来帮我俩拍个视频。
0: 哦，开始。
1: 妈妈我错了，这房子不是我俩的，对不起，我骗你。
3: 妈您别生气啊，其实他这么做也是想让您放心，我俩现在虽然没有房子，但是他挺努力的，真的妈，他特别特别努力，我想我们俩以后肯定会有的，而且我觉着我跟他在一起特别特别幸福。
1: 妈你放心，我会好好干的，我会让你女儿幸福，我会让你女儿幸福一辈子。妈其实我们俩挺好的，我们还认识好多好朋友，我还认了个兄弟。来兄弟你过来
0: 啊，
1: 来你过来，兄弟来叫妈。
0: 啊叫啥？
1: 叫妈。你是我兄弟不？
0: 是。
1: 我是你哥不？
0: 是。
1: 叫妈来。
0: 妈
1: 大点声。
0: 妈
4: 妈过年好。
5: 哟我们文工团的群啊，咋的了这是？
6: 咱们这个群最近怎么这么不活跃呀？给大家说件事儿，咱们文工团呢马上要拆了。
7: 怎么说拆就拆呢？
6: 所以啊，我想趁着文工团拆了之前找个机会我们去看看。
8: 哎那咱们得回去看看呢。
6: 对对对，能来的都来吧，咱们呀也一块聚一聚，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啊，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保健品。这个保健品呀，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心血管是相当的好啊。
8: 滚
6: 滴美婷呢，你怎么不说话呢？
5: 滚。哎呀文工团要拆了，那儿有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了，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啊。
9: 看了站在最前面的就是我。
5: 那个时候我长得多漂亮啊。
10: 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我的青春就到一起不回了。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我的青春就到一起不回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哎呀妈呀，
12: 嘉宾啊，你这跳的什么舞啊？
10: 团长，如果你把我刚才那段秀归为舞蹈的话，我想我跳的应该是锄禾日当舞。
12: 哎呀你说你一个炊事班长，你老往舞蹈队跑什么呀？
10: 哎我不是一般的炊事班长，我是文工团的炊事班长。
12: 那不一样吗？
10: 哎我们不一样。
11: 不一样。
12: 哎嘉宾
10: 到
12: 这周是你值班吧？
10: 是。
12: 行了集合一下，我有话要说。
10: 是。全团集合。下卡车，下卡车，坐下。最近浪费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啊！门口的泔水桶里全是你们扔的大米饭粒子，一定要记住节约勤俭，知道没有？
13: 知道。
10: 解散。一点都不像话，
12: 我倒是
10: 回来。 这团长还没说话，你们解什么散？团长，你说两句，我到旁边消消气。
12: 跟大家说一下啊，上级啊给了我们文工团一名旗干的名额，经过我们慎重的研究决定，把这个名额啊给丁美婷同志。
10: 撒飞机爆炸，谢谢大家。
12: 贾明啊，他是丁美婷。
10: 哎，我的乖乖哟、哦！
12: 我知道啊，这名额给丁美婷，有些人呢、啊、心里是有情绪的啊。
2: 没情绪。
12: 张红爽，我说的就是你，你还敢跟我切？切什么切啊？我跟你说，男女关系就是你提干的最大的障碍，啊？你心里没数啊？成天抱着个笛子，你吹呀、啊、吹呀、啊、吹，你吹什么？招风引蝶呀？
2: 哎，团长，我吹那是唢呐。
12: 大哥，承认了吗？他吹的是小娜。
10: 漂亮。
12: 顺便我提醒你们女兵啊，都稳住了，不光是你们，就算是丁美婷有男女关系一样取消干部身份啊，下连队
10: 解散。
3: 冰
10: 停
3: 冰
10: 停
3: 冰
10: 停停停停停停，让你停了，这咋还一个劲儿上呢？这啥时候你还搁那冰冰冰那么叫着呀？我当初啊，要知道你是这种虎了吧唧的性格，我都不会让你拥有我。
3: 你到底想说啥呀？
10: 我想说啥？刚才团长说的很清楚，你马上就要提干了，让大伙知道咱俩搞对象，我跟你讲，你的前程就完犊犊了。为了圆你的提干梦，我刚才决定了，咱俩分手。
3: 分手！
10: 差点替我定钩啊！我刚才跟你开玩笑说，咱不是真分手，就是在你提干之前这段，咱们暂时分手。
3: 啊、哦，暂时分手啊？那行，但我有个条件。
10: 这还有条件干啥呀？
3: 我要你亲口对我说，我爱你。
10: 啊！丢人丢人丢人丢人丢人！哎呀妈呀！
3: 你个大老爷们，这有啥丢人的呀？
10: 哎呀，啥丢？这啥年代呀？说我，哎呦你妈，鸡皮疙瘩掉一地都硌脚啊！都不，
3: 我就想听。
10: 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1: 哎呀，一个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你不说，我说，我爱你，嗯啊，这不就得了吗？
10: 什么玩意儿啊？
3: 啊？
10: 刚才从琴里扒瞪出来的是琴经啊？
3: 啥琴经啊？
10: 就我搁这摩擦钢琴呢，摩擦摩擦刮蹦，这还是个阿拉丁琴经啊！这是，咱俩还研究啥呢？明显是有人的，出来！
3: 哎妈，这不你们炊事班的渣渣吗？
10: 哎呀，
12: 哎，我现在是阿拉丁琴经。
10: 渣渣呀，刚才我跟丁美婷的事儿，你都听到了啊？
12: 倒背如流，
10: 渣渣，你看啊，就是你从进部队，我就开始带你在我们炊事班混，咱俩的感情可谓是情同父子啊。今天你妈在，不是，不是，可谓情同兄弟啊。今天你嫂子也不是，哎呀，就是我跟丁美婷的事，你能不能咽肚里不跟别人说？
12: 班长，你放心，就你俩的事儿，我绝对守口如瓶。
10: 我怎么这么没底呢？
12: 为啥呀？
10: 你外号叫啥？
12: 大喇叭啊！
10: 就为这个。
12: 反正现在你就有两条路，要么让我走，要么灭我口。
10: 漂亮，我决定了，选择后者，灭口。
12: 哎哎哎哎！我有办法让你相信。
10: 啥办法啊？
12: 现身吧。
10: 这还跟我藏猫呢，你俩。什么？
13: 爱了。
12: 哦哦，现在相信我了吧？
10: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咱们两家打个平局。
12: 那我俩能走了吗？
10: 让道，让道，
12: 还丢着。
10: 等一下，等一下，这回知道出去当包边跟别人咋？

0: 多了吧？
1: 知道，
0: 我不信，试一下。
1: 哎，我听说贾班长跟丁美婷在一起搞对象，
2: 不可能。
1: 还听说他俩在排练室里摸摸搜搜，
2: 不可能。
1: 再说了，贾班长长得那么丑，
2: 不有可能。
1: 还说要把咱们灭口，
0: 抓紧走，快完了你。美婷，大喇叭知道咱们的事，他虽说不说，但是后果我是已经猜到了，因为我右眼皮已经开始跳了。
1: 那赶紧走吧，
0: 赶紧走。
3: 哦，你们俩
0: 不可能。
3: 我知道不可能。哎呀，贾冰啊，
0: 到
3: 你家里有什么事儿跟团里说
0: 啊。
3: 你妈那看起来了。谁？你妈？
0: 搁哪呢？
4: 张红爽啊，
5: 到。
4: 把阿姨带进来
5: 啊，不是。
4: 请进来。
5: 是
6: 儿子，妈来看你来了。
4: 哎呀，妈呀，你这时候来时间不对呀。妈，你看你干啥呢？你说祖国的大门我护着，家里边大瓦房让你住着，我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俩兔子。你到你部队来你是什么路子？妈，
6: 我关心的是美婷的肚子。
3: 别，阿姨，这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6: 哦，
3: 哎，
6: 王团长，
3: 哎，
6: 我们家冰冰啊，和美婷他们俩在部队上都好了三年了。
3: 哦，
6: 我呢就盼着他们快一点成亲，
3: 哦，
6: 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呀。
3: 哎，
6: 王团长，
3: 哎，
6: 这事儿你可千万保密啊，千万可不敢让他们王团长知道。要是让他们王团长知道了，还不得处分这俩孩子啊？
3: 啊，
6: 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明白。
6: 那好，那好，王团长，
3: 哎，
6: 那就谢谢你。
3: 哎，不谢。哎，红爽啊，
4: 走，
3: 你带阿姨到咱们军营转转。
4: 是，
6: 走了。
0: 快走吧。
4: 阿姨，让他看
6: 走了。
3: 哎，阿姨，哎，再见啊。
6: 哎，再见了，王团长。
3: 大兵，就你妈平时说话都这么目中无人吗？
0: 可能是她刚才那个目中不是人，不是。算了，脑中无人，我妈。
3: 行了，事情我都非常清楚了。美婷，你出去一下。
1: 团长，其实我
3: 出去。
1: 是。
3: 贾冰啊，
0: 团长，就是这个事儿啊，跟丁美婷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
7: 那天我走了之后。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子就像风一样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五年之后了。
8: 三连二班传令集合，红方又来了，扛上沙包上大地。
9: 是。
1: 贾冰
0: 啊，丁美婷副团长，首长好。
1: 贾冰，你就是个大骗子，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骗子。
0: 好，我是骗子好吗？我要是骗子你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分手有暂时的吗？你别忘了，你是个干部，我还是个兵，合适吗？
1: 谁说一个女干部就不能嫁给一个男兵了？
0: 不怕人笑话啊？
1: 我不怕。
0: 我怕，知道吗？
10: 贾班长，大地管涌啦！
0: 都别动，准备好生这个沙袋，我下。
1: 哎，不行，太危险了！
0: 你给我撒开，
1: 会死人的！
0: 你给我撒开，丁美婷，这是在大地上开不了玩笑，咱俩事以后再说什么？你给我撒开！
1: 我不撒，
0: 撒开！
1: 我不撒！
0: 你给我撒开！

要嫁给你。

0: 每当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
1: 干啥呢？
0: 妈，
1: 一下雨就哭，一下雨就哭，你是纪念我当年没被淹死啊？真好，这包。
2: 老蒋啊，我告诉你啊，咱们文工团要拆了。
1: 妈，要拆了？
2: 哦。
1: 哎呀，那可惜了。
2: 哎呀，我寻思着啊，你能不能陪我跟战友们一起回去看看啊？
1: 拉倒吧，爱谁回谁回去。文工团对你来讲那是美丽的回忆，对我来讲那就是痛苦的经历。我该干啥干啥去吧。
2: 干啥去？
1: 我跳广场舞，今天学了个鬼步。
2: 告诉你啊，离那个姓张的老太太远点。
1: 哎呀，人家是干部，我是个兵，我还要点脸不？
2: 那我不也是个干部吗？
1: 你那是倒贴的，你还要点脸不？你这。
3: 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呢叫宋老宝，初次见面，不加包涵呢。
4: 不是你叫什么东西？
3: 宋老板，
4: 我亲娘，你是把你的职业当成名字起？
3: 成长那个样，瞅瞅，见着好塞的。
4: 哎，我还见着好塞的，就你长成这个样，你刚才出溜一个大黑耗子进来，光线都变暗了都。
3: 你好，
4: 笑什么？你没事吧，孩子？
3: 呀，满腿毛，还有个织毛裤。我问一下，你这个毛线是不是自个腿上薅的毛？完了回去自己绑了。妈呀，看你腿毛，妈呀，质量挺好的呢。
4: 我看你那个老头不应该来养老院，你应该去精神病院。
3: 你听你这话说的，
4: 俺孩子来电话。
3: 嗯，
4: 喂，儿子，你到哪来了？哎呀，不用过来看我，不用过来。一天来看我那么些次，六七次，烦不烦？是不是？有这个时间多跟女同事出去玩玩，是不是？哎，妈妈不生气，不生气哈，妈妈不生气。拜拜。
3: 还不生气呢？还不生气呢？你都快气死了吧？
4: 妈呀，你这样老头可怜没人爱。
3: 呀，我来了。喂，女儿。嗯，又回来看爸爸呀？不要了，不要看。

0: 啊，惦着回来来看我来。
1: 你女儿什么满天飞？你女儿是干什么的？
0: 她干什么的？
1: 啊、
0: 嗯，说出来吓死你！
1: 哎呦我亲娘，你说什么听听，我看我怎么被吓死嘞？
0: 哼，你不说我是耗子吗？
1: 啊、
0: 嗯，我女儿的蝙蝠，东西。
1: 那我问问你，你女儿是哪个航空公司的？你不用说，我来猜猜哈。以你这个面相来看，刚果航空。

0: 看你儿子演那个电影了，哎呦太好。哎呦太好了，叫什么那个微微一笑，
1: 微微一笑吓死人，
0: 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
2: 我的妈呀，那个名起的那个 low 啊，
1: 怎么的
2: 还微微一笑吓死人，
1: 怎么的
2: 你怎么不叫微微一笑吉利不愁呢？
1: 你不用管那么些哈，我就问你俺儿子演的怎么样。
0: 好，真的特别好啊，
1: 是不是？
0: 虽然说只有三句台词，是不是？保证俺记得住。

0: 病管死尸，死尸一天能接好几部。好了，你忙你的去吧。
1: 啊、哦，哎呀我的妈呀，演电视剧，我的天哪！就刚才你听你说呀，你儿子一天能回来看你好几次，肯定是没对象了。我女儿也眼光高，但是我女儿是也是富家千金。你看我这一穿身，这一身穿再打扮，你看看大家杠杠来，再看看，看看，看看啊，不是名牌的。啊
0: 想起个事儿来，你看哈，你女儿是不是眼光挺高的？
2: 挺高的，
0: 俺儿子一板一眼也看不上。你说像这么两个人，他们俩要是见面的话，能不能擦出什么特别的火花？
1: 对呀，
0: 是不是？你懂你女儿，我懂我儿子，那咱俩代表他们，是不是可以演习演习，好把把关？哼，
1: 呀，这个说的行啊，
0: 是不是？
1: 行啊，你干啥呢？你这是啊？
0: 不是，
1: 你儿子也太着急了吧？
0: 不，
1: 你儿子随你吗？
0: 大爷，你误会了。
1: 干嘛呀？上来就走这一步啊？
0: 不是，大爷，不对，大哥，你把这个衣服给我穿，让我扮成我儿子的样子，我找找感觉。
1: 那行，那你把你这围巾给我戴，我扮演成我姑娘的样子。
0: 可以。
1: 对，这样的。怎么了？谁的？
0: 互相找找。
1: 我自己开。你一上手，我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好，是不是？
1: 我自己来。
0: 长了之后找找感觉。
1: 对呀，小的时候吧，我总跟我女儿扮上，我女儿就说我叫狼外婆。
0: 你女儿这个样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1: 你放心，我有一点可以给你保证，我女儿长得绝对不像我，不像她妈咪。
0: 你给我一个参照，你让我想象一下。
1: 林志玲。
0: 我试一下啊，林志玲，空姐啊，美丽。林志玲，空姐很美丽。
1: 对，
0: 林志玲，空姐很美丽。咱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1: 好。
0: 林志玲，空姐很美丽。
1: 他需要过
0: 是零，美丽入戏。咱还是坐下说吧，大哥。
1: 怎么感觉入戏很难吗？
0: 说实话，确实不大好入戏。幸亏那孩子长得不像你，长得这个样哪有什么未来？你说说。
1: 哎呀。咱说实话啊，你看我们天天待在养老院里挺孤单。
0: 是大哥，说实话我一个人在这个养老院里边孤独终老，想想也是很寂寞的。就连平时跳个广场舞都没个伴儿。
1: 那个是这样啊，这人和人之间呢需要沟通。
0: 是
1: 广场舞这事儿你一直我们俩没碰过面，我也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爱好。你要提到广场舞啊，
0: 怎么的？
1: 我很有发言权。
0: 咱们志同道合，
1: 你不是少伴儿吗？我也少个伴儿。
0: 那咱们，
1: 我在那挑伴儿的过程当中，
0: 是不是
1: 有没有缺？
3: 哟，
1: 他那损车。
3: 你走过了，
0: 去方便了。

0: 哎呦，
1: 大哥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0: 是呢是呢，我也受到了一些波及。
2: 嗨，孩子。
0: 喂。
2: 哎，啊，你要过来？
0: 都说了不用来了，
2: 别过来哈。
0: 好好的啊，
2: 不准过来。
0: 老老实实干活，
2: 等我再说哈，不跟你说了，忙吧了啊，再见
0: 再见。
2: 怎么了？
0: 那个，我女儿临时有事不来了。
2: 说起来也巧，我儿子突然说接了新戏。
0: 你说，
2: 咱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场景演练演练？
0: 我觉得吧，说的有道理。哎，你跟你说个好地方，楼下有个小公园
2: 啊。
0: 有个小

0: 树林儿，那树林挺密的。
1: 密不密不重要，关键是印躲不躲，
0: 谁都不知道。
1: 走吧，
0: 走，小树林儿，走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

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星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历史上的今天，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实行。1976年6月30日，我国制作设备试压出人造金刚石。6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木兰察布市代表队斩获3金3银22个优胜奖的历史性优异成绩，金牌总数全区位列第四，实现了我市在自治区顶级职业技能赛事中的重大突破。据乌兰察布市统计局消息，6月份，乌兰察布共审批16家调查单位成功申报入库归上单位库，其中工业3家、房地产2家、有资质的建筑业1家、5000万及以上在建项目投资法人单位10家。目前全市一套表单位个数已达到1235家。吉林区住房综合保障服务中心发布通知称，根据新修订的乌兰察布市物业管理条例，自即日起，辖区所有物业企业严禁以任何名义收取或变相收取装修保证金、押金等费用，要求各企业立即自查自纠，建立清退台账，确保前期收取的保证金足额及时退还，不得无故拖延或擅自抵扣。6月28日，乌兰察布之夜公众号发布消息称，中考、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7月10日前可免费入园。近日，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经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批准，将于7月1日起正式实行。这是内蒙古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性法规， 标志着包头市在这一领域率先迈入法治化轨道。6月29日，2026年韩红爱心百人圆梦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首站走进乌兰察布，为群众送上高水平诊疗服务，这也是自2012年以来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第六次深入内蒙古开展基层医疗援助。6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首批自主更新试点项目交房交证，曾经被鉴定为地级危房的包头市东河区土六洞，以电梯洋楼的崭新姿态迎接156户老居民回家。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日到9月15日，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人民日报29日消息，1982年新中国第一支缉毒警察队伍在云南省率先成立，到2026年，这批缉毒民警已全部光荣退休。6月29日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

考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图美颜。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无法认定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院校名称和代码。区内高校在校生务必按照报名公告附件一所列的高校代码和名称准确填写。在不同校区就读的在校生，按照所在校区对应的高校代码填写。本次考试设置12个盟市考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盟市考区就近报考。应急科普，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汛期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二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汽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汽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边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

0: 线肉干为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优质牛肉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纤维，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哈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临期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兴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兴和栏目，以兴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兴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兴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兴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兴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兴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兴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

至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
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
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

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车马

子可以导志作主。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
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
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成莲。

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是本身一个顶，家住在河畔是拉虫，我从小害下一生病，如今走路呢地不平，娶了个老婆俩一情，月下些娃娃是墙头浪，你说喜他说懂，你说拉家的他不从，三十来岁也没成了个红，这闹得家里是乱咚咚，我去朋友再住一听，将情结红害死人来害死人。哎，你把五个袋都弄好了啊，这些不算，你看看我这条娃娃嘛，啊，大闺女是俩眼瞎，二闺女呢见了面了就把个裤子垮，哎，就说这个小人生的好是摸裙把玩还下白的。哦，这不管咋，也得给娃娃们撑个家，给我老汉把缸子。哎。是我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见那个水火兔窑有个李大妈，她有个闺女28，也是讲到要相让家。哎呀，我可也看来了，下落断了个套，这正是她这个道。我呀，今天准备了一下，把我那个小好好打扮打扮，硬上可个叫看一看。这要是能说成，嗨，花个3万2万也不算什么。去谁去大饭好了吗？
1: 好听大饭好了。
0: 大饭好刚大学生走啊。
1: 哎，
0: 关键。哎呀我拿住了，哎呀。哎。走了我不去，哎呀。来打打看，打扮好了吗？哎呀，没少拿东西吧？行了，去。
1: 哎，
0: 你妈眼动你来了吗？
1: 哎，眼动。
0: 眼动上来了。
1: 哎呦，我妈就喜欢害我说。这天呢要是高兴，咱们就说。
0: 说对。
1: 天津人要是同意，咱们就把东西有合伙。
0: 说
1: 天津鸟是扭了，咱们就
0: 搞。哎呀，行了，大大了，你说我都找你了，可行了，都记住了。
1: 大大，
0: 哦，
1: 你给我选这个对象，男的女的？
0: 女的吗？男的还能了？
1: 女的。
0: 哦，
1: 哎呀，女的好选，男的巧。叫个姓，
0: 叫个花花。
1: 叫个。花花
0: 花花
1: 就跳跳玉那个花花就那个花花，
0: 哎，不是那个花花，是嘞，你不听上传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那个花花。
1: 哎呀，后悔了。

0: 多大岁数？
1: 你看，小了。
0: 多大？
1: 28来。
0: 28。
1: 好。
0: 哎呀，岳不清。
1: 咋了？
0: 俺娘28，我当闲行吧，就那么看见我这还轻呢，那我是我吧？
1: 哎。对。啥大还没说？在家咱们是38，去了就说是28。咱要去过过上3年病二代，生上这么个破娃娃，叫你他
0: 妈，
1: 叫他妈，叫这一家三口不是笑哈哈？
0: 哎呀，行行行行。
1: 哎，哎，行了，天气不早了，跟大大赶快走套啊。
0: 舅啊，
1: 好。
0: 哎呀，叫舅舅不算了，哎呀，体谅不好。

0: 这不是，
1: 哎呀，兄弟们家屁股擦得好猫咪。
0: 哎呀，哎呀，不敢瞎说啊，屁股上还贴背了哈。
1: 哎呀，
0: 这话这叫好话是吧？那叫好猫咪了。
1: 哎呀，好高兴。
0: 哎呀，你过来，大大给你叫猫，你就这样子啊。
1: 叫猫呀，
2: 哈利大妈，开门来。
3: 啊，那李大妈。我从小死了在爹和妈，嫁给个姑舅娘我二爸，哎，一辈子上下那一枝花，路上菜也不差，就是娘嘴上有个烂花花，脸上还有点疤，对小到看了十几家，一看变成个老球瓜了娘，老球瓜。妈妈不是个谁了呀？
2: 啊，我是第二娃。
3: 第二娃？哦，那他是来了吧？这是，他是你好当的为的开门个。他是来了呀？
2: 啊，来了。
3: 快快快，降下了吧？
2: 你先降吧。
3: 哎，你来这位看，你先降吧。
2: 你先降吧，你也先降。
3: 啊，
2: 也先降。
3: 哎呀，机票快好。
0: 啊，是他这他
2: 啊，是
1: 熊老伴人情不好，没有数据。
3: 他说啊，
2: 啊，
3: 你看前几天我叫你给我们花花上的那对象，咱俩不知道是有样呀什么样。
2: 哎，有样了，我倒给你两条来了。
3: 这是啊，
2: 啊，是我的，
3: 你的个。
2: 脏了，我的脏。
3: 你这个脏啊？
2: 啊，
3: 还是啊？
2: 啊，
3: 拿了。
2: 我给和我小刚的。哎呀，这个妈妈怎么回来？
0: 我好出去。
3: 哎呀，你坐他吧，我好出去。
2: 哦，那你好出
1: 去。我天津一老汉就不是好东西。你让人家养养，他们天津老汉都同情活泼，然后就家吃酒嘛。不过千万出结果话少
3: 不吧。
1: 哎，
3: 他快话叫家了吧。
1: 不，你叫你老家洗出来，他叫我叫去。
3: 呀，那你说你这后生呢？他说
2: 哦，
3: 我说后生你叫家吗？那说不叫，叫你出去了。
2: 哦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1: 这话就我大就不是好东西，你要来就是和我妈说，就这就会娶老婆，他当然天天老婆不来，我回家给我妈哈哈哈去。
0: 哎
2: 呀，要不就我借口我家走，你是这样忙外头做上了吗？是。
1: 哎呀，我这就这样叫你妈哈出来呀。
0: 走走走。
2: 东西放下，
0: 哎，
2: 东西放下。
1: 哎呀，丢了啊，
2: 丢不了家伙还能丢了。
3: 他是回来了呀。
2: 啊，是回来了。
3: 后生，
1: 哎，
3: 快快快坐下吧。
1: 妈呀，你家
2: 啊。
3: 哎呀，啊，是吧。
2: 啊，
3: 那后生上也没见上人家，他叫了一声妈。
2: 哎，那后生有礼貌啊，叫妈比较强啊，你说是不是？
3: 真是啊。
2: 对了，
1: 妈呀。你好啊。
3: 哎呀，那好，
1: 万事如意啊。
3: 如意啊。
1: 想起借口啊。
3: 借口啊。
1: 你同上啊？
3: 同上，
1: 你这怎么就给我大病啊？
3: 哎呀，哪说了？正上那骂上了娃，
2: 骂上来了，没娃。
3: 那是我最近没得一套大病。
2: 你不是，俩问你最近去没去过大同？
3: 这是啊，
2: 大同。
3: 哦，去没去过大同？
2: 哦，
3: 看没去过。
2: 大同旅游了。
1: 来去游啊，去我家蹭蹭鱼。
3: 大娘不会吃我。
2: 不会吃，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吃，不要吵了。
1: 不会吃不吵了，又想下一个。
2: 大娘，再就是姐姐。
3: 啊，再就是姐姐啊。
2: 哦。
3: 圣上，
1: 哎，
3: 你拿着了，
1: 中国的，
3: 你拿住的了，
1: 然后，
3: 哎，大姐是把你在那上床住的了，
1: 哎呀，
2: 两家床，两家床，两家床，还有我一个床，
3: 两家床
2: 啊，
3: 啥说啊？这两家床，咱人家不知道好赖了，
2: 哎，好地方，
1: 可好了，有房了，
2: 有房有地，
3: 这是啊，
2: 啊，有钱。收入可好了，收藏不来。
3: 是啊，那收藏多少？
1: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2: 两万。
1: 等你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3: 就好好说。
2: 啊？
3: 咋听人家越听越不明白、啊？
2: 我他说是去年是个两万吧、啊，今年又是三万、啊，怎么个总共五万？
3: 这是啊。
2: 嗯，好
1: 就是欠了一万。
2: 欠了。
3: 天了一位
2: 买东西了，我天
3: 了，买上了，
2: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3: 这是啊，买了摩托了，
2: 哦，有摩托了，
1: 可多了，
3: 有多少？
1: 两麻袋
3: 呀！哎呀呀，他说，咋现在摩托还有两麻袋了啊？
2: 哎，你给听错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月上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塞的了，两个麻袋塞的了，
3: 这是啊，
2: 哦、呀。俩麻袋塞着两个摩托。
3: 哦，你拿两个麻袋塞，那就是俩麻袋。
2: 对，
3: 是不是啊？
1: 哎，
3: 你多大了？
1: 现在
2: 小了，
1: 28了，
2: 快三十呀！
3: 快三十了
2: 。啊，
3: 真是啊！
2: 你家黄瓜多大了？
1: 哎，28了。
2: 哎呀，空岁。
1: 哎呀，正好我从你黄瓜，快把你闺女娶进来
3: 呀！好黑啥？
2: 哦，
3: 哎呀，我那看见这黑啥都咋的了？
2: 咋的了？
3: 怕不香了吧？
2: 哎，香了，又收入又好，家庭又好。
3: 真是啊！
2: 我家香了，
3: 香了。
2: 好，
3: 哎，我好再望望他吧。
2: 望啊！
3: 黑啥？
1: 哎，
3: 你28说啥的了？
1: 哎，什么学？
2: 飞，哎呀，飞。
3: 咋了他？
1: 28学六组。
2: 哎呀！
3: 二叔，
2: 哎，
3: 那个说笑的头里还有说露出的啦。
2: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你大娘开玩笑。他有文化的人呀，一说话他就该转弯弯。你看你，他是说呢，骑着骆驼摇得急，高的高了，低的低，
3: 说急的。二叔，哎，怎么个想了哇？
2: 想了。
3: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2: 没忘记，一我说你就掉了哇？
3: 掉了吗？
2: 哦。
3: 哎呀，二叔，你说掉就掉了他吧。
2: 哎，哪里掉嘛？你在家和说了算了吧，
3: 还俩堂是算哪里呢？算了吧。
2: 哦，咱们再可话是一句，
3: 枪是那一堵，
2: 铁锤打锣，
3: 咱们一锤定音。
2: 行。

0: 那咱们就降了他，
1: 降了他吧。
0: 咱家都给你把彩礼拿上来，
1: 不是吧？
0: 是了哇，
1: 真是啊。
0: 哦，去，
1: 哎，
0: 把咱们的彩礼拿出来叫你大娘看看，
1: 小秋娘，
0: 快唱了。
1: 哎呀。

0: 好交接下。
1: 孩子啊，
0: 这这就好了，
1: 这这就好了呀。
0: 可你老买了俩孩儿，
2: 家呀的交代了。
3: 哎呀，交代了好久，还算还算不红。
0: 阿哥，
1: 看见。他说：“
3: 哎，
1: 你现在的彩礼还差不少了吧？”“
3: 啊，不少了，去时候还有了，
1: 还有了。”“
3: 哦，
1: 但是啊，
3: 哎，他的大妈，你上不上把那个花花叫出来，叫两个人你这抬啊抬了
1: 哎呀，是了，
3: 哦，
1: 叫出我们的花花来，叫两个人抬啊抬响，练练爱。这要是两个人唱了吧，怎么掉他都
3: 对呀、啊，对对对对对。
1: 那他是你们还做的？
3: 哦，
1: 那下给你们做饭。
3: 你好叫吧。哎呀，行了，哎呀。”
0: 哎呀，丹丹，花花哪里啊？梦着、
3: 哎、花花也咋出来呀、啊？我呀，
0: 哎呀，梦着。
3: 哎呀，二小子呀，婆呀，人受不住肉呀！你这来坐下，丹丹和你倒了啊。
0: 梦的，
3: 梦的，
0: 嗯，
3: 梦的这个，哎，丹丹两个你看笑吧，
0: 有笑了、啊，
3: 这不是笑场。
0: 哎呀，这个好像谢谢欺负花花。
3: 这个，哎呀，不笑花花，
0: 这谢谢，
3: 像孙总一样这个。
0: 哎呀，这个好！哎呀，这个好，
3: 这个好！哎呀，包双姑娘不好了，来吧，天给咱，做给咱啊，听话啊，咱大一下就回来了啊，哎呀。

0: 阿姨你
1: 怎么办？哎呀，阿家母，
0: 哎呀，后悔呀！他俩个月前在抓到，就和俩个睡觉修，忽然把俺们抓住，哎呀呀！

个当官

0: 呀，妹妹呀，哥哥，哎呀，哥哥可喜欢你了。
1: 俺、啊、娘也是。
0: 哎呀，小妹妹。

0: 来，
1: 向哥哥，
2: 妹妹，哥哥可请你了。
1: 俺俩也是可请你了。
2: 来哥哥请呀。
1: 哎呀，快表请了，俺俩先休了。
2: 哎呀，请呀。
1: 哎呀，快表请了。
2: 请呀。
1: 表请了。
2: 请。
1: 哎呀，表请。
2: 哎呀，鬼呀，大哥！
1: 哎呀，你怎么打架呢？

0: 执法，这么子是没办法的办法，这是两公子。
1: 兄弟啊，你就没有给我闺女口上的大小可以说有所为，我也是白白无没呀。
0: 哎呀，我知道，再看这月宝教养了我口，你就是开的杆高解法都没了鬼。再说这是你的第二公子的家良了。
1: 兄弟，我下不了水了。
0: 哎，你看看你脑袋会白蛋，又像没蛋的姑娘的家伴的，你下不了手。呸呸！哎呦，我该来！
1: 哎，兄弟，你莫非往下就了手？
0: 又说我下不了手的，哎！
1: 哎！哎呀，兄弟啊，你也下不了手。
0: 我咋能下得了手，
1: 兄弟啊。

的方位。

我哪敢有五言堂的二姑子，咱们哥俩孝顺他。

0: 你的家里面早就发现我这个，你竟敢隐瞒不报？
1: 哎呀，我就想多骗两个你，
0: 去派出所当头处理。
2: 哎，该撤走。

0: 服务部开展多种经营，发展药材、羊肉、蘑菇、深加工、新代陶瓷展馆，还有山药通过网络平台介绍给大家。
1: 那个三部呢？
0: 三就是休闲康乐部，发挥苏木山天然氧吧的优势，由温泉、理疗等系列服务为一体。
2: 哎呀，
1: 好啊！
0: 我们要遵循习主席的指示，筑牢我国

0: 害怕把砖压走。
1: 哎呀，够了呀！
0: 算你求家弟弟了，你还敢吼呢？求家不敢吼。叫来兰花都在。你先听还是我先听？
1: 当然是我听呀嘛，我们就不我听呀。
0: 那你去听。
1: 哦，你去转。
0: 哦。
1: 杨六子，
0: 哎，
1: 我们看不见，
0: 看不见，看不见月水了。
1: 哎呀，这是咋子？
0: 啊，都在。
1: 哦，
0: 又不能口喝。你再不见我来吧。
1: 你先听。
0: 我听见那些吼的，哄哄的，一两天我怕你，叫给你耍。
1: 耍，
0: 哎，你不跟着我了。
1: 哦，
0: 我听见叫给你耍。
1: 哦，
0: 妈妈，你口喝，我咋掉？

0: 这那个叫爸爸呀，那个叫弟。
1: 哎呀，哎呀，老弟子！
0: 哎呀，老爸！老爸，
1: 别说话了嘛！
2: 哎呀，我说啥？哦，而且你哥哥换件叔叔睡好了。
1: 哦。
2: 而且叫那的那小是武器，你啥你哥哥拿的手？
1: 拿的
2: 手。你哥哥脑袋这么一块肥毛腿倒的呀？你啥你手上拿的手？
1: 拿的。
2: 而且你手上拿的两把柳亚肥刀，而且换你哥哥前靠打在后靠，后靠打在前靠，左手打在地上，地上打在高手，再看打的一样倒了，腿也尿了，刀多嘎菜个蛋不白断烧了。
1: 那我会跟我打。
2: 哎，后头你打了那不少了，你赶紧说条件好啊。
1: 那我又没有叫哪个？
2: 谁再闯你那叫哪个来？开一开猫给你爷咋骗咋吧？这叫你说我调侃咋开咋地？
1: 我让你取去。
2: 哦哦。
1: 老刘子，
2: 哎，
1: 你过来
2: 啊？咋地啊？
1: 老刘子
2: 啊！
1: 哎呀，你这个老刘子，老刘子，
2: 哎，
1: 我夸夸的就把你咋个一下？
2: 就你把我咋地啥？这次今年六叫爷爷跳的这个。
1: 老刘子咋个好了吗？
2: 咋都知道了。老李给一个油车，
1: 有
2: 上
1: 油车的。
2: 瞧你那好的，瞧你那有的，这就叫叫哐哐亮亮，给上老李哥哥个东西。
1: 有上呀？
2: 瞧你好的，瞧你有的嘛。
1: 哎，老李咋？
2: 哎，
1: 只要叫我强说，我咋能咋你了？你说咋地就咋地，咋地咋地就咋地。
2: 咦，这家伙哎，你说咋咋地咋地，一咋咋地就咋地，这怎么改？好嘞。
1: 哦，老李子，那你问哈，
2: 会哈吗？大姐问哈。

0: 吗？
1: 哦，我看见。
0: 我看啥看见了吗？听见了吗？
1: 没听见。
0: 看见了吗？
1: 嗯，没看见。
0: 好话说了，看穿脚气花兔子可是好红，听见了吗？
1: 嗯，
0: 听见了。
1: 看见了
0: 吗？看见了。就有事了。
1: 没听见，
0: 我刺激你不动你啊，多少？叫我一声王婆子，你快过来！我说哥哥的来打呱呱，早说哥哥的嗨！哎呦，这真是个帽子哇、啊！这给我抽他！
2: 哎呀，让你打！
0: 啊哈呀呀，个你来来！多少感觉？多少多少多少？
2: 让你打！让他来！
0: 哎，那给那个打杠老汉，你吃不乱走不乱，脚架上溜出开台上，你踢上你大大个头出乱来了。哎，那给这个上脚东西那
1: 个。那好老汉。
0: 嗯，咋叫好老汉还？还都在。
1: 哦。
0: 你扣后，我咋再调给他？
1: 哦。
0: 我就在昨天才口语才教的。
1: 哦。
0: 我咋再调给他？你扣后哎。
1: 哦。
0: 我条件好的一了了无不哈你，你不用跟着我了哎。
1: 哦。
0: 是吧？那你扣后我咋再？
1: 快想好了。

0: 老
1: 妈妈，
0: 别了老妈妈，别了大哥那大哥，求求那个你呀，别别别，
1: 让你打，让你打，
2: 我老妈妈，
1: 这个，
3: 哎，哎呀，阿多在。而且跟年叔叔和你哥哥给打起来啊，
1: 打起来，
3: 而且年叔叔那两把柳亚飞刀就把你哥哥那头上这一刀一刀刀都离不了后脑勺，现在头也打烂了，我看还挨地跟你还留下半颗，
1: 那个咋地啊，
3: 你看后面咋再看，哎呀花兔子，我这年叔叔可吃叫了，
1: 咋地了，
3: 而且站在那边还就说你哥哥，我就说你哥，你跟年长两年，你这个病两颗叫，你哪个腰盘还打过仗？
1: 哎呀，老领导，你
3: 还骂个谁？这俺都在你帮调过。
1: 起站。
3: 哦哦。
1: 让领导。
3: 哎，咋去啊？
1: 我这个让领导弄
3: 的。哎，去上就算。
1: 我咋再把你看看咋？
3: 再咋给喊？这家咋都考了白了？不乱那样说，
1: 咋个好吧？
3: 爸，
1: 哎呀，咋个好妈妈？
3: 爸，
1: 你长得不就长？
3: 爸，
1: 你要不这样长了，你取战，
3: 取战就取战，
1: 你后天看我后，
3: 啊，看我后就
1: 取战。我嘎有办法，后天取战。
3: 有啥办法？
1: 我们布两个大石头个。
3: 这家伙这个老不乱晃荡没远见，你去一步。
1: 取战。
3: 爸。

0: 哎，
1: 三个大嘞，
0: 哪个嘞？
1: 大狗嘞，哪嘞？
0: 卖虾。
1: 哦，
0: 从小吃着鸡啊，白白。
1: 你去再说行吗？
0: 哦。
1: 哎呀，让你打。
0: 疼了吗？少一点吃，吃上去了，不疼了吗？
1: 让你打，那个给我拿石头嘞。
0: 吃呀，石头呀，没鸡。
1: 净你给我不少跑了，
0: 见了也是没见，没见还是没见。
1: 让我儿子，
0: 哎，
1: 再打个哈吧。
0: 再打个哈，打都是闹的，还是小家的，里头子上扎着上，里头子上扎着上。
1: 让你打，
0: 哎，
1: 闹
0: 了，闹
1: 了
0: 吧，
1: 闹了，
0: 闹了。哦、你不偏笑，你想上个保障吧，怕你考了白了。
1: 上个保障哎。
0: 哦。
1: 哪
0: 里的？哎，谁呀？这家也叫哪？这哪点叫哪？
1: 哦，
0: 哦，你不要笑了。黄桃子不来再买卖，当个张年就掉刀了。俺就是袖子上闹了，黄桃子来玩七条，这宝藏鱼。
1: 哪里打？哪个去烧驴了啊？

0: 啊，他这个条件了吗？
1: 嗯，条件了。
0: 条件了吗？
1: 条件了。
0: 就对了。哎，不离此地。啊，刘长，
1: 你让那家过来给上。
0: 你上来。
1: 你让了。
0: 还不到给你有上了，还在这个地方。
1: 哎呀，让刘长。让刘长来给上。
0: 我查查。
1: 你查。来了，给上吧。
0: 你是不是找我还报销呀你啊？啊，这个的，让刘子弟怎么妙苦了？这个脚架铺开，这个又出来你咋打个头来了？这个，这家伙这个的，阿祖仔，
2: 哦，
0: 你口黑为啥再挑？
2: 好，
0: 这桩就才好的了呀。你口黑哎，
1: 张丽子，
0: 哎，
1: 我都有小卡睡，
0: 卡睡了哎。他睡你扣住那个柱子过个睡给找找。
1: 哦，
0: 这样还睡过哎。哦，你就过那睡过。我咋再调给啥哎，咋调完这个家家伙呀，后样咋打对就出来了，这高过还调包调入过大年了，靠光过了。
1: 那你提上
0: 调包过睡。对对对对对。

0: 在下一心酸啊！
1: 阿土仔，你哥哥和你叔叔打完了，阿土仔，
2: 阿土仔，阿土仔，而且你哥哥和你叔叔打完了，阿土仔。
3: 嘿，这黄兔子一睡在身上让刘子的运气，我让刘子23的人了，还没见过个女人，不知道身上有些上了计。我看咱黄兔子睡着了，解剖了那个狗子吧。
2: 黄兔子，
1: 哎，
2: 也打来了。
3: 哎，爹车上有面隔三爷，他又叫你那个大个蛋了，你睡你。
2: 黄兔子，哎。

0: 这个这地方在让人干了吧，再给的。哎，那他躲在宅子上了，再给的。快交上！
1: 哎呀，让你打！哎，我娘来，我回呀，
0: 回呀，嘿，回都是闹了。你白把咋他的让刘哥哥一黑呀？你回呀，回呀！一床上让刘哥一件事。
2: 上次。
0: 你强强脆脆脆脆强强得来来地就上一声让刘哥哥。
2: 哎呀，我们可就怕你的。
0: 不就就不能回。
2: 就怕的。
0: 不就不能回，非就不能，不就不能，就这强强脆脆有有味味。
2: 非就不行、
0: 啊。不就不能。
2: 哦，让。
0: 就。
2: 让刘子。
0: 让刘哥哥们咋见让刘子？
2: 哦，那你站得正正。
0: 哦，站得正正。
2: 手放在上上。
0: 哦，手放在上上。
2: 大哥，你这是娘娘。
0: 我不是个毛驴，你给我把大哥这是娘娘。大哥头的叫叫吧是。
2: 哦。
0: 把叫这是娘娘。
2: 哦。
0: 也叫上大大了、
2: 哦。那回就救了。
0: 啊，救。
2: 救了。我的强点。
0: 救啊快。
2: 那个溜溜。
0: 别到克拉家。
2: 我
0: 家是让溜溜招呼到溜上走了，兄弟就让溜哥哥们，你让溜溜溜，还给你个
2: 让溜，让溜，让溜哥哥。
0: 哎呀，来来妈妈，对啊，话到这就说一说，话到这就里上我家火烧阿爸爹呀，打了妈子，话到这。这花头仔，花头仔，你打我的了，让刘哥哥随你去了。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71回《三顾茅庐三分天下》。
2: 玄德两次隆中求贤，想见您这位卧龙先生，都没见着啊。他带着关张两个兄弟回到了新野。哎呀，玄德想这位卧龙想的是食不甘味，寝不入睡，吃东西也吃不出什么味道来，睡觉也睡不着，把关张二位给愁坏了。这么样长此以往，大哥这身体不是就完了吗？这可怎么办呢？玄德呀，简直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等到了来年的春暖花开，他又把两个兄弟找来了。二位贤弟，咱们还得商量商量啊，把礼物备好，再到隆中，要三顾茅庐，还得请这位卧龙先生去。张飞这回可真火了，行了，大哥，别再去了，您已经够礼贤下士的了，纵然这位卧龙先生就是天下第一奇才，您也对得过他了，这回您还去呀？我看您就把这事儿交给小弟我得了，能请啊，我就把这位先生请来，请不来的时候，我就弄一根绳子把他拴来，这不就完了吗？玄德一皱眉呀，三弟，你这说了些什么呀？哪有这么请闲事的呀？关羽呀，心里也不痛快了。大哥，方才我家三弟这话说的好像有些无理，可是呢，也不能怪我三弟，他这是为您呢。大哥，您为了求这位卧龙先生出山，您曾经是两次去隆中了，小弟我觉得是有点奇礼太过了。我还想过，这位诸葛先生是不是徒有虚名，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一次没见到，有情可原，二次还见不到，我觉得他是故意躲避着我们兄弟。不知大哥您想过没有？玄德摇了摇头，二弟，不能这样。我觉得诸葛先生他不会躲避我们，我看还是我们请贤之心不成啊。张飞听到这差点蹦起来，还不成啊？大哥，我说话您可别生气呀，要是再心成啊，你我兄弟就得由新野这儿一步一个头磕到隆中，您看怎么样？我说那也不为过呀。啊，把张飞气乐了，我没听说过请贤这么请的。哼，你没听说过，愚兄我今天给你说一说。昔日春秋时代，五霸之一齐桓公为见东郭野人，无反方泽一面。这东郭野人是当时齐国的一个小臣呢，复姓东郭，单字名垂。桓公为见着这个人呢，跑了三趟都没看见。后来他手下的臣宰就劝他说，大王您不能再去了，已经跑了好几趟了。齐桓公不听，终于在第五次

来见到这位东郭锤。那么大的齐桓公为访一个小臣就连连去了五次，而我们是访这么一位大贤呢、隆中我们才去了几趟啊。张飞一听他得是大贤呢、连我二哥都说恐怕他徒有虚名啊，所以他藏起来不敢见咱们。他是大贤，我看他像个大贤人，待着没什么事儿，是东走西逛。你没听他那兄弟说吗？不是山岭下棋，就是坐着船漂游四海。嘿，甭问，净游山玩水了。这闲人出来他能干什么呀？不得无礼。玄德不高兴，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虽然我们去了两次隆中，可是我们对贤不敬，恭敬的还不够。咱们骑的马上大摇大摆的，像个什么样子？张飞瞪着大眼瞅了瞅他哥哥，骑的马上大摇大摆，到隆中咱们就下了马了吗？不拉着马进去的吗？那也不行，二次去的时候稍稍遇上一点风雪，你就说了赶快找个地方避避寒气，喝几杯酒，这像个请贤的样子吗？哎呦，张飞一听这也不行啊，那么按您说得怎么着呢？咱们得斋戒沐浴。张飞一听可腻歪坏了，斋戒沐浴怎么回事？就是洗完了澡干干净净规规矩矩，连一点荤腥都不吃，这张飞哪受得了？哎呀大哥，哪有这么清闲的呀？嘿，你书念的太少了。其实啊，三将军张飞是外拙内秀，您别看他长得那么粗鲁，文采也蛮不错呀。直到现在我国还流传着好多张飞的题字呢。玄德今儿个说他这意思啊，就是给他解释解释，你不要烦躁，咱们请贤呐、下的这个功夫还没到，所以贤士不见咱们。我为什么说要说斋戒沐浴呢？说当年周文王聘请姜子牙的时候，就为了求这位姜子牙，他曾经在城外修下一座灵台，他一个人住在那灵台上斋戒沐浴百日之久，一百天吃素，我们比得了吗？张飞听到这会儿了，哎呀我的个天，这几天我都吃不消，要吃素一百日，那可够瘦的呀。我的哥哥，为求这么一个贤，值得吗？哎，三弟，值得呀。说到这儿，玄德眼泪差点掉下来。两位兄弟，你们知道吗？现在曹操已经灭了袁绍，得过了四周之后，他统一了北方。如今孙权成父兄之基业，统领六郡八十一州，派张宏和顾雍两个人设立了一座招贤馆，在那招贤纳士，人家霸业已成。再看看我等兄弟，如今在这弹丸之地的新野县依附于刘表的手下，难不难过？我们为什么这样？水镜先生曾跟我说过，就是咱们身边没有人呢、没有能人，既无能人怎么能够成其霸业？咱们难道说就得永远寄人篱下吗？当初我兄弟三人不是说过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光是咱们弟兄三人能行吗？不请出卧龙先生来，怎么能够重扶汉室啊？这几句话说的张飞闭口无言了。大哥，我明白了，这次您甭说三顾茅庐，九顾百顾，小弟我也跟随您去。玄德高兴了，那么二位贤弟，准备礼品。

是斋戒动身呐、啊。过了十多天，兄弟三人带着礼物又来到了隆中。这次不用打听了，来了好几趟了，道也走熟了。他们走到卧龙岗下，只见从对面来了一个人。玄德一看认识，诸葛军，赶忙下马了。哎呀，原来是诸葛军先生。哎呦，刘将军，你们几位来了？正是，不知令兄可在家下？说这句话的同时啊，玄德瞅着诸葛军，他那心里头蹦蹦直跳，心说卧龙先生在没在家呀？不是今天早晨又访友去了？你别看玄德说张飞，你这么着不恭敬，那么着不对，不要着急。其实他这心里比谁都急呀。诸葛军微微一笑，您几位来得太巧了，我家兄长刚回来，正在家里看书呢，几位将军请到家中一叙吧。说完了，诸葛军拱了拱手走了。张飞又有点不痛快，你说这个人，上一次冒着那么大的风雪，我们兄弟几人来了，他送都没送一送，最后来那么一姓黄的老头，他打院里跑出来了。他也懂得远近，也知道礼貌。今儿个你看，我哥哥问完了他，你这才离开家多远？你把我们领进去不就完了吗？他走了，此人特意的无礼。张飞不由自主地把这话说出来了。玄德瞪了他一眼，你又在说什么呀？你看看哥哥，他应该把我们领到他们家去，给他二哥卧龙先生给我们介绍介绍。他走了，哎，各自有各自的事情，人家非得把我们领进家里吗？这不是已经跟我们说明白了吗？而且还让我们家中一叙，这已经是很客套了。你又在说些什么呀？随我来。遵命。他们兄弟三人来到门前，玄德一叩门，小童儿出来开门一看，哎呦，刘将军，您又来了。哎，小童哥，这次先生在家呢吗？在家的，昨儿个回来的，正在草堂睡觉呢，待我给您通禀一声。慢来慢来。玄德冲着小童摆摆手，先生正在睡觉呢，不要惊动，我自己去见。小童儿一看这位刘将军来了好几次了，自己见就自己见吧。小童点了点头，玄德告诉两个弟弟，你们在门前等候，不许惊扰。说话小点声音，把马拉那边去拴上，远着点，先生睡觉呢。说完了，玄德蹑足潜踪走进来，来到草堂前，他登上台阶一看，果然草堂上有一人是仰卧而眠呢，这觉睡得这香啊。玄德没敢惊动啊，又从台阶上下来了。他往那儿这么一站，毕恭毕敬地站在那儿等着，等先生睡醒喽，自己好过去通名报姓，跟先生说说自己的来意。等着吧，等啊等啊，等了好大半天，这位先生没醒。不用问呢，卧龙先生游山玩水太乏了，所以这觉啊是越睡越甜。玄德真有个耐性，等了好大半天，他能耐得住，门外边这哥俩不行了。张飞就问关羽呀、啊：“二哥，啊，大哥进去怎么不出来了？”许是跟这先生谈上了吧，可能是吧。哎，这真怪啊，怎么这么半天一点动静没有？哎，关羽推了他一把，刚才哥哥不是说了吗，不许喧哗，不许惊扰了先生，你嚷什么呀？哦，对，

忘了，二哥，您在这儿等会儿，我进去看看，就是听听咱们哥哥跟这位先生谈些什么，这位卧龙先生到底有什么高见啊？你可不许造次啊，就是你别瞎闹，就你这毛手毛脚的不行，我记住了，二哥您放心吧。说完了，三将军右手一提袍襟，左手一问宝剑，高抬脚轻落步，悄悄的打外边进来，进到院子里这么一看，咦，大哥在台阶底下那儿匕首立站的，威和耳目，干嘛呢？怎么站这儿了？那先生呢？张飞没敢言语啊，他哥哥不让他吵嚷啊，他一点一点的凑到近前，张飞登上台阶儿，探身往屋里一瞅啊，床上躺着人，四脚哈天那睡呢，这就是那卧龙啊。哎呦，他扭过脸来又看看大哥，明白了，卧龙先生睡觉，哥哥没敢惊动，在这儿等着他，什么时候醒了可能什么时候进屋去说话吧。嘿，这卧龙你真是欺人太甚呐、啊！他由在台阶上就下来，走到玄德的身边，强压着怒火，大哥您等他睡醒了啊。哎，玄德摆了摆手，不要嚷，正是，哎呀，我的傻哥哥，您知道他这一觉得睡得多会儿去，哪能这么等着呀？我有办法了，您等我上后边去给他放一把火，把这屋子给他点着，他立刻就醒了。把玄德给气的，把张飞由打院里给推出去了，走走走走，派胡言上外边等着去，愿意等就在门口跟你二哥这儿等着，不愿意等你一个人回新野去算了，那意思你回家吧。吓得三将军摇了摇头，不敢再说什么了，气哼哼的在院里出去了。玄德二次来到草堂前，哎，先生醒了。哦呀呀呀，醒了，玄德乐，瞌睡醒了。他刚要登台阶进草堂跟先生说个话，谁知道这先生翻了个身儿，呼了一下要睡了。玄德继续站这儿等着，又等了一个时辰。古代年间的一个时辰按现在钟点计算，那叫俩钟头啊，站得玄德腿都直抖，浑身酸痛，他真想找个地方坐一坐，不能坐下呀，再站一会儿吧，说不定先生就要醒了。玄德刚想到这儿，就听草堂里有人说话，哎呀，好睡，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童儿何在？先生，小童赶忙跑过去了。家中可有俗客到来？启禀先生，皇叔刘备在此立候多时了。那你为何不来早报一声？皇叔不让惊动先生，容我更衣迎接将军。说完了，孔明起来到后边换衣裳去了，又等了老大半天，孔明先生是更衣而出啊，换完衣裳打里边出来了。玄德这么一看呀，心里是惊喜非常啊。他只见这位孔明先生是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感。
玄德赶忙上前施礼呀，迂夫刘备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曾两次前来拜访，未得一见，留下了一封书信，不知先生可曾看过。孔明还礼，亮乃南阳野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往临，不胜困难呐、啊。真有学问、啊、就是说让你白跑了好几趟啊，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了。两个人叙礼已毕，分宾主落座，同儿把茶打过来了。昨天我看了将军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写的是忧国忧民呐、啊。所恨的就是我诸葛亮年幼才疏，恐怕有误下问。玄德一听，赶忙拱手：“先生太谦了。”司马德操和徐元直都跟我说过先生，先生有匡扶宇宙之才，吞吐天地之志，他们岂能虚谈？哎呀，将军呐、啊！德曹与元直都是当今之高士啊，亮不过是一耕夫，我就是个农民，怎敢谈天下大事？二公谬举呀、啊！将军为何舍美玉而来求顽石呢？孔明这意思就是说，司马德曹和徐元直啊，都是世间之美玉呀、啊，你怎么不去求他们呢？来到隆中求我这块石头呢？这二位虽然推荐我，可是他们荐举错了。玄德听到这会儿拱了拱手：“先生您太谦了，常言说大贤学成文武之业，应立身行道于当时，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为孝也。救民于水火之中，治军于尧舜之道，此为忠也。孔子上游于列国，教化世人呢。先生抱经世奇才，岂可空劳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背于鲁而四教。”玄德这番话说得非常客气，但是也很有道理。他说：“像先生您这么大的本领，您怎么能够不出得山来为国报效呢？既能扬名后世，还增光越祖，您这不就是尽了孝了吗？救民于水火，搭救了老百姓，皇帝身边要有您这样的名臣，那么这个皇帝也会是个好皇帝，那么您也算尽了忠了。孔夫子学问大不大？那么大的学问，他周游列国，教化了很多人呢。先生您这么大的才学，怎么能够就空老于林泉之下，您就在隆中这会儿抱头一忍啦？先生啊，您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您开导开导我，教我点办法吧。”孔明笑了：“哈哈，将军，那我倒要听听将军之志，你是怎么想的？可以跟我说说吗？”玄德听到这儿，他看了看先生身边的那个小童儿，孔明先生就明白了，意思是这屋里不要有其他人，我单独和先生您谈谈。作为玄德没法说，说你出去，自己的人行啊，你们两相推下，先生的书童那自己怎么好意思呢？孔明先生朝小书童摆了摆手，小书童就退出去了。这个书童很聪明，出去之后他还把门给带上。玄德很高兴，这时玄德往孔明先生跟前坐了坐：“先生，汉室清对奸臣窃命，背不量力，欲深大义于天下，而知书浅短，岂无所救？为先生开其玉而整其额，实为万幸。”说这几句话，玄德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说：“现在汉室衰落，奸臣霸占着朝纲，皇帝
受着欺负，我知道自己呀，无才无德，没有力量，可是我还想为天下深明大义，恨只恨呐，自己想不出办法来，以至于这些年来我是东奔西跑，直到今天没有一点成就，可是我又不肯就此罢休，为此我特地来拜求先生，请先生您指教指教我应该怎么办。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孔明很感动，他感动什么呢？他听出来玄德是实心实意把自己的心事全说出来，就像啊战国时期燕昭王一见乐毅就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一样，孔明呢也就赤诚相见了，把自己这些年来在隆中苦读，纵观天下大事及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说出来了。将军，自从董卓造孽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今操已用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孔明说呀，自从董卓作乱以来，群雄并起呀，各抢地盘，占州的占州，占郡的占郡，数都数不过来了。势力最大呢，那就是袁绍和曹操。曹操比袁绍名望小，人马也不多，可是他居然能把袁绍给打败了，是转弱为强。这不单他依靠了时机，主要是在于人谋。他手底有能人，现在曹操已拥有100多万人马了，挟天子号令诸侯。当前呢，实在没有法子和他去针锋相对的争斗了。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说孙权怎么样呢？孙权占据着江东已经三辈子了，从他父亲孙坚，他哥哥孙策，到孙权这儿，他那个地势非常好，地势险要，是人民符合呀。而且有才能的人呢愿意替他出力，现在他的根基很巩固，如今呢只能跟他交好，作为一个外援，就是团结他联合他，不能跟他为敌。荆州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代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一乎？孔明说，荆州这个地方啊，北边是直通汉沔，陕西省沔县东南呢有一条河叫沔水，到汉中呢往东流为汉水，所以有时候说这汉沔呢就指的就是汉水了。南边可以尽量利用南海的利益，东边接连吴会，吴郡就是会稽郡，西边通巴蜀，这么大片地方啊，从古以来就是一个用武的好地方，可是这地方的主人守不住它，这指的就是刘表，是上天留给将军你的，不知道将军你有没有意思要这个地方。益州乃天府之国，高祖立业之地，民因国富，今刘璋镇守，其人软弱无能，智能之士皆思明主啊，将军乃汉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得荆益二州，西河诸戎，南抚益越，外结孙权，内修李政，一旦天下有变，将军亲率大军从秦川出兵，直取中原，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此量为将军所谋。说到这会儿，孔明把门外的童儿叫进来，取过了一张图，是西川54州地形图啊，说将军欲成大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再图中原。诸葛孔明未出茅庐，
已定三分天。

0: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72回《父母命》，孙权伐黄祖。
2: 刘备三顾茅庐，总算是见到了这位卧龙先生。他和诸葛亮这么一谈话，玄德是诚心诚意，把自己所想的为什么来请先生全都说了。孔明一看他是一片诚心，这才给他讲了讲天下大事，然后命童子取出来一张图，这是孔明先生亲手所画。画的是什么呀？西川54州地形图。这张图啊，这地区可太广阔了，要按照现在的地图讲，其中包括四川和云南、贵州一大部分，也包括巴蜀，当然包括了巴郡，就是现在的重庆，蜀郡呢，那就是现在的成都啊。孔明告诉玄德说，你可以让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呀。你得了荆州和益州之后，一旦时机成熟，你派一员大将从荆州出兵去宛城洛阳，将军你再亲率人马兵出秦川，后屠中原，天下大事可定，霸业可成啊。这一番话把玄德给高兴的，简直的都要跳起来，自己这心里是百感交集。为什么呢？自从桃园结义之后，他带着两个兄弟关张到处奔波，光是他那家属他丢了多少回啊，让人家打的是东奔西逃啊，到现在还没个地方，就委曲求全，依附刘表，占据这么一个小小的新野县。正像水镜先生给他指出的那样，他身边没有能人呐。水镜告诉了，说我们这儿有两位能人呐，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这两个你要能得到一个，可安天下。水镜先生这话说的是一点儿也不错呀。感情这伏龙就是孔明先生，先生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刘备是顿首拜谢，孔明赶忙相扶，将军不必多礼。孔明先生先给玄德讲了讲这地形图，

0: 然后告诉玄德，你必须先取荆州为家，你得找个立足之地。说荆州刘表刘景升啊，病势沉重，他将不久于人世，你呢就把荆州要过来，不要恐怕刘表还得给你呢，随后你再取益州。哎呀，玄德摇了摇头啊，先生啊，荆州刘表，益州刘璋，都是汉室宗亲，我刘备安忍夺之啊，我们都是一家子呀，我怎么能要他们的地方。
1: 哎，将军，
0: 景升一死，其子软弱，荆州必归蔡氏所有，摆这个地方啊，就等于白扔了一样。蔡瑁他怎么能掌管得了荆襄九郡呢？后必为曹操所得，所以将军你就不必客气，非得要不可。刘璋不是立业之主，益州早晚也得归将军所有啊。荆益二州属将军之后呢，您才能和曹操孙权去争衡。只有有了荆益二州，才能和孙曹两家成为鼎足之势。所以说孔明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未除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了。诸葛亮怎么有这么高的见识呢？他是不是先知先觉，能掐会算呢？都不是。这是因为诸葛亮啊，十多年来在隆中苦读诸子百家著作，以及他近些年来和一些有识之士经常在一块下棋呀、喝酒啊、聊天啊，同时呢也研究了后汉时期呀、这个社会实践的情况，就是国家大事吧，那时候不是诸侯纷争吗？研究来研究去呢，这位诸葛亮就得出了这么一个鼎足三分的正确结论，然后又告诉刘备赶快占领荆益两州啊。占了这个地方之后，要内修理政，外联孙权呐、要和少数民族保持和好的关系，采取安抚政策。说等到这个时局一发生变化，你就派一员大将出荆州，向宛城，就是现在河南南阳和洛阳进攻。您呢，带兵出秦川，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南部啊，两路夹攻曹操，便可统一天下。孔明告诉刘备，荆州啊，将军你不能不要啊，你光是念起汉室宗亲，跟刘表是一家子，别人可不管呐。因为荆襄是重要用武之地，曹操孙权都在想着这块地方，就是你不要，孙曹两家也必然把他拿过去，因为他们虎视荆襄很久了。玄德听到这会儿不住的点头啊，先生的一席话使我刘备拨云雾见到了青天呐、刘备虽然名微德薄，我名气不大，德也差，可是我愿请先生出山相助，备当共听明诲呀、您的指教我都照办。孔明听到这儿摆了摆手，将军，量酒乐耕除，懒于应试，不能奉命哦。说我呀就高兴种地，而且我疏懒成性，不能奉命出山，我也没有真正的本领，辅佐不了你。玄德听到这儿，当时是放声痛哭，先生不出，如苍生何有？难道您就不喜苍生百姓受此涂炭之苦了吗？说完了这句话，他已经

泣不成声，泪沾袍袖，衣襟都湿了。孔明一看玄德这心太诚了，哎呀，将军不必哭了，既然将军不嫌弃，我诸葛愿效犬马之劳。玄德当时是转悲为喜呀，立刻出去把两个兄弟叫进来拜见先生。关张二位进来这么一看，孔明年纪不大呀，他大不过二十六七岁吧。哎呦，关羽暗想啊，这位孔明先生真像水镜和徐元直说的那样，他在隆中抱膝委坐，自比管乐，他能有那么大的才学吗？三将军张飞更泄气了，哦，我哥哥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带着我们哥俩跑了好几趟，感情就请这么个小伙儿啊，这能行吗？这就算是能人呐。可是哥哥已经给引荐了，怎么也得十个礼呀。关羽躬身一揖，张飞只是拱了拱手，参见先生。心说你呀，拉倒吧你，我咳嗽一声你就能下个跟头。玄德又吩咐，快把礼物拿进来呀。关张二位出去亲自把礼物一样一样的捧进来了。孔明一看，哎呀呀，将军，这我怎么能收呢？哎呀，先生，这不是聘贤之礼呀，如果要是请大贤，这点礼物怎么能拿得出手去呀？这就是我玄德略表寸心，无论如何您得笑纳呀，不管怎么说您也得收下。这真是推之再三，让之再四，孔明这才把礼物收起来，然后吩咐童儿备酒款待三位将军。和今天呢，玄德这饭吃的可特别香啊，跟往常不一样，关羽张飞呀，都憋不住要笑，没见大哥吃饭这么快过，狼吞虎咽，三扒了五口吃完了，干嘛呀？他想请先生马上动身，上新野县去啊，自己呀，往旁边一坐，那儿等着，心说你们几位吃完了咱们好走啊。人家孔明先生不慌不忙，陪着关张二位在那儿吃。这位三将军呢，是杯杯敬盏盏干呢。张飞心想，我们哥几个跑了好几趟，都没喝过你们家一碗水，今儿个我得多喝几杯。玄德这着急，心说三弟，你有那量回咱们家喝去不行吗？吃完了好催着先生走啊。孔明也看出来了，微微一笑，将军不必着急，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咱们一同起身吧。您看看现在都多大晚了，哎呦，玄德这才发现屋里已经长灯了，哦，天都黑了，呵，感情跟高人谈话搅不出时间长来，兄弟三人只好在庄上留宿一夜了。这一晚上玄德没合眼呢，怎么回事啊？乐的如愿以偿了，可请到闲人喽。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吃过早饭，孔明先生的弟弟诸葛均回来了。孔明告诉兄弟，我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能不出山了，你在家里要好好的耕种，莫使田园荒芜，待我出山辅佐皇叔霸业成就之后，是立即归隐，急流勇退，这真是身未升腾思退步，未思进先思退。要不怎么诸葛亮高明呢？孔明先生又到后边嘱咐了夫人皇室，然后这才跟着玄德等三位兄弟离开隆中。哎呦，孔明这处山

近的乡民都来相送。大家一看这三位红脸白脸黑脸真有两下子，到底把咱们诸葛先生给请出去了。哎呦，先生这一走，谁还教过我们识文断字，知道天下大事呢？大家都难舍难离呀。最后和孔明先生是洒泪而别。先生跟着玄德到了新野县。哎呦，玄德呀，敬孔明如师啊，就像自己的老师一样，是实则同桌，寝则同榻，议论天下大事，终日不倦，连一个哈欠都没打过，越谈越精神。张飞这气，他问关羽二哥啊，我说咱们大哥也不操练人马，整天坐在屋里和这位小先生聊天，这以后还想成霸业呀？关羽一听，你晓得什么，那不是在闲谈，那这得谈多少日子呀？这个关羽也答不上来。三弟不必多问了，我想酒后自明，慢慢的咱们就会懂了。张飞也只好就不言语了。孔明和玄德没谈别的，就谈曹操与孙权，谈这两家呢。孔明告诉玄德呀，说主公，曹操最近在冀州做玄武池，是以练水军呢。他为什么要练水军呢？他必有取江南之意，他要攻孙权呢，取江东啊。啊，先生，我们当如何呢？咱们可以先派个人过江去秘密探听探听虚实。先生所言甚上。玄德立刻把探报打发出去了，一方面探听许都的消息，一方面派人到东吴。这东吴可了不得了，东吴怎么了？自从孙策孙伯符死了之后，孙权继承父兄之基业，据守江东啊。孙权这个人物可不简单呐、啊、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他继位之后他朝天在想啊，我怎么能够巩固住父兄的基业，而且还得把我的霸业创成，他也想一统天下。现在孙权最担心的就是许都的曹操，曹操愣把袁绍给打败，唾手得了四周，平定了北方，收了袁绍几十万人马。据说现在曹孟德拥雄兵百万，战将千员，而且是虎视荆襄。他是光为荆襄吗？恐怕他得过荆襄来，就要取我的东吴啊！我怎么得把他打败了呢？这是孙权所想的，而且也有人提醒孙权，您光是注意曹操不行，刘表身边还有个刘备刘玄德呢，带着关张赵云几将，那个人物也不是池中之物啊，一旦有时机他就要展翅升腾，也得加他的小心呢、啊、你别看现在他兵微将寡，那个人不在曹操之下，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曹操都把他摆到第一位。孙权一听，言之有理呀、啊，孤怎么能忘却了此人？我没忘。他为了扩充东吴实力，孙权想了好多办法，最后他想了个高招，在吴会他设立了一座招贤馆，就是当时的一个兵馆吧。这在后汉时期来说呀，孙权这是个创举呀。他让张宏、张子刚和顾雍两个人在这儿接待四方宾客，如果有人推荐来的人呢，那更好了，知根知底；要没人推荐，比如毛遂自荐，自己来了说我有能耐，我会干什么？

0: 什么学历，照样欢迎。可这一来可了不得了，因为这事儿它新鲜啊。你也讲，我也论，车船码头都说这档子事儿。近日以来啊，还真来了好多人，其中是有文有武啊。那些文士之中有侃则侃德论，严俊严曼才，薛宗薛敬文，程炳程德书，朱桓朱修穆，陆绩陆公绩，张温张惠树。武将呢，有骆统骆公绪，吴惨吴孔修，吕蒙吕子明，陆逊陆伯言，徐盛徐文相，潘璋潘文圭，丁奉丁承渊。哎呦，文臣武将云集江东，从此啊，江东称德人之盛世啊。这就是能人太多了。建安七年，孙权接到曹操一封信，曹操还派来了一个使臣。曹操来信干什么呀？他让孙权送子入朝随驾。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你的儿子派到朝廷来，让他在天子身边听用。这个事儿可是个大事儿。吴太夫人立即把孙权、周瑜、张昭全找来了。因为孙策死的时候有话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那么这个送子入朝是属于内事和外事呢？内外事全有，所以把这俩人都得找来。你们看这怎么办呢？张昭一听，哎呀，太夫人，曹操让我们送子入朝，这什么意思？他这是学春秋战国时的牵制诸侯之法呀。你要是不让去，恐怕曹操就要兵发咱们的江东，那可就危险了。那么一臣之见，还是送一个去吧。
1: 哎，周瑜在旁边不高兴，
0: 子布，此言差矣，怎么能送子入朝呢？孙将军，将军承父兄之基业，统帅六郡八十一州，兵精粮足，将士用命。我们要地方有地方，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东西有东西，我们何必送旨于人呢？周瑜这话说的可真有劲，送旨于人呢啊，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常用的那个办法。我要想牵制你，你把你最亲的亲人给我送来，你就得听从我的调遣。你要不听，轻者说我把你这亲人杀了，重者呢我就举兵伐你。曹操这招并不新鲜呢，说如果今天我们要送子入朝，那就等于与曹氏联合呀。说联合好听，实际咱们就算依附人家曹操了。你不听他的，他就把咱们的人给杀了，再把他兵多将广，他就可以到东吴来打咱们了。那么人家曹操要是有令，咱们就得有令则行啊，人家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得干什么。那么以都督之见，我说先不送，咱们坐观其变。人呢不给他，我们跟他还客气，然后咱们看曹操怎么样。如果他敢发兵，咱们就举江东人马与曹操大战于三江，东吴非袁绍之四州可比也。曹操你别看他把袁绍灭了，他觉着很得意，这儿啊不是冀青幽并。这周瑜本事也大，说那话也有劲，气派也大呀。当时张昭就不言语了，因为什么呢？外事不决问周瑜嘛，这说不定因为不送这一子就许打起来啊，要打起来这就要用兵

就得听人家周公瑾的。公瑾官拜东吴大都督，统帅三军，文韬武略过人呐、啊。几句话说的孙权连连点头，公瑾之言正合我意，这话说的对，人呢、啊、我们不送，看曹孟德敢讲我东吴怎样。人不送归于不送，但是对来使还是很客气，款待了他。然后这位使臣回到了许昌，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手捻长须，两个眼睛一转，哼哼，他不送得好。看来曹操这是夸孙权，哪儿啊，他这是已下定决心要取江东，不过是个时机问题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北方还不算那么十分平静，他是无暇南征，没工夫。正在这时，有探报来禀报，启禀丞相，何事？东吴孙权拜周瑜为大都督，统兵十万，战船三千只，以临漕为先锋官，兵取夏口。哦，在他。曹操把探报打发走了，他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曹操想，这孙权怎么突然兵取夏口？哎呀呀！曹丞相想明白了，孙权呐、是为报复仇，去杀皇祖去了。真让曹操给猜对了，感情这是东吴吴太夫人一件最大的心事。现在吴太夫人的身体不大好，自从啊把曹操的使臣打发走了之后，吴太夫人就有病了，这个病势还越来越重。最后啊，吴太夫人把孙权叫到床前，说是我有几件心事跟孩儿你说一说，我这个病啊看来要一病不起了，娘死了以后，你要待我的妹妹如同待我一样，吴太夫人姊妹共侍一夫，亲姐俩都是乌程侯孙坚的妻子。吴太夫人说，不单你要这么做，而且还得好好恩养你的妹妹，就是孙尚香啊。孙尚香是吴太夫人的妹妹所生，并且要择佳婿以许之，你要给他找一个最好的女婿，把你妹妹许嫁出去。至于国事呢，你哥哥临终有话，外事倚靠周瑜，内事倚靠子布啊，我儿待恭谨子布，必须以敬师之礼，不可稍有慢待。说对待这俩人就像对待你老师那样。孙权听到这儿，心似刀割，泪流满面，扑通一下哭败在地。娘亲您安心养病吧，娘亲的嘱咐孩儿是一一牢记，绝不敢怠慢，不知母亲还有何训教。吴太夫人听到这儿强打精神，儿啊，娘还有一件最大的心事，就是至今你父亲的仇恨未报。孙坚死在谁手里了？死在刘表手下的皇祖手中喽。你应该取夏口杀皇祖报复仇，然后再取荆襄，你这才算呢对得起父兄之志。孙权是谨遵母命，太夫人嘱咐完了就死去了。孙权急忙治理丧事，丧事办理完毕之后，他立刻拜周瑜为大都督，统水军十万，

0: 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显门，楼台为雁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

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

0: 屋顶两侧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信史的时空，燕霞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米粉的江湖里面永远有湖南人的一席之地，他们有无数种方法把平淡的米粉料理得有滋有味。忍住口水，一起来看看湖南米粉到底有多诱人。
4: 米粉的江湖里面永远有湖南人的一席之地，他们有无数种方法把平淡的米粉料理得有滋有味。忍住口水，今天就跟随风物君一起看看湖南米粉到底有多诱人。如果问一个湖南人，你的家乡有什么非吃不可的美食，米粉绝对会是答案之一。湖南人喜欢嗦米粉，不得不承认，这世上真是没有一个词比嗦更适合形容吃粉的动作。米粉好就好在顺滑，嘬住米粉的一头，轻轻吸气，筷子顺手一递，嗦的一声，米粉自己就会钻进嘴里，这已经是米粉控的必备技能，也是湖南清晨最悦耳的背景音。与人们对湖南人口味的印象相反，长沙米粉的一切都必须从一碗清汤肉丝粉说起。一碗典型的长沙肉丝粉在上桌前是不带丝毫辣味的，每个粉店老板都会宽容地把决定权交给食客，一盆一盆的剁辣椒、榨菜、酸豆角静静地等在柜台上任人自取。长沙米粉从内到外都透着一种洒脱，长口锅滚水下粉，翻腾几下即成，一勺红亮的肉汤透着鸡汤的香甜，也带着骨汤的厚重，只有易入味的扁粉才能提炼出各种滋味。如今米粉码子的丰富程度可以说是对选择恐惧症患者的最大恶意，倒不如就来一碗简单直白的肉丝粉。匆忙的清晨，只有这一碗快手的米粉才能赶走烦人的瞌睡。常德米粉如今早已不再是常德人的专利，而是湖南米粉的半壁江山。而在常德米粉派系内，京式牛肉粉怕是实力最强劲的了。牛肉软烂中带着嚼劲儿，香料没有掩盖肉香，反而使得肉隐隐带着一丝回甘。筋道的米粉把汤汁的醇厚分毫不差地送入口中，偶尔裹挟上来的葱花为本就丰富的口感又增加了一个层次，这是在唇齿间进行的一场深入交流，每一口咬下去都能得到积极的反馈。在此期间，筷子是绝对停不住的，直到一碗米粉见底方才回过神来，身边的食客早已换了一茬。而一提起湘西，总觉得那地方悠远神秘，湘西多民族杂居，文化多元，口味自然也就丰富，光是米粉的浇头就比长沙常德要多出不少， 酸辣是湘西饮食的灵魂，酸辣肚片、酸菜肉片、木耳肉丝、猪脚、红烧牛肉、肥肠，这些浇头一股脑的都放在大锅里慢炖。

0: 所有食材的香味便瞬时都融合在了一起。株洲人能在炒粉圈技压群雄，靠的就是李陵炒粉。想做好一盘李陵炒粉，重点就在一个快字。与湖南其他地方不同，李陵炒粉用的是干粉，炒粉的时候又细的米粉必须要提前泡软，才不至于手忙脚乱。在郴州鱼粉界做第一把交椅的，该是七凤渡鱼粉无疑。据说三国时的凤雏庞统被刘备任命为耒阳县令，上任路上在此投宿，店家拿来招待他的就是一碗鱼粉。本来因为刘备轻视自己而闷闷不乐的庞统，吃碗鱼粉一扫颓气，又是一个名人吃后赞不绝口的故事。且不论故事的真假，七凤渡鱼粉倒是真能扫除一切不愉快。拿到一碗鱼粉，红彤彤的汤已经让人看得直冒汗，而郴州人则是越辣越要吃，越辣越想吃。火辣的鱼粉强行打开周身的毛孔，让人倒吸凉气的同时却大呼过瘾。这种爽快感能抵挡住所有的不顺心。如果说郴州人痴迷用鱼汤来衬托火红的辣油，那么衡阳人就是执着于汤头的鲜美了。衡阳鱼粉的汤要用敲开的猪筒子骨熬一整夜，有着骨汤做底，汤头才不会单薄。鱼块在炖汤前一定要经过油煎，既是为了定型，也是为了让汤能够更白。衡阳人吃鱼粉也少不了辣椒，只不过他们用的不是一勺一勺的剁椒，而是切成段的小米辣，提味的同时也增添了一抹亮色。比起汤粉和炒粉，永州人最爱的还是拌着吃的卤粉。卤粉顾名思义要有卤水，可以说卤粉味道的好坏全在这卤水上。炖着猪骨或牛肉的汤锅里翻腾着各式香料和中草药扎成的料包，至少要熬煮两个小时才算是合格的卤水。清爽透亮的米粉吸满卤水，配着原汤卤出来的牛肉或鸡蛋，满嘴馥郁的香味，也难怪永州人对此欲罢不能。如果你是第一次见邵阳米粉，八成会说这不是乌冬面吗？据说因为做米粉是粘性稍差的早稻米，邵阳人就把米粉做得比一般的粉更粗，让它能够保持不输给别处米粉的韧性。
1: 提起知识，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思绪飘到了西方？虽然奶酪长久以来缺席于中国的饮食文化，但是知识从来不是西方专利，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未缺席。今天就带你一起感受东方知识的魅力。
0: 假如我说知识可能最早发源于我国，你会不会觉得我在搞笑？根据联合国粮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标准定义，cheese 是以牛乳、奶油、部分脱脂乳、酪乳或这些产品的混合物为原料，经凝炼并分离乳清而制得的新鲜或发酵成熟的乳制品。也就是说，芝士即奶酪，奶酪即芝士。虽然奶酪长久以来缺席于中国的饮食文化，但是芝士从来都不是西方专利。今天就让风物君带你感受东方知识的魅力。现存世界最古老的奶酪发现于一具出土的木乃伊颈部和胸部的周围，而这具木乃伊是于3600年前的青铜器时代被埋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正常情况下，大部分奶酪都已腐坏，但棺木极高的密闭性、沙漠干燥空气环境和五号小河墓地附近的盐渍土壤，使该奶酪样品得以留存几千年。

中国奶酪制作至少始于夏末商初，据传最早本是为了解决剩余的鲜奶，游牧民族将其装入牛皮背囊中，几日后发酵变酸，在凉爽湿润的环境下，经过数日便会结成块状。在如今的新疆地区，这种无意间成就的美味已登上人们的日常食谱。软的奶酪多称为乳饼，而风干坚硬的奶酪则被叫做奶疙瘩。它们被草原的风吹拂，在强烈的阳光下晾晒，随着牧民流浪。在云南省生活的白族人有保存和处理食物的独门秘籍，其中的乳饼和乳扇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更吸引了大批国外美食专家踏上知识的探索之旅。因为乳扇本身具有酸味，所以即使和糖在一起吃也不会觉得过分甜，反而有一股酸甜平衡的烘焙味留在唇齿间。村里的很多人都会自己制作乳扇，装进筐子里拿到街上去售卖。烤乳扇已升级为一种最受欢迎的街头小吃，味道很像焦糖芝士条，有嚼头，抹上当地的玫瑰酱或包裹豆沙，吃起来酥脆香甜，风味十足。此外，撒了白糖的油炸乳扇也是常见的下酒菜。牦牛奶酪是一种流行于喜马拉雅地区的硬质奶酪，分为两种，较软的奶酪是用奶牛牛奶制作的，较硬的是用牦牛牛奶制作的。质地软的奶酪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烹制方式也丰富多样，在山区常被当作酸味调料与蔬果一起炒制食用，或者是用作一种名为 Momos 的南亚饺子的馅料，甚至可以与番茄和辣椒一同研磨制成酸辣酱。由牦牛奶制作成的干酪硬度可以比肩粉笔，所以放入口中需要用唾液将其软化，质地会变得像口香糖一样有嚼头。奶酪在口中融化的那一刻，牦牛在草原上悠哉生活的自然和原始也一同被吸收，一种独属于当地的野生力量生发开来。与内蒙古人而言，奶酪等奶制品是圣洁纯净的白食，透着只有牧民才懂的执念。他们是绝瞧不上市面上常见的那种经过加工后放了很多添加剂和调味品的乳制品。根据制作步骤，内蒙古的奶酪分为生奶酪和熟奶酪两种，将鲜牛奶倒入器皿中，经翻搅提取奶油后，再把纯奶放置在热处发酵，再倒入锅中熬煮。当酸奶呈现豆腐的质感时，将其扔进纱布中挤压除掉水分，这样酸奶就变成了奶渣，再把奶渣装模成型，便是各种生奶酪了。相对生奶酪，熟奶酪是在酸奶酪块过滤净水分后增加了一个环节，放入锅内慢煮，边煮边搅拌直至凝成糊状物，再放进纱布内挤压除去水分，将形成的奶渣置入各类模具中，熟奶酪就做好了。在内蒙古地区，除了牛奶，羊奶和马奶也同样可以制成奶酪，俗称奶豆腐。最纯正的奶豆腐是牧民自己制作晾晒的，浓郁大块，而且通常很干硬，没经过草原驯养的舌头和胃口大多是不太习惯的。奶酪的口感和风味常常会随体积形状的变化而不同，柔软细腻的薄片带着轻微的酸甜口感，适合做日常零食，但厚实的片状溶于口中更甜润，往往变成风味菜肴中的主角，如拔丝奶豆腐。而存留时间长的奶豆腐会干硬，当地人常将其溶于奶茶一同食用。

0: 虽然很多中国人都没能及时闻到最纯正的奶香味，但希望下次说起芝士时，除了喜茶、芝士蛋糕和披萨，我们还能想起那些中国芝士及其隐秘又伟大的花式力量。
1: 重庆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面开始的。假如说火锅是重庆的性格，那么小面也许是重庆的灵魂。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面，真的是让人瞬间就充满了精神和活力。
0: 提到重庆美食，除了火锅，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重庆小面了。今天就让风舞君带你感受重庆小面的魅力。重庆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面开始的。每天早上还不等天亮，面馆的老板们就已经开始洗菜、打佐料、烧水了。再过一会儿，来自四面八方的吃面群众就能把小馆填得满满当当。小面馆里汇集了各个年龄段和各阶层的人士，无论学生还是白领，无论农民工还是公职人员，在小面馆里，人人都是平等的食客。他们挨坐在一起，低头哈腰，专心致志地品味着平淡的美好。作为一个以米饭为主食的城市，面食在重庆似乎并不得宠。毕竟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才出现了一批机磨面粉厂和机制碾米厂。又经过了机器面背后的男人鲜薄凉的多年推广，重庆人才终于对面食欲罢不能。如今重庆小面选用的原料仍以机器碱面为主，根据各店需求制成细面、酒叶面、宽面等不同规格。好的面条柔软回甜有嚼劲，像山城人民一样细腻随和有韧性，面如其人绝不夸张。而一碗合格的小面起码有十几种佐料，盐、酱油、味精、油辣子、海椒、花椒面、姜蒜水、猪油、葱花、芽菜、芝麻酱、花生碎，这些可见的佐料通常都是每家面馆的必备。至于其他配料，各家有各家的秘方。有趣的是，从江北到南岸，每个老板都说自己的做法最正宗，小面豆就是那个味道噻。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官方的权威的小面配方，每个片区都有每个片区的味，每个馆子也有每个馆子的味道。就像你问长沙人哪家米粉好，武汉人哪家热干面好一样，答案千万种，唯有你爱的那一碗才是最走心的。有经验的师傅知道，佐料的制作方法、用料多寡，甚至添加的顺序能严重影响一碗面的味道。海椒要炒几遍，要不要加芝麻，花椒哪里好，姜蒜搅碎还是剁烂，猪油要不要和菜油混合，芽菜好还是榨菜好，这些每个问题都能逼死强迫症。哪些佐料要多放，哪些要免，你随意，但对师傅来说，认真制好每种佐料是对小面最起码的尊重。重庆小面的灵魂搭档有两个，一是夏季的主角腾腾菜，二是冬季的明星豌豆颠儿。腾腾菜不能煮得太软，爽脆有嚼劲就对了。豌豆颠的话一定要嫩嫩嫩，如果腾腾菜软趴，豌豆颠塞牙，那简直是惨绝人寰的体验。由小面生发出来的各种臊子面是肉食爱好者的福音，按浇头的味道大致可分为杂酱、红烧、泡椒、酸菜和混合味。杂酱口味主要是指豌杂面，顾名思义即豌豆、杂酱和面，它绝对称得上重庆小面中的翘楚。豌杂面的佐料与小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可谓素小面的高配版。豌豆需提前进

0: 再用猪骨汤煮到软烂，杂酱则是选用肥瘦相间的猪肉炒制而成。一勺杂酱，一勺豌豆，再加几叶青菜，它们被整齐地铺到面上，等待着你的撩拨。浓郁的肉香，清甜的豆香，再撒上一撮翠绿的葱花，仪式感满满。豌杂面的吃法以干溜为上，这种吃法能最大限度地让面与料相得益彰。凉的臊子与热腾腾的面不期而遇，瞬间合而为一。从师傅手中接过沉甸甸的碗，焦急地搅拌均匀，让每一粒肉末都被豌豆包裹，每一根面条都被佐料拥抱。干了这碗面，哪有什么穷途末路，人间还是值得的。再说红烧，与豌杂不同的是，红烧吃的是汤底味儿。红烧牛肉、红烧肥肠、红烧鳝鱼、红烧猪脚，你喜欢的肉类都可以用来红烧，没有重庆人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一向拿得出手的红烧技能，绝对是一个馆子安家立命的不二法门。正宗面馆的红烧牛肉都是实在的以坨为单位，红得发亮的汤头红红火火，牛肉软而不烂，辣而不臊，鲜香入味。酸菜肉丝面是重庆小面中的谦谦君子，没有华丽装备的加持，没有惊艳外表的装扮，只有含蓄内敛的本味。失去了重料的综合和掩盖，面条的口感就尤其重要。一碗优秀的酸菜肉面，肉丝一定要嫩滑，酸菜一定要脆爽，汤料一定要鲜美，面条一定要爽滑，所有的一切都要刚刚好。
1: 夫妻肺片里没有夫妻，麻婆豆腐里没有麻婆，这倒无妨，但是鱼丸里没有鱼，这就不能忍了。市面上真实的鱼肉原料少得可怜，味如嚼面粉，而放眼这些地方，不仅有鱼有鱼丸，而且真材实料。
0: 夫妻肺片里没有夫妻，麻婆豆腐里没有麻婆，这倒无妨，但是鱼丸里没有鱼，这就不能忍了。市面上普通的鱼丸，真实的鱼肉原料少得可怜，味如嚼面粉。想吃真正的鱼丸，请跟随风物君一起到下面这些地方去。放眼中国，有鱼的地方就有鱼丸。从江浙一带到福建，直至港澳台，鱼丸在餐桌上不会缺席。可要说心思，带馅儿的福州鱼丸必须要有名有姓。在福州，一碗清汤上零星的葱花就像卫星，绕着硕大的鱼丸行星运动。福州鱼丸的表面坑坑洼洼，颜色并不完全雪白，粗糙质朴。店家或是选用淡水鱼里的鲢鱼或草鱼，或是用海里的鲨鱼或鳗鱼，反复搅打成鱼丸的外皮，只闻鱼香不觉鱼腥。一口咬下，它不像牛肉丸紧实狂暴，而是细腻的，咀嚼起来毫不费力，甚至还能咬到不足以对你造成伤害的鱼骨。福州人对鱼丸的爱一直延续，现如今福州人下班没做饭，会愿意在街上买一点鱼丸回家，外出走亲戚也会烧上一些真空的鱼丸，让外地人尝尝福州的味道。而要说台湾鱼丸四大天王，虱目鱼丸、淡水鲨鱼丸、南方澳鬼头刀鱼丸和高雄旗鱼丸，都和福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北县的淡水鱼丸原料正是福州人爱用的鲨鱼，连包心的构造都与福州鱼丸相同。台湾的鱼丸品种和形态比大陆要丰富得多，就拿高雄鱼丸来说，不只是旗鱼丸，还有旗鱼高丽菜卷、虾卷、花枝丸，还有往鱼丸里头添加胡萝卜、香菇和各种蔬菜的，这样的半成品买回家做起来方便，

0: 菜市场的鱼丸铺一开，婆婆妈妈们都愿意前来选购。猪、鸡、牛、羊在潮汕都有相同的归属，做成丸。但凡肉类，潮汕厨师怎么精致怎么来，目的正是突出食材的节令和新鲜度。打鱼丸无非是把鱼肉搅打成浆，但潮汕人会往鱼浆里加入蒜蓉，让它带上丝丝腥甜的惹味。混好蒜蓉后，手掌捧起轻轻一捏，稠而白的鱼肉糜就从虎口之间涌了出来。另一只手拿起调羹，蘸凉开水一接，鱼丸成型。煮过一次就可以叫卖了。一般一条两斤左右的马鲛鱼只能取出五六两鱼肉来做鱼丸，可见它的珍贵。鱼丸在香港也被叫做鱼蛋，它不似潮汕本地的鱼丸这么精工细作，而是将少量鱼肉混上大量薯粉，先是油炸，然后在咖喱汤中煮。在香港血拼歇脚的时候，来上一串蘸满酸甜咸辣酱汁的鱼蛋，这种杂糅的滋味能让你更好地理解香港这块复杂的土地。上世纪50年代，小部分上海人、广东人偷渡前往香港，这其中就包括潮汕人。那时的香港是有名的渔港，从小靠海吃海的潮汕人利用起了香港丰富的渔产和家乡打鱼丸的手艺，发明出了这种价格低廉的鱼蛋。油炸香和咖喱味掩盖了鱼蛋原料并不十分新鲜的事实。它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风靡香港的小吃，直到现在仍在流行。这股风潮一度影响了广东。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孩子，谁不是一边听着家长对鱼丸用死鱼烂虾做原料的指控，一边臣服于校门口走鬼鱼丸摊的香味的呢？温州的地形与潮汕类似，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货和鱼货都容易获得。清油清芡、口味清鲜的温州菜就被孕育了出来。这其中，鱼圆是温州小吃的佼佼者。温州菜市场就可以买到鱼圆，摊主还会赠送一把小葱和一袋小胡椒粉，你自己带回家用开水直接煮着吃就可以，若是自己再加一点醋会更地道。鱼丸太不起眼了，不管是江苏徐州的彭城鱼丸、湖北武汉的黄皮鱼丸，还是广东东莞的鲜鲨鱼丸，都没有真正走入全国大众的视野之中，甚至在当地都没有形成规模。但鱼丸也许不需要起眼，它用当地特有的鱼产做原料，保证自己的新鲜，给一帮人带去口福，这就足够了。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三，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

子就能满足一个人一天的维 C 需求。所以橘子有美容养颜的作用，还能使皮肤变得更加水嫩。三、开胃醒脑。橘子有开胃消食、生津止渴的作用，同时还能消除疲劳。四、降低胆固醇。研究证实，吃柑橘可以加速胆固醇转化，降低沉积在动脉血管中的胆固醇。五、保护心血管。患有慢性肝炎和高血压的患者，吃橘子可以提高肝脏的解毒作用，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一个橘子五味药。别看橘子个头不大，但它却集五种药材于一身，正确服用的话真有不俗的疗效。第一味，陈皮。陈皮即橘子干燥成熟的干燥外皮，储备日久，陈者为佳，故称陈皮。其性温胃辛苦，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止咳降逆的功效，可用于治疗脾胃气滞、脘腹胀满、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咳嗽多痰等疾病。特别提醒，不能把橘子皮当作陈皮直接泡水，因为鲜橘子皮含有很多挥发油，刺激性较高，吃完后反而会刺激肠胃。第二位，橘皮。橘红是把橘皮内层的白色部分去掉之后剩余的表皮，即所谓的陈皮去白。橘红的气味芳香，首要功效为化痰止咳，是中老年人久咳或哮喘的首选药。平时直接用开水冲泡橘红，可用于辅助治疗风寒咳嗽，而在饭后喝点橘红水还可缓解消化不适，常有饭局应酬的人可以试试。第三味，橘络。剥开橘皮后会看到橘子上有一层白白的经络，那就是橘络了。中医认为橘络味苦甘平，有通络化痰、顺气活血的功效。在临床上，橘络可用于缓解久咳引起的胸胁疼痛，以及辅助治疗老慢支、冠心病等慢病。第四味，橘核。吃橘子时大部分人都会把橘核吐掉，然而殊不知这小小的橘核也是一种对肝肾有益的中药材。中医认为橘核性平，有理气散结温胃止痛的功效，可辅助治疗疝气、睾丸痛、乳痈、腰痛、膀胱痛、肾痛等疼痛症。第五味，橘叶。橘子的宝贝之处除了在于它的果实，还与它的叶子有关。中医认为橘叶性平，可疏肝行气、化痰散结，可用于治疗胸胁疼痛、乳房胀痛、乳腺增生、肺痈、乳痈等疾病。关于吃橘子的常见困惑，橘子能止咳化痰吗？咳嗽时该吃橘子还是橙子呢？天一冷，咳嗽有痰的人就多了起来，在此时很多长辈就会说吃几个橘子吧，化痰又止咳。不过这是不对的，橘子果肉本身不能止咳化痰，能止咳的是橘红和橘络。在中医里，橘子是一种性温的水果，多吃会燥热生火，令人肺燥起痰生疮。所以如果是风热感冒引起的咳嗽，还兼有喉咙肿痛、痰色发黄的症状，橘子吃多了不但不能化痰，反而还会生痰。总之感冒咳嗽时要少吃水果，最好辩证吃。若是风寒感冒，可吃橘子，喝些橘红茶；若是风热感冒，可以吃点橙子。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厨房里常见的它可能正在让你的大脑慢慢缺氧。
1: 盐是百味之首，是家家户户厨房里必备的调味品，没有盐做出来的菜缺少灵魂。但当一个人盐摄入量过高时，身体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近日发表在权威医学杂志《细胞》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高盐饮食会导致大脑深层区域血流量减少，引发局部缺氧微环境，导致大脑过度缺氧，甚至造成脑组织损伤。吃盐多了真的会让大脑缺氧吗？还对身体有哪些伤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减盐限盐呢？一、吃太咸让你的大脑慢慢缺氧。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借助神经影像学技术，首次揭示了神经元活动与大脑深层血流之间的关系，以及盐摄入量对大脑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急性盐负荷会逐渐增加下丘脑血管加压素，神经元放电，引起血管收缩，减少局部血流量，而这会导致大脑局部的缺氧微环境。如果人体长期摄入大量盐，刺激加压素释放的神经元会过度活跃，这种机制可导致大脑过度缺氧，甚至造成脑组织损伤。二、盐吃多了伤害遍及全身。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宜超过6克，约一啤酒瓶盖的量。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盐摄入严重超标，北方居民更是达到了 11.2 克。高盐饮食对健康的危害极大，除了损伤大脑，还会升高血压，造成钙流失，伤及肾脏、胃以及呼吸系统。一、升高血压，吃太咸会使血液盐分提高，慢慢导致血压升高，而高血压又会增加中风、心肾疾病的发病率。二、诱发骨质疏松，食盐的咸味来自于钠，而钠和钙在人体肾小管吸收过程中存在竞争关系，钠摄入增加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

0: 到钙排泄。三、引发肾结石。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研究发现，较高的盐摄入量与高钙尿症和低举盐酸尿症有关，这是钙质肾结石形成的主要危险因素。四、增加胃癌风险。高盐摄入会损伤胃壁，使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可能性增加，加剧感染。英国一项研究显示，24%的胃癌病例与每天食盐摄入超过6克有关。五、加重哮喘。低盐饮食的哮喘患者可以比高盐饮食者呼出更多空气，且他们痰中的炎症标志物少得多，需要支气管扩张药的频率也更低。三、是时候下决心减盐了。减盐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具成本效益的公共卫生措施。科学控盐不仅保护大脑和血管，还能防癌。一、使用限盐勺，可以借助限盐勺控制烹调用盐量，逐渐习惯清淡口味。如果没有限盐勺，用一个啤酒瓶盖，瓶装满一盖，即相当于5克到6克盐。二、用调味汁改善口感。一般来说，20毫升酱油含有食盐3克，10克黄酱含有食盐1.5克。如果菜里加了酱油和酱类，要相应减少食盐用量，可以多用醋、柠檬汁等酸味的调味汁，或用辣椒、大蒜替代部分盐和酱油，可改善食品口感。三、临近出锅再放盐，要达到同样的咸味，晚放盐比早放盐用的盐量少一些，可以在菜品或汤快出锅时再加盐，既保证味道又减少食盐用量。四、多蒸煮炖，少煎炸炒，多采用蒸煮炖等烹调方式，做凉拌菜时少放盐。五、培养看食品包装的习惯，注意减少高盐食品如饼干、方便面等的摄入量。购买食品时养成阅读营养成分表的习惯，少吃含盐高的包装食品。六、尽量在家就餐，少吃或不吃腌制食品，尽可能减少外出就餐或点外卖。如果选择外食，一定要提前告知，要求少盐清淡。七、少吃加盐的主食，如各种带咸味的饼、加盐和碱制作的挂面和拉面等。如果实在要吃拉面之类的快餐，不要喝汤，并额外喝些茶或白水。
1: 您好，这里是警察局。
2: 先生，救命，快救命！
1: 小姐，请您慢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有一只猫跑进我们家了。
1: 啊，小姐，不是很大的问题啊。
2: 不行，猫很危险。
1: 啊，小姐，猫不会有太危险的。
2: 先生，你们这边到底是不是警察局啊？
1: 啊，当然是了，我就是今天的值班民警。
2: 是警察局的话，我打电话叫你，你就得来救我。
1: 可是。
2: 快点，猫进来了，很危险。
1: 啊，那好吧，小姐，您到底是谁啊？
2: 我是鹦鹉啊。
1: 啊。请问您就是这里的户籍民警吗？是啊，你有什么事儿吗？
2: 哦，我想改名字。
1: 哦，这个嘛，您要有正当的理由才可以，不然我们是不允许的。
2: 那是的，我有特殊的原因呢。
1: 哦，那你有什么特殊原因呢？
2: 我的名字不好听，我叫王臭脚。
1: 王臭脚，这个名字确实不怎么好听。那好吧，我们答应您改名字的要求。
2: 哎，太好了。
1: 好的，那您想改什么名字呢？
2: 就改名叫刘臭脚吧。您好，我是记者。您现在已经成为最有名的植物学家了。
1: 过奖。
2: 您现在一定有不少自己的学生了吧？
1: 是的，有一些。
2: 那您平时是不是也经常带着他们到野外去采集一些植物标本呢？
1: 当然，这是我们的必修课啊。
2: 如果您在野外见到自己也不认识的植物怎么办呢？
1: 所以我们每次到野外的时候都会走在所有同学的前面。
2: 那这是为什么呢？
1: 一旦见到了我不太认识的植物，我都统统踩死。
3: 四季养生小知识，脚尖走路防痔疮，走路握拳助长寿，这些小动作常做可养生。
0: 你知道吗？人体一旦保持某种姿势并维持一定的时间，就能起到治疗疾病及养生保健的作用。仰卧姿势治恶逆。仰卧姿势有和胃降逆止呕功效，尤其对饱食或食后过度运动出现的恶逆效果特佳。一、脚尖走路防痔疮。每天早晚各走2000米左右，走路时双脚抬起脚后跟， 用脚尖走路，这样练习既有利于提肛收腹，又使肛门静脉淤血难以形成，既防治了痔疮，又可防止脱肛。二，有空转头，全身轻松。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坐着或是站着，只要有空就可闭上眼睛，先抬头尽量后仰，再低头，使下颚尽量抵到胸前，使颈背肌肉拉紧和放松，然后头部缓慢绕圈，做圆周运动，向左右两侧各倾斜10到15次，最后将腰背挺直靠在椅背上，两手在颈后抱拢片刻，可改善血液循环，缓解落枕、颈肩臂疼痛等问题。三，揉膝盖，腿脚老得慢。俗话说，人老腿先老，腿部衰老最先体现在膝关节上。经常按摩膝盖，可使其气血流畅，有利于防病治病。中老年人可以每天早晚将两手搓热，分别放在膝关节处，用手按揉，左右各30次，以膝部感觉微热为佳。还可以两腿并拢，取屈膝半蹲位，两手扶膝，轻轻转动膝部。四，点点脚，气血畅通。点脚是一种古老的养生方法，有利于通畅足三阴经，使下肢气血运行通畅并温养肌肉。双脚同时点起，只用脚尖着地，两腿不停地上下抖动，两腿肌肉不停收缩和放松，能促进下肢血液循环。还可双脚并拢着地，用力抬起脚跟，然后放松，做20到30次。久坐者最好每隔1小时做一次点脚运动。五，踢小腿肚，去湿除气。一手扶住固定物，一条腿站立，用另一条腿的脚面踢打站立腿的小腿肚子承山穴。点脚尖时，小腿后侧肌肉浮起的尖角凹陷处就是承山穴。踢打的力度是个人承受能力而定，在踢打过程中可以加速、缓慢、加速交替进行，每次5到10分钟，其作用就在于缓解疲劳，去除体内湿气。六，右侧卧位指腹痛。凡因饮食过度、情绪波动或胃肠炎引起的胃肠痉挛所致腹痛，可采用微屈双膝向右侧卧的姿势，保持10到30分钟即可缓解或消痛，尤其对功能性或神经性腹痛效果较好。七，平躺，腿贴墙，治失眠。生活中不少人为失眠所困扰，入睡困难，辗转反侧，苦苦向往着甜蜜的梦乡，可是却好事难成，采用这一姿势可能会有助于您进入睡眠。平躺，上举双腿，直立靠墙，类似大写的 L， 这种训练呢，有助于人体进入身心放松模式，可缓解肌肉疲劳，促进血液循环，让呼吸更深更稳。每晚睡前不妨换上舒适的服装，关闭电视电脑，做做这个动作。八，走路握拳，助长寿。握力是健康的晴雨表，握力越大说明越健康。现代研究也表明，手指越灵活，头脑越不容易生锈。国外研究报告显示，握力是有效的长寿特征，而握拳正是最易操作的提高握力的方法。方法：翘起手腕，五指向前，掌心向下，然后从前向后旋转手腕，并顺势握拳。握拳有两个动作要点，一是旋转手腕，二是中指点按劳宫穴。平时我们可以边走路边练习握拳，注意先运腕，然后握拳，点按劳宫穴3到4秒钟，重复动作。九，弹弹脚趾，立养生。可以坐在椅子沙发上，也可以在床上仰卧练习，两脚伸直向前方，上身尽量挺直，将双脚的第一指和第二指重复相弹即可，每日早晚各练习一次，每次弹99下。长期坚持，不但可以刺激脚部经络，还能锻炼腿部、腰部筋骨，激发带动全身经络气血流通，进而起到延缓衰老、防病益寿的作用。十，高举双手，缓解腿麻。人们坐的时间一长，就会腿脚发麻， 遇此情况

0: 应立刻改变姿势，可以小范围内快速走动几分钟，如果感到左腿发麻，就高举右手10秒，然后放下，反复三次。右腿麻的话，就举左手，麻木感可以得到缓解。此外，变换走路姿势，如走内八字，使不同的肌肉均衡受力，减轻发麻的感觉。对发麻部位进行搓、热敷，也能消除麻木。11、晃脚改善血液循环。全身血液循环不佳，就会发生内脏功能失调的现象，出现如头痛、食欲不振等。可仰卧在床，先让双脚在空中像踏自行车一样的运动，只要持续5到6分钟，全身血液循环就会得到改善。此法还可使腿肚和膝盖内侧的肌肉得到伸展，消除腿部疲劳。
1: 四季养生小知识，九名避聋。耳聋有个死穴，只需点通一处就能防治耳鸣和耳聋。
0: 嗡嗡嗡嗡嗡，耳朵里像养了一大群蜜蜂，吵得头昏脑胀，听不清别人说话，晚上睡不好觉，听力越来越差，行动变得迟缓。有耳鸣的人才知道这其中的苦楚。其实耳鸣耳聋有个死穴，只需点通一处就能防治耳鸣和耳聋。按摩一处疏通耳道。自我按摩疗法作为一种自然疗法，对耳鸣的治疗可以达到疏通局部精气、活血化瘀、调节神经的作用。35岁以后多按摩，几乎可以避免 95% 的耳部疾病。第一步，按摩听宫穴。听宫穴的位置在我们耳朵内凸起耳屏的前方处，把嘴张开会有一个凹陷，这个位置就是听宫穴。找到位置后，用手按摩3到5分钟。第二步，按摩耳廓。用双手同时来从上往下按摩我们的耳廓，连续做32次，是一个小节。第三步，提拉耳朵。用右手漫过头顶，往上提拉左侧耳朵32次，用同样的方法，用左手去提拉右侧的耳朵32次。提示：自我按摩疗法常以1到2个月为一个疗程，疗程中间可间隔3天到5天。要注意的是，力度以个人能承受为宜，忌施用暴力。提醒：5个伤耳习惯。1、掏耳朵。由于耳道皮肤比较娇嫩，如果掏耳朵用力不当，最易造成外耳道损伤感染而成接种，引起耳部疼痛，严重者可致听力减退丧失。2、擤鼻涕。有的人甚至用力擤鼻涕到耳痛才罢休。鼻涕从气道跑到别的地方，直接使耳内压力改变，很可能会将部分鼻涕挤入咽鼓管，引起中耳炎，导致听力下降。3、打喷嚏。有的打喷嚏下意识地捂住嘴和鼻子，其实这样做并不好，因为人的咽部与中耳骨室之间有一个咽鼓管，它维护着中耳与外界的压力平衡。新经络提示，打喷嚏如果捂紧嘴和鼻子，会使鼻部压力增高，细菌病毒就容易随气流由咽鼓管进入压力低的中耳骨室，从而引起急性中耳炎，导致听力下降。4、用耳机听音乐。我们的内耳有20000个纤弱的感觉神经细胞，使我们能感受到声音的美妙，然而它们又非常脆弱，经不起噪声长时间折腾。由于在地铁、公车上环境嘈杂，为了听清楚耳机里的声音，人们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殊不知这正是造成听力慢慢下降的一个原因。近距离高分贝的噪声会造成人内耳的毛细胞损坏甚至死亡，久而久之就会引起噪声性耳聋，这样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5、过量饮酒。长期过量酒精刺激后耳部，主要会出现耳朵发闷、发胀、突发性耳聋等情况，导致听力受损。枸杞缓解耳鸣有奇效。对于耳鸣眼花，我国古代医学家很早就总结出了其治病的根源，肝肾精血亏虚，即肝肾阴虚。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肝肾亏虚者，肝阴不能上濡双目，肾精不能充盈双耳。

0: 就会出现耳鸣与眼花，肝肾同源，所以耳鸣和眼花往往一前一后，最终双双出现。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对缓解耳鸣有奇效，准备枸杞子30克，大米90克，枸杞子和大米洗净之后，先将大米加水煮到快熟时，然后在粥中放入枸杞子，每天早晚空腹喝一碗，心经络提示，此方坚持半年以上，可以见到明显效果。枸杞子可以补肝肾，它的主要作用在于补充肝阴和肾阴，同时滋阴又不至于令阳衰，所以滋阴而旺阳，成为滋阴潜阳兼顾平衡的一种药材。它能够对肝肾阴虚所致的很多症状都有改善作用。
1: 在美国，有一家旅馆的经理对工作十分热情，一次休假都没有。有一天，董事长把他叫到身边说，我知道你对工作很热心，不过就请你休假一次吧。
2: 经理怎么说？
1: 哦，董事长，休假对我来说意义并不大，再者说，我怕营业额下降。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又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怎么行呢？要是我休假一个月，营业额上升了可怎么办？我绝不能休假。
2: 嘿嘿。夜间值班的警察在公路上拦了一辆卡车，对卡车司机说，您可知道您车后的尾灯没有亮吗？
1: 是啊，这卡车的尾灯不亮多危险呀！
2: 这司机下了车以后往车后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向着车尾的方向狂奔起来。这警察见着司机向后狂奔，忙向他大声喊道，你不是严重违章，别慌，你快快快回来，快回来。
1: 那司机怎么说呢？
2: 我怎么能不慌呢？我的拖车没了，老婆孩子还在车上呢。
1: 啊，我两个朋友在桥下的一条船上钓鱼，正好赶上一支送葬的队伍从桥上经过，这其中的一个人抬头往上看了一眼，然后站起来脱帽鞠躬，等葬礼的队伍通过之后，他才重新戴上帽子，拿起鱼竿继续的钓鱼。
2: 哎，那为什么呀？
1: 另一个人看见之后就问，哎，刚才的那个景象真是动人啊，我从来不知道你是这么慈悲心肠的人。
2: 那个人怎么说？
1: 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嘛，不管怎么说，我好歹跟他结婚40年了。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 块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儿。

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汁。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
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

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
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有声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

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大风场化为了一片火海，火光照亮了每一个角落，到处都狼藉一片，呈现出一片地狱的景象。有人哀哭，有人站立，有人尖叫，受伤的躺在污迹斑斑的水泥地上，不少人陷入了昏迷。汪文革拼死从壕沟边拉起几名轻工来，自己身上也着了火。摄影爱好者尤会计极端的冷静，凭着智能手机寻找各种角度拍摄熊熊燃烧的大火。火焰千姿百态，妖娆多变，化为一幅幅尤会计创作的血泪交加的图片，及时传到了互联网上。于是世上无数人在无数的地方几乎同时看到了2014年9月16日夜间发生在荆州光明湖拆迁现场的这场大火。尤会计的话没错，在自媒体时代，一部智能手机就相当于一家电视台。大火的图片视频在网上疯传着，很快就遍布天下。侯亮平是在云南看到视频的，他带队在昆明调查赵德汉案的另几位行贿者，当晚在大排档吃宵夜，等着上米线呢。一位年轻侦查员喜欢用手机上网，忽然叫了起来：哎，侯处长，你们老家出事了。说着把手机递给了侯亮平。现场直播的视频让侯亮平震惊，侯亮平无暇多看，立即挂电话向老师高玉良报告。老师是政法委书记，像这种大事就算老师已经知道了，他报个警也不算多事。电话把高玉良从梦中惊醒。后来侯亮平听说，老师查明情况之后，立即给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发出指示，让祁同伟赶到大风场处理这起突发事件，还打了电话给李达康了解情况。李达康当时正驱车开往火灾现场，掌握的情况并不比网络上和视频上更多，也说不出什么道道。向老师电话报警时，侯亮平并没有想到这场大火跟他会有什么关系，更没有想到这场大火后来会被称为916事件，政治余烬蓄然不息，会吞噬汉东省官场那么多的大小官员。2014年9月16日这天晚上，李达康登上前些天和高小琴会面的小山坡，看着山下光明湖畔大风厂区的冲天火光，觉得自己也现身火海了。他的一颗心在经受着火焰的无情炙烤，身上一阵阵的冷汗不断。有关部门领导差不多都赶到了，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和区长孙连成也在现场。孙连成汇报说，情况很糟糕，这种拆迁废墟四处瓦砾。市公安局长赵东来的汇报更加让人焦虑，大丰服装厂前厂区有一座存量为25吨的汽油库，如果大火蔓延，汽油库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李达康指示赶快疏散人群，绝不能再出现新的伤亡。赵东来说了一个难解的复杂情况，拆迁队开了一部假警车，工人们把假警车和假警察团团围住了，双方很可能会动武。现在市局的真警察又包围了

0: 在场工人，劝工人们保持理智，依法维权。这样一来，包围圈套着包围圈，场面极其混乱。他们一直在做疏导工作，可工人不相信他们是要抓假警察，非说他们是来救假警察的，认定他们是一伙的。就在这时，公安厅长齐通伟赶到了，大步走了过来，发布命令：赵局长，要果断处理，必要时鸣枪示警，动用警具武力清场。李达康一愣，齐通伟走到他面前，坚定地说：李书记，现在是非常时刻，汽油库一旦爆炸，谁都负不起责任，必须清场，不能犹豫呀。李达康想了想，下定了决心：赵局长，听齐厅长的。赵东来稍有迟疑，但仍然服从了：
1: 是，李书记，齐厅长。
0: 片刻，警方的广播声在夜空中响了起来：大风厂的员工同志们，厂区内的汽油库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为了你们的人身安全，警方即将执行清场任务，请听到广播后立即离开现场，立即离开现场。广播声没起作用，厂门前的男女员工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道人墙，把十几个假警察包围在警车里，和警方对峙。火光映红了一张张严峻的面孔，许多手机不断的闪光，在录像，在拍照。这时天阴了下来，月黑星暗，乌云浓厚，仿佛一口黑锅倒扣苍穹。人们被广播声激怒了，越发的不肯放过这场灾难的肇事者。工厂被毁，这么多兄弟姐妹被烧死烧伤，这笔账怎么能不清算呢？一旦决心拼命，人们比汽油燃烧起来的大火更加可怕。假警察们在颤抖，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上、脸庞上滚落下来。这时，齐同伟再度发出指示：赵局长，鸣枪示警，武力清场。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一位老人阻止了清场。这一夜，陈岩石先是接到郑西坡的告急电话，后来又看到现场视频，得知大风厂出了大事，也不顾老伴的劝阻，骑着电动车赶了过来。
2: 李书记，千万不能莽撞，我们面对的可是工人群众啊。
0: 李达康很意外：陈老，您怎么来了？这不是您待的地儿，快回去。陈岩石伸出手来：
2: 李书记，给我一只喇叭，我过去劝劝他们。
0: 齐同伟说：
3: 别劝了，现场太乱，很危险，我们马上要清场了。
0: 陈岩石火了：
2: 清啥场？激化矛盾吗？
3: 现在也不知道烧死烧伤多少人了，再造成新的伤亡吗？快去找个喇叭来，我把工人劝回厂。
0: 这时警方的广播声再次响了起来，陈岩石急得直跺

0: 两个警察的搀扶下，走向火光冲天的大风场。他手持电喇叭，把郑西坡、老马等熟悉的工友喊到面前，开始对工人讲话。
1: 工友们，同志们，今天面对你们，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欲哭无泪呀。这个厂当年是在我手上改的制，现在你们的股权丢了，拆迁后还要失业丢饭碗，我深感痛心呐。但是我还是要恳求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克制，千万别激化矛盾，请大家先退回后厂区去好不好？
0: 火光的映照下，工人们一动不动，一张张沉郁的脸上刻着怀疑。大家知道老人深夜跑来是为他们好，但在这种严峻时刻，他们以命相搏的紧要关头，又怎么肯为这位老人一番得不到保证的喊话而让步呢？陈岩石又举着喇叭喊，
1: 那让消防车进去救火好不好？你们想要保住股权，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命啊，命都没了，要股权又有什么用？
0: 回答陈岩石的还是一片无言的沉默。陈岩石急了，
1: 要是厂里的油库爆炸，大家一起完蛋，我陪着你们。
0: 这话震动了工人们，郑西坡、老马、王文革等骨干趁机连哄带劝，这才把黑压压的人群像赶鸭子似的挤压回了后场去。赵东来的手下趁机把假警察铐起来押走，那辆警车也完好无损地开出了废墟。事情就此向好的方向转化，废墟路障清除，消防车进场将火迅速地扑灭。没多久，石油公司的抽油车也开来了，准备将汽油库存油全部抽走。现场的危险因素一一消除，更大的灾难得以避免。不知什么时候，风吹散了云块，月亮在中天大放光彩，把大地照成了一个银色世界。李达康长长松了一口气，悠然地点了一支烟。光明湖平静如镜，银盘似的圆月映在湖心，美得醉人。微风吹皱了湖面，一片碎银熠熠闪光。小山上散落着马尾松，松针颤动送来悠悠的香气。一只夜鸟从树丛中飞起，发出梦一般的啼鸣，奇妙动听。染红天际的大火熄灭了，光明湖畔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天地重归寂静。什么是美？太平世界最美。秘书出身，素有文人情节的李达康在心里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偏在这时，祁同伟走到他身边，英俊的脸庞上挂着微笑。
2: 李书记，我有个建议，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0: 李达康注视着远方的厂区说，
2: 啥建议？祁厅长，你说。
3: 事情既然已经如此，干脆趁热打铁，还是连夜把大风厂拆了吧。
0: 李达康愣了一下，扶了扶眼镜，看着面前的公安厅长思忖着。什么意思？他好不容易稳住了骚乱的现场，享有了片刻的宁静，厅长同志怎么又要生事了呢？高玉良

0: 城的这位门生安的什么心呢？唯恐天下不乱。公安厅长老谋深算地说，你今晚上不拆，以后拆起来只怕就更难了。这倒也是，大风厂总归要拆，他李达康的梦想不能让这个钉子户钉死在这儿。李达康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是啊是啊，齐厅长，你这话没错，长痛不如短痛，我本来就是让他们一周内拆掉的。市委书记那颗本已平和下来的心，在公安厅长的撩拨下又躁动了起来，原就生灵活现的新城梦又从脑海里跳了出来。真是的，事已至此，为什么不拆呢？当然，有个环节必须处理好，那就是陈岩石。这位老同志大名鼎鼎啊，牢骚怪话不少，和大风厂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李达康让赵东来把陈岩石请到面前，紧紧地握着老人的手摇着。陈老，谢谢您，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您呐。没有您老挺身而出，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不过呀，这个大风厂是光明湖畔的一块疮疤，留着它是个隐患。书记同志把嘴巴贴近了老人的耳朵，显得机密而又亲切。陈老，和您商量一下，我们今晚上还是要把厂子拆掉。陈岩石很意外，
1: 什么？李达康，你敢？
0: 李达康压住心底的火，努力地保持着微笑。
1: 陈老啊，我知道您是为工人群众着想，可群众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呀，您老更不能做他们的靠山。没有您老的支持，他们大风厂也不至于和政府对抗到今天嘛。
0: 陈岩石愤怒了，
1: 李达康同志，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抗吗？他们被不法奸商欺诈，我早就向你和市委汇报，给你写信打电话，你理都不理我。不客气地说，今天晚上的事，你李达康和荆州市委责任不小。
0: 李达康愣住了，他愣了片刻，近乎庄严地说，
1: 哎，陈岩石同志，我以党性和人格向你保证，我既没收到您的信，也没接到过您的电话。
0: 陈岩石把手一挥，
1: 那你就是被架空了，脱离群众，不接地气了。政府要言而有信，换个时间拆吧，我来做工作，今天晚上不能再激化矛盾了。
0: 李达康向来说一不二，绷起脸说，区政府早就发过通知，我也代表市委下了死命令，今晚必须拆除大风服装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初秋的深夜已经有了一丝丝的寒气，湖面吹来的风加剧了凉意，陈岩石打了一个寒战，脸上浮现出了深重的悲哀。老人似乎想说什么，嘴唇哆嗦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一瞬间，李达康的心中又有些不忍，也想说些安慰老人的话，却因为强势惯了，一时间竟难以找到安抚的词语。恰在此时，黑暗中响起了来自厂区的高音喇叭声音，
2: 大风厂的兄弟姐妹们，政府欺骗了我们，常小虎的拆迁队

0: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1集。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1: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4: 听见城区的喇叭声，李达康和陈岩石一起转过头来，借着月色可以看见大风场的情景。推土机冒着黑烟开始移动，常小虎的人马跟随大型机械再一次逼近大风场。工人们愤怒了，拿着武器冲出工厂，一场冲突眼看又要爆发。装满汽油的抽油车也被挡住了去路，十几个女工在车头旁席地而坐，汽油流下来又将成为工人们的致命武器，形势立刻变得紧张万分。陈岩石又气又急，冲着李达康摇头叹气：瞧瞧你干了些啥，今晚你们真要拆就从我身上踏过去，让推土机把我这把老骨头碾碎了。下面的故事就很有戏剧性了。陈岩石手持喇叭，一心要走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警察却挡住他的去路，就是不让他过去，但也不敢动硬的，一个个笑脸相对，口口声声地喊着：您不能去，太危险。陈岩石在警察的包围中左冲右突，寸步难行。老人无奈，被迫掏出手机打电话向当年的部下求援：高玉良，我被捕了，快过来救我。高玉良注定了今夜无眠，他吃了两片安眠药，刚迷迷糊糊地入睡，手机就响了起来。听了陈岩石的诉说，高玉良惊得翻身坐起来，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李达康做得太过分了，但凭他的城府又不能替陈岩石出头说话。汉东省政坛很复杂，他和李达康又有嫌隙，什么政法系秘书帮的，为了拆迁这种事儿，他实在不应该对一位省级大员指手画脚，于是就委婉地劝慰陈岩石：老领导，您别着急上火，这事儿我不好直接干预李达康，毕竟他也是省委常委嘛，我分管政法管不了他，您还是……没等他说完，陈岩石就打断了他：既然你管不了李达康，那就麻烦你替我找一下新来的沙瑞金书记，你就说我一个叫陈岩石的老家伙有急事找他。陈岩石说完挂断电话，高玉良暗自诧异，听口气这位老检察长和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关系非同一般。高玉良不敢怠慢，当即给沙瑞金书记的秘书白处长打了个电话。白处长说，沙书记在烟台市调研了一天，晚上又和当地干部开座谈会，才睡着不久，不便打搅。高玉良说，那就等明天吧，你告诉沙书记，我们老检察长陈岩石

有急事找他。高玉良又来到书房，他想，倒是应该给李达康送个顺水人情。于是拿起电话，把陈岩石的求援和对新省委书记的无限期待及时地告知给李达康，而且意味深长地点拨说，老兄啊，你看看沙书记的意思，再拆大风厂也不迟嘛。李达康一跌声地道谢，高玉良回到卧室重新躺下，身心格外的舒坦。不善于处理这些关系，他高玉良就不是高玉良了。李达康如果反应迟钝，他也不叫李达康了。他立刻清醒了过来，这个陈岩石看来还真不好惹。汉东省赵立春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沙瑞金又是刚刚从中央空降过来的同志，谁也摸不清他的底细。陈岩石年逾八旬，属于父辈领导，沙瑞金书记年轻，谁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莽撞行事，说不定真会踩上地雷。李达康希望新省委书记注意他的强大政治存在，那就不能忽视新省委书记更强大的政治存在。接下来，李达康的动作让人眼花缭乱，而且缺少逻辑。先是命令孙连成停止拆迁，孙连成问为什么，李达康说，不要问为什么，立即执行。又指示公安局长赵东来，保护好陈老，准备一辆救护车，万一老人身体不适，马上送医院。还脱下身上的夹克衫送给陈岩石披上，防止老人着凉。天快亮的时候，管理处送来一车豆浆盒饭，让领导们垫吧垫吧。李达康却只是把这些先送给厂门口的陈岩石和工人群众。于是这天清晨，在强拆现场，祁同伟看见了这样一幅情景。面对一排推土机，陈岩石独自坐在一张破沙发上，他的身后是黑压压的男女工人。晨风吹乱了老人稀疏的白发，脸上坚毅的线条使老人看上去像一尊雕塑，而市委书记的那件咖啡色夹克衫却披在老人的身上。祁同伟实在忍不住，奇怪地问，李书记，怎么忽然就改变了决定啊？你这都是怎么想的？李达康笑着点上烟，慢悠悠地说，齐厅长啊，我呢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陈岩石是代表我们政府和工人同志沟通的，他的形象属于党和政府，我们和他对立不是笑话吗？齐同伟是一脸的迷惘，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弄清了其中的门道。迎着东方亮起的第一缕晨曦，李达康面带亲切温暖的笑容来到大风厂门前。航管处长正在指挥机关食堂的大师傅们给工人们分送早餐。李达康很自然地走上前去，从大师傅手上接过一袋包子，亲自送到一位老工人手里。老工人接过包子，半张着嘴木雕似的愣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李达康拍了拍老工人的肩头，别愣着了，快趁热吃吧。又端着一碗稀饭递给一位女工，稀饭有些烫，他嘱咐她小心地接过去，又回头要了一个咸鸭蛋递上。那名女工既是意外又感谢着，含着眼泪连声道谢。荆州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及时跟进，拍下了这感人的场景，把昨天夜里一场代价惨重的血火强拆
变成了一幕有图有真相的亲民秀。朝霞鼓舞人心的飘荡起来，朵朵云彩无比绚烂，橘黄色、浅紫色、金红色、带青色，像一群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出幼儿园。太阳亮相之前的天空如此热闹，这一切渲染烘托着每天的一个伟大瞬间，日出。背负着又一个日出，沐浴着新一天的阳光。李达康站在陈岩石身旁，拿着喇叭，慷慨激昂地对在场工人发表了一场阳光讲话，信誓旦旦地表示，陈岩石当年改制时做出的承诺，就是他和市委的承诺，一定会得到认真履行。改革，说到底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回到市委办公室，李达康主动给省委书记沙瑞金打了个电话，简明汇报了昨夜大风厂的突发事件，诚恳检讨，并为陈岩石大唱赞歌。这时，沙瑞金和秘书白处长正在烟台宾馆吃早餐，餐厅大电视正播放着李达康正直正确的讲话。沙瑞金没多说什么，在电话里只轻描淡写地说，我今天回荆州，达康同志啊，你这些话就留到常委会上说吧。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戴着一副宽边眼镜，相貌儒雅慈善，嘴角常挂笑容，目光却深邃锐利，一看就是个外圆内方刚柔并济的人。新书记调研回荆州没几天，就主持召开了中共汉东省的省委常委会，包括高玉良和李达康在内的13名省委常委出席了会议。沙瑞金微笑中的开场白貌似随意，却是意味深长，说是为了开好这个常委会，他做了一些准备，16天跑了8个市，做了一些调研。调研结束当夜，又赶上了荆州的916事件，一个经济大省有史以来第一次向全世界进行了一场群体事件的现场直播，让他深感不安。新省委书记开宗明义就是916事件，李达康坐不住了，他举起手要代表荆州市委向省委做检讨。沙瑞金摆了摆手，要李书记别急于检讨，而是首先认清这起事件的性质。李达康的心沉了下来。沙瑞金认为这个916事件不简单，并做出了初步判断，它不是一般的拆迁矛盾，是腐败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事件的根源在于腐败，是我们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激发和激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常委们纷纷点头，交头接耳。新书记的话很尖锐，一针见血。沙瑞金声音洪亮地说，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反贪总局从北京一位小处长家里搜出了2亿多现金，我们这边逃掉的同案嫌疑人丁义珍贪了多少，还有那些和丁义珍沆瀣一气的家伙又贪了多少啊？没有贪赃何来枉法？大风厂员工的股权搞到哪儿去了？为了股权，一把火当场烧死了3个，烧伤了38人，还有6名重伤员还在危险当中，生死未卜。大风厂的事儿和这场恶性事件背景都要查清楚，要给大风厂的员工，也给我们人民群众一个交代。不管涉及谁，涉及到哪一级的干部。
沙瑞金手上的红蓝铅笔不经意间啪的一声拍放到桌子上。这声音在某些与会者听来不啻于一声惊雷，表达了新书记的反腐决心。李达康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新书记高屋建瓴，明言反腐，把光明湖畔的那场火和逃走的丁义珍联系上了。作为地方主官，李达康深知自己的责任加重了，不仅要负领导责任，经济问题恐怕也脱不了干系。沙书记说，不管涉及谁，涉及哪一级干部，是不是在暗指他呢？沙瑞金的语气放缓，谈起了改革成就。汉东省和全国一样，经济上连续上台阶， GDP 连续28年高速增长，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城乡面貌日新月异。荆州、吕州和临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比北京、上海大城市差。应该说，汉东省改革开放成就很大，这是主流。这虽然说的是官话，却也是事实。这种话让人听着舒服。高玉良、李达康和与会常委们频频点头，表示赞同。高玉良点头之际就知道，新书记绝不会让他们这么舒服下去的。果然，沙瑞金把这番必说的官话说完，扫视着众常委，话题一转，变得更加凌厉。他狠批干部作风问题，毫不客气地指出，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已经远远低于一般国民素质了。中常委用吃惊的眼神看着沙瑞金，这种提法真是振聋发聩。高玉良不吃惊也做吃惊状，他倒能预料新书记的思路。沙瑞金目光如炬，同志们，你们不要这么吃惊地看着我，这是我在调研时发现的令人痛心的事实啊。下面我还要具体讲。我请问，靠一些素质低下、道德水准低劣的干部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这个地区和部门还能搞好吗？人民群众不要骂我们瞎了眼吗？所以现在严重的问题不是怎么教育我们的群众，而是怎么教育我们的干部。这话太刺激人了，常委们埋头记笔记，其实他们也抬不起头来。作为本省最高领导层，下面出现这些状况，谁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沙瑞金继续说，显得深思熟虑。同志们啊，这种时候重温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很有必要。今天我特意请了一个老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常委会，来给我们讲讲历史，讲讲传统，讲讲精神，讲讲怎么做一个共产党人。这位老同志是谁呢？大名陈延石，离休的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有人不喜欢他呀，称他是块老石头，可我要说，老石头好啊，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就是这些老石头们打下的。这时候省委秘书长老陈引着陈延石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沙瑞金率先站起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延石同志。高玉良、李达康和其他常委们也纷纷站起来鼓掌欢迎陈延石。看着陈延石熟悉的面孔，高玉良心里不禁嘀咕起来，新书记这是唱的哪一出呢？从没见过这样的常委会，
请一个老同志来讲传统。

0: 今天的议题可是研究干部人事。前任省委书记留下了个120多人的大名单，本来以为新书记不会接招，新书记却接招了，接了招又不按常理出牌，谈反腐，讲干部队伍问题，现在又来了传统教育，这架势是要整疯啊。高玉良教授出身，深知理论的厉害，隔山打牛，谁的脑袋都有危险，就打起了12分精神，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陈岩石的话语很朴素，讲起自己当年入党的故事。老人入党是因为队伍打烟台，不是共产党员就没资格背炸药包参加尖刀班，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老人为了抢到背炸药包的特权，就在队伍开到烟台郊外时火线入了党。那时老人还是少年，实际年龄只有15岁，因为要入党就虚报了2岁。他的入党介绍人叫沙振江。一听到姓沙，李达康的心里动了一下，看来陈岩石和沙书记真有一层亲密关系。又揣度高玉良知道这层关系，所以916之夜打电话提醒他。细想想又觉得不对，老高为什么要提这个醒呢？高玉良丧失了晋升省委书记的机会，会希望他顺利地接刘省长的班就位省长吗？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狂放不羁之作《越不得志越不认输》，最后七字安慰多少失意人。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黄庭坚被贬荣州时写下的一首《鹧鸪天》。
1: 《鹧鸪天》作中有眉山隐客石应之贺前韵及席答之，作者宋代黄庭坚。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酌观。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赋予时人冷眼看。深秋的清晨，黄菊枝头显露出了阵阵寒意。人生短促，今朝有酒今朝醉。冒着斜风细雨吹笛取乐，酒醉里倒戴帽子，摘下菊花簪在头上。要趁着身体健康，努力加饭加餐，在家人歌舞的陪伴下尽情欢乐。头上黄花映衬着斑斑白发，陆傲的作者就要以这幅疏狂模样展现在世人面前，任他们冷眼相看。这首词大约作于元符二年重阳节之后数日，当时黄庭坚在荣州贬所，此时处于贬谪中整整四年，心情抑郁。本词同调同韵共有三首，此为第二首。这首词是黄山谷与甘居山野不求功名的眉山隐客史应之互相惆怅之作。全词通过一个酒肆狂居士的形象，展现出了黄庭坚从坎坷的仕途得来的人生经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苦闷和激愤。词中所塑造的狂士形象，是作者自己及其朋友史念之的形象，同时也是那一时代中不谐于俗而怀不平傲世之心的文人的形象。上片是劝酒之词，劝别人也劝自己到酒中去求安慰，到醉中去求欢乐。首句黄菊枝头生晓寒是纪实，点名为重阳节后一日所作。因史应之有贺词，故自己再贺一首，当亦是此数日间的事情。赏菊饮酒二事，久已有不解之缘，借黄菊自然过渡到酒杯，引出下一句人生莫放酒杯干，以及酒中自有欢乐自有天地，应让杯中常有酒，应该常入酒中天，

0: 横笛斜春雨，醉里簪花到灼关，着意写出酒后的浪漫举动和醉中狂态，表明酒中自有另一番境界。横起笛子对着风雨吹，头上插花倒戴帽，都是不入时的狂放行为，只有酒后醉中才能这样放肆。下品则是对世俗的侮慢与挑战，身见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这仍是一种反常心理，其含义于世事纷扰，是非颠倒，世风易衰，无可挽回。只愿身体常健，眼前快乐，别的一无所求。这是从反面立言。黄花白发相千挽，赋予时人冷眼看，则是正面立言。菊花傲霜而开，常用来比喻人老而弥坚，故有黄花晚节之称。这里说的白发人牵挽着黄花，明显的表示自己要有玉霜之志，绝不同流合污，而且特意要表现给世俗之人看，这自然是对世俗的侮慢，不可能为世人所理解和忍受。此词以简洁的笔墨勾勒出一个类似狂人的形象，抒发了黄山谷酒意胸中的愤懑，表现出对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无言的反抗。词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以自乐自娱、放浪形骸、舞狮漫俗的方式来发泄心中郁结的愤懑与不平，对现实中的政治迫害进行调侃和抗争，体现了词人挣脱世俗约束的高旷理想。主人公旷达的外表后隐藏着的是无尽的心酸与伤痛。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鹧鸪天》。座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贺前韵即席答之。作者宋代黄庭坚。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到灼关。身见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千挽，赋予时人冷眼看。
1: 鹧鸪天，宋人，是辛弃疾一首宋人离别之作，但其中颇有世路艰难之感，反映了作者当时已历经仕途挫折，心中深有感慨。下面就来分享的辛弃疾这首词作。
0: 鹧鸪天，宋人，作者宋代辛弃疾。怅彻阳关泪未干，沽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唱完了《阳关曲》，泪却未干。功名利禄不过都是小事，不要为此劳神伤身，应该多多吃饭。水天相连，好像将两岸的树木送向无穷的远方。乌云夹带着雨水，把重重的高山掩埋了一半。古往今来，使人遗憾的事情何止千件万般？难道只有离别使人悲伤，聚会才使人欢颜？江头风高浪急，还不是十分险恶，人间的道路才更是艰难。

0: 送别词是词里的一个大家族，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多叙男女离别，从古以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缠绵悱恻之情，哀怨凄婉之音，往往笼罩全篇。辛弃疾的送别词却多立意不俗，又总是超出常境，这首《鹧鸪天》可作为代表。词的开篇即叙述离情，上阙头两句：怅彻阳关泪未干，沽名于市且加餐。上句言送别，阳关三叠是唐人上阙送别歌曲，加上怅彻泪未干五个字，更觉无限伤感。从作者的性格来看，送别绝不会带给他这样的伤感，他平日对仕途世事的感慨一直郁积胸中，恰巧遇上送别之事的触动便一涌而出，故有此情状。下句忽然荡开说到功名之事，便觉来路分明。作者和陆游一样，都很重视为国家的恢复大业建立功名的。他的《水龙吟》词说：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如是，功知否。认为建立功名是分内的事情。《水调歌头》词说：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置身虚道，古移舟。认为对功名应该执着追求，并且要有远大的目标。这首词中却把功名看成身外于世，乃是不满朝廷对金屈膝求和，自己的报国之志难酬而被迫退隐，消极的愤激之词。且加餐运用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之句，也是愤激之语。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写送别时翘首遥望之景，景写得很生动，用笔也很浑厚，而且天边的流云，远送无穷的树木，和设想行人别后的行程有关。雨中阴云埋掉一半青山，和联想正人君子被奸邪小人遮蔽压制有关。景句关联词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感情，不但联系紧密，而且含蓄不露，富有余韵。下阙其三句：今古恨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这里的离合和悲欢都是偏义副词，由于题目送人，以下阙头句今古恨的情景规定，所以离合就只取离字意，悲欢就只取悲字意。上阙写送别，下阙抒情，本应该是以别恨为主调的，但是作者笔锋拗转，说今古恨事有几千般，岂止离别一事才是堪悲的，用反问语气比正面的判断语气更含激情。作词送人而居然说离别并不是唯一可悲可恨的事，显示出词的思想感情将有进一步的开拓。紧接着下文又似呼喊又似呜咽地道出他的心声：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行人踏上旅途，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但作者认为此去的遭遇比他更险恶，那是存在于人们心中，存在于人世斗争上的无形的风波，它使人畏，使人恨，有甚于一般的离别之恨和行旅之悲。瞿塘曹操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这其中的滋味 古人以先言之。作者在此并非简单的借用前人的诗意，而有他切身的体会。他一生志在恢复事业，做官时喜欢筹款练兵，并且执法严厉，多得罪投降派和豪强富家，所以几次被弹劾去官。比如在湖南安抚使任内筹建飞虎军，后来在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任内，即因此事被弹劾为奸贪凶暴，利害田里而被罢官。这正是人事上的风波恶的明显证例。作者写出词的最后两句包含了更多的伤心经历，展示了更广阔更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境界，情意淋漓，与人含蓄。李白的《行路难》中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同此悲愤。白居易的《太行路》，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更说明悲愤的原因和实质。这首小令篇幅虽短，但是包含了广阔深厚的思想感情，它的笔调深浑含蓄，举重若轻，不尽用力之际而力透纸背，显示了新词的大驾风度。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鹧鸪天·送人》，作者宋代辛弃疾。响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霾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1: 戴叔伦，中唐诗人，其实多写美景，隐逸生活和闲情逸致。他最擅长写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他的一首五言律诗《梧桐》。
2: 梧桐，唐·戴叔伦。亭亭南轩外，真干休且直。广叶结青阴，繁花连素色。天姿少雅兴，不愧知音识。本诗诗意：亭亭玉立、修长参天的梧桐，它们的枝叶稠密，在夏日里营造出一片青青的树荫，给我们的眼睛送来了清凉，给我们的燥热心情摆活。梧桐的花虽然繁盛，然而素淡低调，在浓密的叶片之间若隐若现。由这种高大梧桐树做的古琴，才能够通晓韶乐和雅乐之美。亭亭指的是女子或者是花木挺立秀丽，真干指质地紧实的竹和木，修就是长和高的意思，韶雅指的就是韶乐和雅乐，在这里指的是高雅美妙的音乐。古人非常喜欢梧桐，写梧桐的诗也很多，在这里所写的这首诗

0: 只说梧桐的花期过后，细细的淡黄色的小碎花一粒粒的掉在了地上，非常的好看。梧桐树修长、通直、紧实，含有香气，自古以来它们就是制造琴瑟、琵琶等乐器的优良材质。梧桐，唐·戴叔伦。亭亭南轩外，真干休且直。广夜结清音，繁花连素色。天姿少雅兴，不愧知音识。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8集。
3: 第38集。
4: 眼罢欧阳东谢别而去。欧阳东一走，欧阳秋的心里像掉了魂似的，空落落的，六神无主。他俩一同从江南乡下到汴京应试，一同落榜，一同当了店铺的伙计，彼此不分上下，倒也相安无事。现在两人却突然分道扬镳了，欧阳东去高就，他却依然是个寄人篱下的伙计。一种巨大的失落感顿时袭上了心头，搅得他不得安宁。他叹道：
5: 哎，我何时能有个出头之日啊。
4: 说完心慌意乱地瞧着柜台上摆放的绫罗绸缎、青布、黑布、白布五颜六色的印花布，心里说道：
5: 咱不过是个丈量布匹的工具罢了，与咱的抱负相差甚远呢。长此以往也就消磨了人的意志，可是不屈就于此又咋办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4: 这光景，一个女子躲进铺门便嚷道：
6: 掌柜的，给咱娘几尺花布来。
4: 欧阳秋定神一瞧，是客栈的坐堂小姐阮娣，不禁一阵惊喜
7: 呀。阮小姐，请到柜台里边坐吧。
4: 那一日阮娣与他分手之后，鬼使神差，他心里一直挂念他，所以他一进铺门便故意嚷叫一声，是想给他一个惊喜。阮娣躲进柜台里面，欧阳秋慌忙搬凳又沏茶。阮娣抿了一口茶便问道：
6: 欧阳秋，你来这铺子还习惯吗？
5: 嗨，习惯成自然，多亏了小姐你给咱指路子，要不然咱与欧阳东就流落街头了。
6: 欧阳东可好？
5: 欧阳东是个福德星，因研究香料铺的一副对联而名噪京城，受到翰林学士崔敬侯崔大人的器重，举荐他去开封府上任了。
6: 这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来日方长显身手。欧阳秋，你切莫着急，凭着你的才华，一定会有崭露头角的机会。机遇一旦到来，滔天洪水也挡不住你的。
4: 阮娣一袭开心话语，似久旱的禾苗逢春雨，滋润了他的娇枯心田。疲惫的欧阳秋顿时精神大振，话语滔滔不绝，心里道：
5: 阮小姐真是善解人意呢，与她在一起，一切忧愁顿时烟消云散。今生今世若能与她相伴，算是咱的福气。
4: 可是他却没有勇气向他袒露心迹，于是说道：
5: 阮小姐，咱有一事不明白。
7: 人的缘

0: 问是咋一回事了？
1: 这个事儿难以说清楚，大概是凭感觉吧。彼此有了心心相印的感觉，缘分就自然而然地萌生了。
0: 阮小姐，人活着究竟图什么？
1: 人活着就是求生存，有了生存的欲望，就要去追求生存的途径，而这个途径则是弯弯曲曲的，千奇百怪的，难料难测的。农夫辛劳苦力的耕耘，盼望有个好收成，可是一旦遇到灾荒年景，

0: 可是这个希望一旦化成了泡影，就要另寻生存的途径，委屈自身，赖以生存。因此，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要知足常乐，这样他才会坦然面对现实，实实在在地活着。这就是咱的生活体验。
1: 此时，欧阳秋已是泪洒衣襟，他被阮弟实实在在的生活感悟打动了心扉。
2: 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咱为啥要自寻烦恼嘞？在这匹薄破刚刚有了立足之地，生活的好端端的，却要攀比欧阳东。机遇可遇不可求，随遇而安，心地坦然。
1: 他擦了一把眼泪，久久地凝视着阮弟，心里荡漾开来。
2: 阮小姐心地纯洁善良，人样俊俏，她像亲人一样安慰开导自己，她是难得的知音呢，这样的女子值得一爱。今日是个机遇，若不向她表白心迹，错过了机会，将悔恨终身。
1: 心里乱蹦乱跳，几次欲言又止。阮弟瞧他想说什么，却难以启齿，于是说道：“
0: 欧阳秋，刚才咱说的话，是不是惹你伤心了？你有啥心里话说出来，莫憋在心里难受。无论你说啥，咱都不会怪你的。”
1: 欧阳秋终于鼓足了勇气，说道：“
2: 阮小姐，你是咱的知音嘞。”
0: 欧阳秋，咱心里一直挂念你啊。
1: 这一层透亮的窗户纸一捅破，两颗心心相印的火花便点燃了爱情的红蜡烛，照亮了两人的心扉。无需甜言蜜语的表白，无需海枯石烂的盟誓，两颗火热的爱心便心照不宣地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两人情不自禁地相依相偎，涌出了激动的泪水，久久沉默不语。此时此刻，他俩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尽享爱情的甜蜜滋味。

0: 不知过了多久，只听了顾客踏踏进门声，两人方才慌忙立起。顾客买罢布匹而去，欧阳秋说道：
1: 阮小姐，咱想量几尺布给你做身衣裳嘞，不知你中意不中意？
2: 咱啥也不要，只要你的一颗心就行了。其实咱今日不是来量布的，而是专门来看望你的。过几日你抽个空子到客栈去约咱，行吗？
1: 你不叫咱去，咱的心也飞到你那儿去了。
0: 阮弟辞别而去，欧阳秋瞧他举举而去的身影，心里依依不舍。再说欧阳东来到开封府，拜见了府尹大人范家驹，呈递了引荐信。范家驹瞧罢二月长崔敬侯的信，心里道：
3: 既然是翰林学士举荐之人，此人一定才学非凡，有过人之处。崔学士对他信任有加，可不能轻慢了他。
0: 于是丁主管家范二福伺候欧阳东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厢房里。欧阳东躺在软绵绵的床上，盖着新香的绸缎被子，洗脸洗脚洗衣裳有佣人伺候，用餐有下人端到面前，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忧郁生活。

0: 他的心里反倒不安起来，自问自责道，
1: 这难道就是咱追求的奢华生活？不是的，咱是想干一番大事业啊。
0: 可是几日过去，府尹范大人却与他连个照面都没打，把他晾在了一边。范大人究竟是咋考虑的？会重用他吗？欧阳东心里没有谱，惶惶不安起来。其实范家驹对此事特别慎重，仅凭信上寥寥数语，他还难以揣摩崔大人的心思。信上只是说叫他给欧阳东安排个差事，差事有是有，一旦安排的不得体，岂不是辜负了崔大人的期望？于是范家驹骑马去了崔学士府地，拜见了二月长崔敬侯。崔敬侯问道，
2: 家驹，你为何事而来？
1: 啊，大人，咱为欧阳东而来。你信上没有明示给他安排个啥差事，咱是求您赐教来了。
2: 哈，欧阳东是个落地书生，因研究了香料铺的一副对联而誉满京城。咱知道此事之后，就暗中查阅了他的试卷。其实他应该在科举试的前十名之列，不知是哪个阅卷官从中做了手脚，故意将其试卷错判了，致使落榜。欧阳东实属一个难得之才，我将他举荐于你，是想给你添个左膀右臂。如果他好生造就，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啊，咱是不会看错人的。
1: 如此说来，咱就叫他认个文案，专事负责起草府衙的文牍，管理机要档案。
0: 崔敬侯点头应允，于是范家驹告辞而去。范家驹返回开封府，躲进了欧阳东的房间，瞧他一脸的焦虑，便说道，
1: 欧阳东，咱是想叫你好生歇息几日，养足精神好走马上任。其实好事不打忙中起，你上任之后公务繁忙，可没有这样的清闲日子喽。范大人，咱是想干事儿来，闲着反而心里发慌。欧阳东啊，从今日起你就接任开封府的文案要职，这个差事非同一般，要给府衙起草文牍，管理机要档案，这个职位比你当个知县还要重要，你可要好自为之啊。范大人，你把这么重要的职责交给咱，咱定当为府衙，为大人您竭尽全力，不负您的厚望就是了。
0: 欧阳东正式接任了文案要职，他每天除了给府衙起草文牍以外的闲暇时光，便夜以继日地待在档案室里，翻阅那些浩如烟海的案卷卷宗。这些卷宗是自大宋建国100多年来历任开封府尹审理终结的案卷，当然也有少数石沉大海的无头案，卷宗被束之高阁。他力图从这些奇奇怪怪的案例中丰富自己的社会阅历，增长律法知识，学会判案的本领。他一边翻阅卷宗，一边摘录。他打开一间尘封已久的档案室，一股陈年霉气扑面而来。他躲进室内，瞧见墙上挂着一幅画像，画像下面写着开封府尹包拯。欧阳东惊讶地喃喃自语道，
1: 大名鼎鼎的包青天，你一生为官刚正，执法严峻，一世英名有口皆碑，今日咱有幸目睹你的风采，实乃人生之大幸也。
0: 他仰慕地望着包拯的画像，花白的头上戴着方形双翅冠冕，身穿褐色花纹蟒袍，两眼炯炯有神，明察秋毫，额头上布满了皱纹，方方正正的脸庞上现出刚毅之气，蓄着尺把长的白胡须。欧阳东面对包拯的画像三鞠躬，激动的眼眶

0: 润了。他精心地翻阅着包拯任开封府尹时的断案卷宗，瞧见件件案件有理有据，有法可依，竟没有一件无头案。他不断地摘录着案例，雄心勃发，暗暗发誓，
1: 要以包拯为楷模，来日做一个刚正不阿的好官，要将案例整理成书，取名《大宋奇案录》，弘扬大宋律法，以供各级官吏阅读参考。
0: 他废寝忘食地翻阅着卷宗，并摘录着案例，不知不觉地伏案睡着了。已是深夜，范家驹突然有紧急要事与欧阳东磋商，推开他的房门，见床上没有人，于是慌了手脚四处寻找，终于在档案室瞧见他伏案而睡。范家驹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旁，拿起案上的摘录本翻着瞧了瞧，喃喃自语道，
1: 崔大人真是慧眼识珠啊，是个人才，是个人才。
0: 声音惊醒了熟睡的欧阳东，他抬起头揉了揉发涩的眼睛问道，
2: 范大人，你有事找我？
0: 范家驹点了点头，关切地说道，
1: 欧阳东啊，以后看卷宗可得悠着点儿，别劳心伤神，把身子骨累垮了。
0: 欧阳东回到卧室，为府衙起草罢紧急公文，天已放亮了。欧阳东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将成千上万件案件分门别类整理得有条有理，融会贯通，编辑成洋洋洒洒一本大书。他将文稿交于范家驹审阅，范家驹阅后大加赞赏，说道，
1: 欧阳东啊，你为大宋的刑法提供了范例，弘扬了律法，功不可没呀，你明日就带上这文稿与咱一同去见崔大人。
0: 崔学士府邸，范家驹与欧阳东两人边抿茶边用糕点，管家白桃红殷勤地伺候着。欧阳东对白桃红点头微笑，白桃红的一双深情的眼睛不时地在欧阳东的脸上荡来扫去的，两人心照不宣，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此时此刻却难以开口明言，只有用眼神来表达。崔静侯手捧文稿，从上午一直看到下午才看完文稿，而后说道，
3: 刑法机构与各级官吏都应该阅读此书，以供借鉴参考啊。不过此文稿还是应呈送大理寺与刑部审阅方为妥当，而后咱在禀奏圣上定夺。你俩先回去吧，有了消息咱会及时相告。
0: 转眼间数日过去，这一天一个官差骑快马直奔开封府而来，将急件亲手交于范家驹。范家驹急忙打开信一瞧，信是崔静侯写来的，信上说，
3: 圣上严准开印此书，且御笔题写了书名《大宋奇案录》，并将此书颁发全国各级官吏阅读，以供借鉴参考，嘉奖此书的撰稿人欧阳东文银300两。
0: 范家驹将这个喜讯相告于欧阳东，欧阳东激动不已，喃喃自语道，
1: 咱欧阳东总算是为大宋的江山社稷尽了微薄之力。
0: 旭日冉冉升起，暖融融的光辉尽情地泼洒在汴京城的大街小巷上，这光景客栈的坐堂小姐阮弟的心情畅快极了。昨日由他出面相约，今日早晨三对恋人如期而至孙杨正殿，阮弟与匹伯铺的伙计欧阳秋，解库的伙计阮贵与石榴巷的潘府小姐潘玉莹，孙杨正殿。

0: 的服饰领班阮秀娟与本酒店的二掌柜公子孙京潘。阮弟、阮贵、阮秀娟三人来京城不久，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天赐良缘，各自寻到了知音。几个人欢聚在孙杨正殿的席桌旁，边用餐边眉飞色舞的喋喋不休，欢声笑语洒满了客厅。早晨来客稀少，是个闲空。掌柜孙俊史与老伴杨氏瞧着几个年轻人谈天说地，情投意合。孙俊史不禁眼热心跳，喜得直捋胡须，杨氏乐得直搔耳朵。老两口也曾年轻过，可是从来没有像他们这样浪漫过，稀里糊涂地度过了大半生，倒也相安无事。孙俊史愣愣地瞧着独生儿子孙京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乐，他额头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心里舒坦服帖。他情不自禁地挪动脚步，走到席桌旁说道：
1: 来来来，老夫我给你们几个年轻人起盅酒。
0: 说着把盏斟酒，孙京潘慌忙站起来说道：
2: 哎，父亲，您可是从来没有给谁斟过酒啊，今日可是破了您自个儿的规矩啊，您老人家这是咋了？
0: 孙俊史捋了一把胡须说道：
1: 哎，高兴呗。
3: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西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

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湄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洲，今日再到梅洲，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

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座号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

0: 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时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建，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宁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5000年的薪火相传。

0: 5000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四集《尧舜禅位》。
1: 尧舜禅位，皇帝死后，他的儿子昌邑之子高阳接替了帝位，称为帝颛顼。颛顼死后，皇帝的曾孙，他的另一个儿子玄霄的孙子高辛继承帝位，称帝喾。帝喾又传位给儿子彘，帝彘死后，他的弟弟放勋继位，这就是帝尧。帝尧能团结天下的部族首领，对老百姓施仁政，因此使各项事业都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尧的年龄渐渐大了，因此他决心选拔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的权力。于是尧帝就把四方的部族领袖都召集拢来，对他们说，各位，我在位已经70年了，现在我老了，你们看有谁来接替我的位子？这时有个叫放齐的部落首领说，您的儿子丹朱可以继承您的地位。显然放齐这样说是在讨好尧帝，可尧根本不买他的账，斥责他道，你在说什么？丹朱虽然是我的儿子，可他游手好闲，顽劣不堪，又喜欢同人家争吵，这种人怎么能用？见尧这么说，放齐就不敢吱声了。可还有人仍旧劝道，丹朱公子虽然顽皮些，但可以教育好的，况且以前各位先帝也都是传位给自己的子孙的，如果我们破了例，恐怕丹朱心中会十分痛苦的。听了这些话，尧帝正色道，我考虑过了，把权力交给贤人，天下人便都可以得到好处，只是丹朱一人痛苦。如果把权力传给丹朱，天下人都会痛苦，只丹朱一人得到好处。我总不能拿天下人的痛苦去造福一个人啊。于是尧下令将丹朱流放到南方一偏远的丹水地方，然后让大家继续聚见。这时有个叫欢兜的部落首领说，共工做过不少事情，颇有成绩，我看可以让他继承帝位。尧听罢直摇头，不行不行，共工巧言灵活，却用心不良，表面上做事待人毕恭毕敬，实际上却连上天都敢欺瞒，这种人不能用。看看大家再也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了，冷了一会儿场，有四个部族首领互相交头接耳地商量了半天，才共同向尧说，听说骊山地方有个青年叫舜的，是有虞氏的后代，品行很不错。尧听了后说，我也听说过这个人，咱们了解考察他一下吧。就这样，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这时候舜刚满30岁。舜名叫重华，他的父亲叫瞽叟，是个瞎子。舜从小就死了母亲，瞎子父亲又娶了个妻子，于是他受尽了瞎子夫妇的虐待。不久继母生了个儿子，名叫象。由于象从小娇生惯养，渐渐养成了桀骜不驯的骄横性格，但舜从不计较，一直小心翼翼地孝顺父亲和后母，迁就和关心弟弟。舜干过许多工作，他曾经在骊山种过田，在雷泽捕过鱼，在黄河边上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多种手艺，甚至还在腹下做过小生意。但是无论做什么，他都做出了成绩。由于舜的德性，许多民众都纷纷来归附他，他住过的地方往往一年就成了村落，两年

0: 成为城邑，三年后就变成都市了。尧了解到这些情况，很是高兴，就赏给舜用细葛做的衣服和一架琴，另外还送给他不少牛羊，为他建造了存放粮食的仓库。然而舜宽厚仁慈的心肠和博大的胸怀虽然感动了周围的百姓，却改变不了自己父母兄弟的险恶用心。他们见舜受到尧的赏识，并且得到了许多赏赐，心中又是妒忌又是眼馋，于是就一次次合谋害他。一个天气炎热的中午，叟说粮仓的顶上出现了缝隙，叫舜到仓顶上用泥涂抹。舜二话没说就上了仓顶。由于太阳晒得太厉害，舜随身带了两个斗笠，一个戴在头上遮阴，另一个准备覆盖在刚磨好的缝隙上。当舜正专心致志地在仓顶上修补的时候，叟却残忍地在仓底下放起火来。舜急中生智，赶紧将两个斗笠抓在两只手里，伸开两臂，纵身从高高的仓顶上跳了下去。狠心的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和小儿子象合谋，叫舜去讨井。舜的两个妻子有了警惕，让舜先在井底挖好了一条横向的秘密出口。果然在快完工时，叟和象突然从井口往下扔土块和石头，不一会儿就将井填死了。父子两人以为这次舜一定死在井里了。象对叟说，这个计谋是我主谋的，舜的妻子和琴归我，粮食和他的牛羊都归你和母亲。说完，象就大模大样地来到了舜的卧室里，并且得意非凡地弹起了琴。正在这时，舜推门进来了，象吓得魂不附体，窘得脸红耳赤，只好搭讪着退出了舜的房间。舜并没有因此而记恨于叟和象，反而更加孝顺父母亲，关心和爱护弟弟象，好像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尧十分满意，他就又让舜担任各种公职，舜将各种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通过多方面近20年的考察，尧帝终于下了决心，将权力托付给了舜，自己就告老在家休养了。舜接替尧的权力以后，立即按照天象校定了40月份，改正了日子的误差，统一了音律丈尺，整顿了礼仪，废除了割鼻砍足等酷刑，固定了刑罚，惩罚并放逐了混沌、穷奇、戊、饕餮四大恶徒，启用了禹、高尧、彭祖等22个有办事能力的公正廉明的人才。8年后，尧去世了，舜带领百姓服丧3年。3年过后，舜为了将帝位让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躲避到了南方。但是各部落的首领们仍旧去南方朝见舜，而不愿去朝见丹朱。老百姓有打官司的，也不去找丹朱，而仍旧去找舜。甚至大家集会歌颂正德，也不歌颂丹朱，而歌颂舜。舜看看自己躲避不过，明白这是老百姓的意愿，因此就只好说，这大概是天意吧。于是就回到国都，成了部落联盟首领，这就是帝舜。这种由大家推选举荐接班人的办法，在历史上就称作禅让。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5集《大禹治水》。
2: 大禹治水，早在尧的时候，中原地带就经常闹水灾，常常是洪水漫天，无边无际，围绕着大山，淹没了丘陵，使老百姓叫苦连天。尧当时向各个部落的首领访求过

手治水的人。当时大家一致推荐了鲧，尧对鲧是不满意的，曾说：“鲧为人好违抗命令，摧残同类，是不能胜任的。”但大家说，没有比鲧更合适的人出来治洪水了，因此呢，尧就同意让鲧去试试看。果然，鲧去治理洪水，只知道筑堤挡水，结果呢，经过了9个年头，洪水仍然没有消退。这个时候，舜代替了尧的职务。他在外出巡视的时候，发现鲧治水不力，就立刻下令撤了鲧的职务，并把他放逐到偏远的羽山的地方。鲧最终死在了那里。舜登天子位以后，他最大的心事就是为老百姓治理好洪水。于是他打开国都四面的城门，请四方的诸侯和12个州的首领来反映情况，议论天子的言行，替天子提意见和建议。他问大家：谁能光大尧帝的事业，努力工作治理好洪水，我就请他当辅政官司空。众人都说禹可以胜任这个职务。于是舜就说：啊，不错，禹，你来治理洪水可要恪尽职守啊。禹跪下向舜叩头，想把司空的职务让给后稷、契和高陶，但是舜说：你很合适，不要再谦让了，你现在应该到工作岗位上去负起你的责任了。于是舜就让禹带着伯益、后稷做助手出发去治水了。这时候禹与涂山氏女儿结婚刚刚4天。禹为人仁爱可亲，诚实忠厚，工作勤勉谨慎，手脚又灵活敏捷。他感伤自己的父亲鲧因为没有完成治水大业而受了惩罚，自己便吃苦耐劳，殚精竭虑地从事治水工作。他随身带着测量的准绳，登高山立标志，跑9州测地形，不顾暑热冬寒，不顾雨雪泥泞，日日夜夜奔走在治水的工地上。他3次路过自己的家门，甚至听到自己刚出生的儿子的哭声，都不进去看一下妻子和孩子。他自己饮食衣着节俭，住房简陋低矮，可是治水兴修水利却愿意出大钱花大力气。就这样，整整13个年头，他带领百姓开辟了9州的道路，疏通了9条大河，整治了9个大泽，开凿打通了9座大山，终于用疏导的方法治好了洪水，安定了9州，并且命令伯益教百姓在低湿的地方种稻，命令后稷教百姓种各种各样的庄稼，于是使5000里见方的地方成了鱼米之乡，使各方的部落都来进贡。禹为国家建立了大功以后啊，一点也不居功自傲。舜也经常和禹对话，共同商讨治理天下的方略。有一次舜对禹说：啊，大臣呐，应该是我的大腿、臂膀和耳目，你们要帮助我为百姓造福。如果我有什么邪僻不正当的行为，你们应该向我指出，匡正我，而不要当面恭维我，背后却说我的坏话。禹说：帝说的对，做天子最危险的就是善恶不分，听不得批评的意见。舜又说道：我想发展6律5声8音等音乐，用来体察政治，宣扬礼义智信，你看怎么样？于是禹就做了名叫9韶的乐曲，一边用以祭祀山川神主，一边用来譬喻掌权的大臣和天子。比如说有一首歌的歌词就是这样唱道：天子明哲呀，大臣贤良啊，众事安定啊。又有一首歌唱道：天子细碎无大略呀，大臣持械不进取呀，这样万事就要败坏呀。舜听了非常高兴，连连说：是啊是啊，以后大家都要谨慎呐。于是就决定推举禹作为他的继承人。17年后，舜在南方巡狩时死于苍梧地方的山野间。于是禹带领国人服丧3年。3年以后，禹为了让舜的儿子商均继承帝位，

0: 占有便开始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使原本一个部落内部获取的食物和生活用品，由全部部落人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开始瓦解了。社会上出现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还有呢，部落之间因为战争而抓到的俘虏也不必再被杀掉，而是把他们看管起来进行生产。奴隶们生产出来的粮食，除了供给他们的生活食用之外，还有许多的剩余。部落里的上层贵族呢，便可以获取奴隶们创造的大量的剩余产品。于是，原始公社制社会便开始向奴隶社会迈进了。与社会体制的变化相适应，部落首领王位的继承方法也开始有了变化。禹的末年，他在中原地区的权力已经相当稳固和集中了。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下令各个部落把自己冶炼的铜贡献出来，集中铸成了九个大鼎，象征着他统治的九州。禹王有了这么多的特权，他就一心想着在自己百年以后把这些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启，而不是按例禅让给自己的助手伯益。于是他便在私下加紧培植启的势力。不久，禹在巡视会稽，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的时候去世。伯益按照惯例先行避让，不料启便趁机夺取了王位。于是中国历史上王位的禅让制就被废除了。从此以后开始了家属世袭制，这也就是我国夏王朝的开始。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六集《后羿夺权》。
0: 后羿夺权，夏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是个非常昏庸的国君，激起了黄河下游的彝族部落的首领后羿的不满。后羿是个著名的神箭手，有个神话说，原来天上有10个太阳，每天都有一个在空中值班，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后来他们约好一起出来玩，这下可好，大地就像是被烤焦了似的，泥土裂开了，庄稼枯死了，连江河湖泊都逐渐的在干涸，鱼虾面临着灭顶之灾。人们忍饥挨饿，叫苦连天，实在没法过日子，纷纷来找后羿想办法。后羿说，要过正常的生活，天上只能有一个太阳，还有9个太阳必须消灭。大家苦着脸说，太阳又不听我们使唤，他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什么办法呢？后羿坚定地回答说，既然他们对我们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就干脆把他们消灭算了。他自信地点弓搭箭，嗖的一下，一支箭直飞空中，把一个太阳射了下来。正当其他太阳慌慌张张乱作一团的时候，他又连发8箭，噗噗噗，随着弓弦声响，又有8个太阳接着坠落，只留下1个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从此四季分明，气候适宜，但留下的唯一个太阳终于值守，按时出勤，不敢贪玩了。干旱过去了，水灾又发生了，农田被淹没，牲畜被冲走，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兴风作浪的是一批水中的怪兽，他们对乌蛇等猛兽恶怪一较量，终于用弓箭把他们都射死了。后羿被百姓乌蛇等猛兽恶怪一较量，终于用弓箭把他们都射死了。后羿被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使人们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所以受到大家的爱戴，被推举为部落的首领。他领导的部落活跃在黄河下游，有比较强的实力。后羿对夏朝国君太康十分不满，一心想寻找机会推翻他的统治。太康对政事不感兴趣，沉湎于游乐，特别是喜欢打猎。有一次他带着随从到洛水南岸去打猎，玩了100多天还不想回宫。后羿掌握了这个情况以后，觉得这真是一个

0: 机会，马上带着人马守住洛水的北岸，挡住了太康回去的路。太康回不了京都，只得流亡在洛水的南岸。这时后羿还不敢自立为王，而是立太康的弟弟仲康做国君，但是把实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仲康死了以后，后羿就把他的儿子象赶走，干脆自己来做王位了。开始后羿还能比较负责任地管理国家大事，后来就渐渐地骄傲霸道起来。他仗着自己善于射箭，地位又越来越巩固，所以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后羿身边有一个亲信，名字叫做韩卓，这个人能说会道，因为会拍马屁而得到后羿的宠信。他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见到后羿也和太康一样喜欢打猎，就投其所好，对后羿说，大王是个天下闻名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应该经常出去打猎，让百姓开开眼界，知道箭该怎么射，猎该怎么打。后羿被他捧得飘飘然，就干脆把正事都交给韩卓来处理，自己则热衷于射箭打猎，吃喝玩乐。韩卓不仅是个马屁鬼，而且是个野心家，他瞒着后羿网罗死党，扩充势力。有一次趁后羿打猎回来时极度疲劳，派手下把后羿杀害了。韩卓从后羿手中夺取了王位，心里却并不踏实，因为仲康的儿子象还活着，他可是夏朝国君正宗的后羿啊。于是韩卓就派人去追杀象，最后终于把他给杀害了。这个时候象的妻子已经怀孕，他逃到娘家有仍氏的部落，生下一个儿子，名字叫少康。韩卓听说以后又派人前去追杀，他带着少康东躲西藏，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少康在艰苦的环境当中长大，锻炼得十分坚强能干，后来他招兵买马，在忠于夏朝的大臣和部落的支持下，终于打败了韩卓，把王位夺了回来。这段历史人们称之为少康中兴。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七集《商汤讨伐夏桀》。
0: 商汤讨伐夏桀，公元前16世纪，统治了中原400多年的夏王朝已经到了末日。夏朝最后一个国君名叫桀，是个典型的暴君，他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当时黄河下游有一个叫做商的部落，畜牧业发展很快，到了汤做首领的时候，这个部落已经十分强大了。汤是个既有才干又有德行的首领，很想做一番事业。他听说妻子娘家有子氏部落的伊尹，道德高尚又有才能，是个贤人，就派使者带着礼物去请他出来做官，但是被谢绝了。汤很有耐心，接连三次聘请伊尹，终于使他答应出山。汤请来伊尹后，觉得他是个难得的人才，自己不敢用他，把他推荐给国君夏桀。夏桀荒淫无道，重用奸臣，驱逐贤才，根本就没有心思治理国。伊尹非常失望，就回到了商汤的身边。商汤对伊尹的回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当即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找他商量。夏桀的手下有一个忠臣叫做关龙旁，他多次劝说夏桀不要一意孤行，否则就会失去人心，丢掉江山。夏桀哪里听得进去呢？有一次关龙旁又当众劝谏，他一怒之下就把关龙旁给杀了。当时谁都不敢说一句话，而商汤知道以后就立即派人赶往京城哭祭关龙旁。夏桀非常震怒，下令把商汤抓起来，关押在天牢里面。后来商汤被释放，在返回自己的部落的途中，看到有人在张网捕捉禽鸟动物，那个人一面张网一面口中念念有词，从天上飞来的，从地上跑来的，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的，都照进我的网里去。商汤把那张网解开三面，只留下一面，也念诵道，网里所有的生灵啊， 你们想往左就往左，想往右就往右，想上天就上天，想入地就入地，不想出去的就留在网中。人们听说以后都赞颂道，商汤的品行真是高尚啊。商汤看到夏桀越来越昏庸暴虐，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便下了推翻夏朝统治的决心。但是在表面上还装作服从夏桀，暗中却加紧扩张势力。夏桀迷信鬼神，十分重视祭天地祖宗。而紧邻商部落的葛部落，这个葛部落在现在的河南省宁陵北，却不这样做。商汤派人去责问葛部落的首领葛伯，你们为什么不按时祭祀？葛回答说，我们这里穷，拿不出当祭品的牲口。商汤便派人送了一批牛羊给葛部落当祭品。葛伯收下牛羊以后还是不举行祭祀典礼。商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已经给了你们牛羊，为什么还不举行祭祀？葛伯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没有粮食，怎么来祭祀呢？商汤又派一些年轻力壮的人帮助葛部落耕种，还派一些年老体弱的人给在农田里劳动的人送饭。不料他们走在半路上，饭菜被葛伯的手下抢去，其中的一个人还被杀害了。葛伯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公愤，商汤趁机发兵把葛部落消灭了。接着商汤又陆续把夏的联盟伪在现在的河南古县东南，故在现在的河南范县的东南，昆吾在现在的河南许昌东部等部落都消灭了。经过11次出征，商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一个部落。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夏桀足够的重视，商汤就和伊尹商量是否可以马上去讨伐夏桀。伊尹认为，目前夏桀还有一定的实力，我们不妨先停止朝贡，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商汤就接受伊尹的建议，停止向夏桀进贡。夏桀大发雷霆，下令九夷发兵进攻商部落。伊尹就对商汤说，现在夷族还在听从夏桀的指挥，我们不能轻举妄动。于是商汤赶快向夏桀请罪，并马上恢复进攻。一年以后，九夷当中的一些部落不堪忍受夏桀的欺压，纷纷叛离夏朝。伊尹又及时地提醒商汤，讨伐夏桀的时机到了。夏朝毕竟是已经相传了400年，要想推翻他也不容易。商汤在出征前征集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分析了形势，对大家说，不是我想反叛，实在是因为夏桀作恶多端，上天的意志要我消灭他，我不敢不听从天命啊。商汤以上帝的名义来动员将士，其实将士们都恨不得夏桀早点灭亡，因此士气高涨，作战勇敢，一下子就把夏桀的军队打败了。夏桀一看大势已去，连忙向南方出逃。商汤趁机出击，把夏桀流放在南朝，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朝。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

清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末丹青绘星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星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星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末绘星河，文旅展风华，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新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星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星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

认识星河，走进星河，爱上星河，有力提升了星河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翰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星河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星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历史上的今天，1941年，中共中央确定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日。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这一天也成为香港回归纪念日。近日，大众点评必玩榜在上海换新发布，榜单基于1.3亿玩家真实投票与15.5亿条评价，聚焦好玩、热门、新潮趋势，从自然生态、户外体验等维度严选。黄花沟草原旅游度假区凭借治愈系高山草甸风光、沉浸式玩乐项目以及优质服务，成功入选榜单。6月30日，2026现代能源经济内蒙古思客会煤炭产业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思想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会上介绍，14-5期间，内蒙古累计生产煤炭超61亿吨，有力保障了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用煤需求。内蒙古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发布通知称，自2026年7月1日起，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由2024年度月平均工资调整为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2026年度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不应低于5%，不得高于12%。近日，蒙东电网完成首次向福建省输送绿色电力，送电量9300千瓦时，这标志着蒙东地区绿电外送实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华东5省市全覆盖。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近日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5亿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6月30日结束，部分纳税人会收到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交税款的情况。按照相关规定，从7月1日当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比如您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滞纳金。央视新闻消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30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图美颜。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无法认定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院校名称和代码。区内高校在校生务必按照报名公告附件一所列的高校代码和名称准确填写。在不同校区就读的在校生按照所在校区对应的高校代码填写。本次考试设置12个盟市考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盟市考区就近报考。应急科普：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

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二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汽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汽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边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资质，并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小食杂店仅能从事解冻、简单加热等低风险食品制售行为。对小食杂店和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售卖的现烤牛肉干或者牛肉干拌薯片等网红食品要谨慎选购。标签信息要核对，预包装食品要查看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存储条件、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散装肉干看散装标签，购买散装肉干时要查看散装肉干标签，仅写肉干、未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优质牛肉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纤维，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哈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临期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各位听众。

0: 统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城

0: 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庆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

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浊金清渭何当分。陆游：

本官魔云辅贼磊，轻伪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
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

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
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彭网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
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
3: 先生，最近一段时间，他尤其喜欢小狼的耳朵。先生，最近一段时间，他尤其喜欢小狼的耳朵。这对直直竖立的狼耳，挺拔、坚韧、干净、完整和灵敏，是小狼身体各部位最早长成大狼的标准部件，已经完全像大狼的耳朵了。小狼也因此越来越具有草原狼本能的自我感觉。陈震盘腿坐到狼圈里，跟小狼玩的时候总是去摸他的耳朵，但是小狼好像有一个从狼界那带来的条件，必须得先给他挠耳根子、挠脖子，直到挠得他全身痒痒、哆哆嗦嗦的哆嗦够了，才肯让陈震玩耳朵。陈震喜欢把小狼的耳朵往后折叠，然后一松手，那只狼耳就会扑弹直，恢复原样。如果把两只耳朵都后折同时松手，但两耳绝不会同时弹直，而总是一前一后发出扑扑两声，有时能把小狼惊得一愣，好像听到了什么敌情。这对威风凛凛的狼耳，除了二狼以外，令家中所有的狗十分羡慕、嫉妒甚至敌视。陈震不知道狗耳和狼耳的软骨中是否也有骨气的成分。狗祖先的耳朵也像狼耳一样挺拔，可是后来狗被人驯服之后，它的耳朵便耷了下来，半个耳朵遮住了耳窝，听力就不如狼灵敏了。远古的人类可能不喜欢狗的野性，于是经常去拧它的耳朵，并且耳提面命，久而久之，狗的耳朵就被人给拧软了。耳骨一软，狗的骨气也就走泄，狗最终变成了人类俯首贴耳的奴仆。蒙古马官训生马，首先得拧住马耳，摁低了马头，才能背上马鞍，骑上马。中国的地主婆也喜欢拧小丫鬟的耳朵。一旦被人拧了耳朵，奴隶或奴仆的身份就被确认下来了。小狼的耳朵，使陈震发现耳朵与身

身份地位关系密切。比如强悍民族总喜欢去拧非强悍民族的耳朵，而不太强悍的民族又会去拧小民族的耳朵。游牧民族以直牛耳的方式拧软了野牛、野马、野羊和野狗的耳朵，把他们变成了奴隶和奴仆。后来强悍的游牧民族又把这个成功经验用于其他部落和民族，去拧被征服民族的耳朵，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去拧被统治民族的耳朵。于是人类世界就出现了牧羊者和羊群的关系。刘备是徐州牧，而百姓则是徐州羊。世界上最早被统治集团拧软耳朵的人群就是农耕民族，直到如今直牛耳仍然是许多人和集团孜孜以求的目标。直牛耳还保存在汉族的词典里，这是汉族的游牧祖先传留给子孙的遗产。然而北宋以后的汉族却不断地被人家直了牛耳，如今直牛耳的文字还在，其精神却已经走泄。现代民族不应该去征服和压迫其他民族，但是没有直牛耳的强悍征服精神，就不能捍卫自己的耳朵。这些日子，陈震常常望着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兵团军用吉普车扬起的沙尘，黯然神伤。他是第一批，也许是最后一批实地生活和考察内蒙古边境草原原始游牧的汉人。他不是浮光掠影的记者和采风者，他有一个最值得骄傲的身份，草原原始游牧的羊倌。他也有一个最值得庆幸的考察地点，一个隐藏在草原深处存留着大量狼群的鄂伦牧场。他还养了一条亲手从狼洞里掏出来的小狼。他会把自己的考察和思考深深地记在心底，连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他都不会忘记。将来他会一遍一遍地讲给朋友和家人听，一直坚持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惜炎黄子孙离开草原祖地的时间太久，草原原始古老的游牧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中国人今后再也不能回到原始祖地来拜见他们的太祖了。陈震久久地抚摸着狼耳，他喜欢这对狼耳，因为小狼的耳朵是他这几年来所见过的唯一保存完整的狼耳。两年多来，他所近距离见过的活狼、死狼、剥成狼皮或狼皮捅伤的狼耳朵，无一例外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像带齿孔的邮票，有的没有耳尖，有的被撕成一条一条，有的裂成了两半或者三半，有的两耳一长一短，有的干脆被齐根斩断。越老越凶猛的狼耳就越难看。在陈震的记忆里，实在找不到一对完整挺拔毫毛未损的标准狼耳。陈震忽然意识到，在残酷的草原上，残缺之耳才可能是标准狼耳。那么小狼这对完整无缺的狼耳就不是标准狼耳了吗？陈震心里生出一丝悲哀。他也突然意识到，小狼耳朵的完整无损恰恰是小狼最大的缺陷。狼是草原斗士，他的自由顽强的生命是靠与凶狠的耳马子、凶猛的草原猎狗、凶残的外来狼群和凶悍的草原猎人生死搏斗而存活下来的。未能身经百战，招摇着两只光洁完美的耳朵而活在世上的狼还算是狼吗？

到自己的残忍，是他剥夺了小狼的草原狼勇士般的生命，使他变成了徒有狼耳而无狼命，生不如狗的囚徒。是否把小狼悄悄放生，放回残酷而自由的草原，还他以狼命？可陈真不敢。自从他用老虎钳夹断了小狼的四根狼牙的牙尖之后，小狼便失去了在草原自由生存的武器。小狼原来的四根锥子般锋利的狼牙，如今已经磨成了四颗短粗的圆头钝牙，像四颗竖立的芸豆，连狗牙都不如。更让陈真痛心的是，当时手术时尽管倍加小心，在夹狼牙的时候没有直接伤到牙髓管，但是陈震手中的老虎钳还是轻微的夹裂了一颗牙齿，一条细细的裂缝伸进了牙髓管。过了不久，陈震发现小狼的这颗牙齿整个被感染，牙齿颜色发乌，像老狼的病牙。后来陈震每次看见这颗黑牙，心里就一阵阵的绞痛。也许到不了一年，这颗病牙就会脱落。狼牙是草原狼的命根，小狼若是只剩下三颗钝牙，连撕食都困难，更不要说是去捕杀动物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陈震已绝望地看清了自己当初那个轻率决定的严重后果。他将来也不可能再把小狼放归草原，他也不可能到草原深处去探望小狼朋友了。陈震那个浪漫的幻想已被他自己那一次残忍的小手术彻底断送，同时也断送了这么可爱优秀的一条小狼的自由。更何况长期被拴养的小狼一点草原实战经验也没有，鄂伦草原的狼群会把它当成外来户，毫不留情地咬死。一个多月前，陈震在母狼呼唤小狼的那天夜里没有下决心把小狼放生，他为此深深自责而内疚。陈震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合格和理想的科研人员，幻想和情感常常使他痛恨科研。小狼不是供医用解剖的小白鼠，而是他的一个朋友和老师。草原上的人们都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正式到来。毕力格、乌力吉和蒙古老人们的联名信起了作用。兵团决定鄂伦草原仍是以牧为主，鄂伦保利格牧场改为牧业团，以牧业为主兼搞农业，而其他大部分牧场和公社则改为农业团。蒙古草原出产最著名的乌珠穆沁战马的产地马驹子河流域将变成大规模的农场，一小部分牧场改为半农半牧团。兵团的宏伟计划已经传到古老的鄂伦草原，基本思路是尽快结束在草原上延续几千年的原始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建立大批定居点。兵团将带来大量的资金、设备和工程队，为牧民盖砖瓦房和坚固的水泥石头棚圈，打机井、修公路、建学校、医院、邮局、礼堂、商店、电影院等等，还要适当开垦厚土地，种草、种粮、种饲料、种蔬菜，建立机械化打草队、运输队和拖拉机站，要彻底消灭狼害、病害、虫害和鼠害，要大大增强抵御白灾、黑灾、旱灾、风灾、火灾、蚊灾等等自然灾害的

0: 2000年来一直处于恶劣艰苦条件下的牧民逐步走上安定幸福的定居生活道路。全场的知青、年轻的牧民，还有多数女人和孩子们都盼望兵团到来，能早日实现兵团干部和包顺贵描述的美好图景。但是多数老牧民和壮年牧民却默不作声。陈震去问毕利格老人，老人叹口气说，
1: 牧民早就盼着孩子能有学校看病，也再不用牛车马车拉到启蒙医院。俄伦没有医院，死了多少不该死的人啊。可是草原怎么办呢？草原太薄啊，现代的载需量已经太重了。草原是木轱辘牛车能拉得动这点人畜，要是再来那些人和机器，这草原就要翻车了。草原翻了个个，你们汉人可以回老家，可牧民咋办呢？陈震最揪心的是草原狼怎么办。农区的人一来，天鹅、大雁、野鸭就被杀了吃肉，剩下的都飞走了。而草原狼不是候鸟，世世代代生活在俄伦草原的狼群，难道也要被斩尽杀绝，或被赶出国门、赶出家园吗？外蒙古高寒草疏，人畜少，那里的穷狼要比俄伦的富狼更凶猛。到了那里，他们就要变成狼群中受气挨欺的外来户了。陈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快地看到了草原狼末日的来临，而他对草原狼群的考察和研究才刚刚开始。时近傍晚，杨克把羊群赶到距营盘三里的地方，把羊群赶得对准了自家的蒙古包，便离开羊群回家喝水。快要搬家迁场了，可以让羊群啃啃营盘附近刚刚长出来的一茬新草。杨克灌了两大碗凉茶，对陈震说，谁能想到这兵团说来就来啊。在和平时期，我最讨厌军事化生活，好不容易躲开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哎，没想到又让内蒙兵团给罩住了。俄伦今后到底会怎么样，我心里一点都不托底。咱们啊，还真得快点把草原狼一些事情弄清楚。两个人正说着，一匹快马沿着牛车车道飞奔而来，马的身后腾起近100米长的滚滚黄尘。陈震和杨克一看就知道是张纪元倒班回家休息来了。张纪元已完全像个蒙古大马官，马快马多，骑马嚣张，不惜马力，毫不掩饰那股炫耀的劲头。高建中一脸坏笑地说，哎，你们看，他把好几个包的蒙古丫头都招出家门了，那眼神就跟小母马追着他跑似的。张纪元一跳下马就说，哎，快快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东西来了。他从马鞍上解下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号帆布包，里面好像是活物，还动了几下。杨克接过了包，摸了摸，难道你也抓了一条小狼崽啊，想给咱家的小狼配对？哎，这会儿的狼崽哪能这么小啊，你们好好看看啊，小心别让他跑了。杨克小心翼翼地解开了一个扣，先看到里面的一对大耳朵，他伸手一把握住，便把那只活物拽了出来。一只草原大野兔在杨克手下乱蹬乱

0: 黄灰色带黑毛的秋装发出油亮亮的光泽，个头与一只大家猫差不多，看样子足有五六斤重。张纪元一边拴马一边说，嘿，今晚上咱们就吃红烧兔子肉啊，老吃羊肉都吃腻了。正说着，离着七八步远的小狼突然野性大发，猛闻立即站起来，两条前爪向前空抓，舌头被项圈勒出了半尺长，两眼暴突，凶光残忍，恨不得一口活吞了野兔。家中的狗们都见识过这样跑跳极快很难抓到手的东西，狗们都围上来好奇地闻着野兔，但是谁也不敢抢。杨克看着小狼贪婪的嘴脸，便拎起大兔子朝小狼走了几步，拿着兔子向小狼悠了悠，小狼的前爪一碰到兔腿，立刻变成了一条真正的野狼，满脸杀气，满口嗜血欲，舌头不断舔着嘴的外沿，一对毒针吹管似的黑瞳孔嗖嗖地发射着无形的毒针，异常恐怖。当活兔又悠回杨克身边的时候，小狼恶狠狠地望着所有的人和狗，人狼之间顿时界限分明，几个月的友谊和感情荡然无存。在小狼的眼里，陈震、杨克和最爱护他的二狼顿时全都成了他死敌。杨克吓得下意识连退了三步，他定了定神说，那个，我提个建议啊，小狼长这么大了还没有亲自杀食过活物，咱们得满足一下他的天性，我宣布放弃吃红烧兔子肉，把野兔啊送给小狼吃。今天晚上咱们看野狼杀吃野兔，可以近距离的感受活生生的狼性。陈震大喜，马上表示赞同，就是兔肉不好吃，要是跟杀鸡一块炖才行。这一夏天小狼帮咱们下夜，一只羊也没有被狼掏走，应该给他奖励啊。高建中点头说，哎，对，这小狼不光给羊群下夜，还给我的牛犊下了夜，我投赞成票。张纪元咽下了一口唾沫，勉强地说，那好吧，我也想看看咱家小狼还有没有狼性。四个人顿时兴奋起来，潜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兽性，喜爱古罗马斗兽场野蛮血腥的残忍性，以正当合理的借口畅通无阻地表现出来了。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74集。
0: 一只活蹦乱跳的草原野兔，在凶狠的狼、鹰、狐、沙狐和猎狗等天敌杀手围剿追杀中艰难生存下来的草原生命，就这样被四个北京知青轻易否决了。好在野兔有破坏草原的恶名，还有兔洞经常摔伤马官的罪行，判他死刑在良心上没有负担。四个人开始商量斗兽规则。草原上无遮无拦，没有可借用的斗兽场，大家都为不能看到野狼追野兔的场面而遗憾。最后四个人决定把野兔的前腿和后腿分开拴紧，让他既能蹦跳又不至于变成脱兔。显然这是一只久经残酷生存环境考验的成年兔。杨克在给兔子绑腿的时候，冷不防被这个强有力的家伙狠狠地蹬了一下，善刨洞的野兔张有小尖铲式的利爪，把杨克的手背蹬出了几道深深的血口子。杨克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呦，这人说兔子急了眼。

0: 能咬人，没想到他还真会用爪子咬人啊，好厉害！哎，你先别得意，待会儿啊，我就让小狼活剥了你的皮。陈震急忙跑进包里，拿出云南白药和纱布，给他上药包扎。四个人一起动手，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野兔的腿绑紧。野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但两只眼睛射出凶狠狡猾的光芒。张纪元掰开野兔的三瓣嘴，看了看兔牙说，哎，你们看，这是一只老兔子，牙都发黄了。大车老板都说，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老兔子可厉害了，弄不好啊，这小狼会吃大亏的。陈震扭头问张纪元，哎，为什么说兔子老了鹰难拿？老鹰抓兔子是从空中先俯冲下来，用左爪抓住兔子屁股，兔子一疼就会转身，身子就横了过来。哎，老鹰的另一爪子正好得劲儿，一把抓住兔背，这样兔子就跑不了了。老鹰抓稳了兔子，就飞上天，再松开爪子，把兔子扔下来摔死，然后才把兔子抓到山顶上去吃。可是啊，这老兔子就不会让鹰轻易得手。一旦老兔子被老鹰抓住了屁股，那再疼它也不回事，然后就豁出命的猛跑，往最近的草棵子红柳地里跑。我就亲眼见过一只老兔子愣是带着一只老鹰冲进了红柳地，密密麻麻的柳条万边齐抽，把老鹰的羽毛都给抽下来了，那老鹰都快被抽晕了，只好松开爪子把兔子放走。嘿，那只老鹰啊，垂头丧气的像只斗败了的鸡，在那草丛里歇了半天才飞走。杨克听得两眼直发直，哟，哎，喂，那咱们可得想好了啊。陈震说，还是把兔子扔给小狼吧。一边是老奸巨猾的大兔，一边是年幼无知牙口不全的小狼，一边拴着腿，一边拴着铁链。哎，这场决斗还算公平啊。杨克说，哎，咱们多看过小说斯巴达克，按照罗马竞技场的规则，老兔子如果胜了就应该奖励让他自由。三个人都说，哎，成。杨克对野兔自言自语地说，谁让你逃了那么多洞啊，毁了那么多草皮啊，对不起了啊。然后又对小狼大喊，小狼开饭喽。说完一扬手把野兔扔进了狼圈。野兔一落地就一咕噜地翻转身来，乱蹦乱跳。小狼冲了过去，但却没出下嘴。他用前爪猛地扒了一下野兔，兔子一下子倒在了地上，缩成一团，像是吓破了胆，胸部急促地起伏，浑身乱颤。可是那双圆圆的大眼睛却异常冷静地斜看着小狼的一举一动。显然这只野兔在狼爪鹰爪下不知逃脱过多少次了。野兔在颤抖的掩护下继续收缩身体，越缩越紧，最后缩成了一个极具爆发力的拳头，然后收缩利爪，调整刀口的位置，犹如暗器在秀。小狼有过吃大肥鼠的经历，见到野兔就以为是一只更大的野鼠，他馋得口水一丝丝地挂下来，他上前闻了闻，野兔还在颤动。小狼伸出前爪想把它摁得像手扒肉那样老实，他东摁摁西闻闻，寻找下口之处。野兔突然停止颤抖，此时小狼的脑袋正好移到了野兔的后腿处。
1: 不好，
0: 四个人几乎

同时叫了起来，但已经来不及提醒小狼了。老野兔以最后一拼的力量勾紧爪甲，像地雷爆炸一样对准小狼的脑袋蹬去，一爪正中狼头，小狼嗷的一声被蹬了一个后滚翻，好容易爬起来的时候已是满头流血，狼儿被豁开了一个大口子，头皮几处被抓伤，右眼也差一点被蹬瞎。陈震和杨克心疼的变了脸色，两个人忽地站起来，杨克急忙掏出白药瓶打算给小狼上药。陈震狠了狠心拦住了杨克，哎，草原上哪条狼不伤痕累累，也该让小狼尝尝受伤的滋味了。小狼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他弓起身，满脸惊恐愤怒，但又好奇地盯住野兔看。老兔子得手以后开始拼命地挣扎，翻过身，一瘸一拐，连蹦带拱向狼圈外挪动，几条狗也生气地站起来冲着老兔狂吠。二狼实在看不过去，想冲进狼圈咬杀老兔，被陈震一把抱住。老兔慢慢地拱向圈线，小狼慢慢跟在后面，保持一尺的距离。只要老兔后腿稍有大一点的动作，小狼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噌的后跳。杨克说，这次决斗应该判老兔赢，要是在野地里，老兔刚才那一下子就把小狼打懵了，老兔子也早就趁机逃跑了。这家伙20分钟内连伤一人一狼，好生了得，我看还是把它放生吧。啊，同样是农耕食草动物，中国汉人啊，要是能有草原老兔精神，哪能沦为半殖民地啊。陈震心情矛盾地说，再给小狼一次机会吧，如果老兔拱出卷子，那就算老兔赢了，那如果要出不了还得比下去啊。杨克说，好吧，那就以那条线定胜负。老兔子像是看到了一线生机，连滚带拱往圈外挪。小狼也恼了，似乎觉得眼前这个本该属于他圈子里的东西快要不属于他了，他急得乱蹦乱跳，像对付一只刺猬一样，不敢咬不敢抓，但是一有机会就用前爪把老兔往圈里扒了一下，然后马上跳开。而老兔子一等小狼跳开，又会再次往外拱。拉锯了几个回合，烈性十足的小狼终于找到了老兔子的弱点，他避开老兔子的后腿而跑到兔头前面，采用直牛耳战术，看准机会一口咬住了老兔子的长耳朵往里拽。老兔子一挣扎，小狼就松开嘴。小狼渐渐发现那只厉害的后腿蹬不着他了，就大胆地咬住兔耳，一直把老兔子拽到了木桩旁边。老兔子眼露惊恐，连蹬带踹一刻不停，像一条钓上岸的大鲤鱼，蹦跳的让狼无法下口。陈震决定给小狼一点提示，他突然大喊，小狼小狼，开饭喽。小狼猛然一愣，这一声叫喊一下子唤醒了小狼的饥饿感，他立即从一条斗狼变成了一条饥狼。只见小狼猛地摁住兔头，然后用后牙咔嚓一声咬断了老兔的一只长耳朵，然后连皮带毛吞进肚子里，吐血喷出，小狼见血眼开，狼性勃发，又凶狠地咬断了另一只耳朵吞下了肚。失去耳朵的野兔酷似一只大旱獭子，乱蹬乱咬，拼死反抗。狼圈内一条满头是血

钳子般的力度。他咬夹住兔皮，便猛甩头，将兔皮一条条地撕下来。他虽然不懂得一口咬断野兔的咽喉致命处，但是他却本能地找到了野兔的另一处要害——肚子。可怜的老兔子终于被小狼撕活了肚皮，一嘟噜内脏被小狼狠命地拽了出来。这些柔软无毛带血的东西是草原狼最爱吃的食物。小狼两眼放光，把肠、肚、心、肺、肝、肾统统吞到肚子里。老兔子一直战斗到了失去心脏才停止了反抗。陈震总算给了小狼一次活得像条真狼的机会。小狼终于长大了，他付出了连耳破相的代价，从此有了草原狼的标准狼耳，而成为具有实战记录的草原狼。但陈震的心里好像却高兴不起来。小狼赢了，他反倒为老兔感到了惋惜与哀伤。那只可怜的老兔子拼尽了全力，死得可敬可佩。他被同样勇敢顽强的小狼杀死吃掉了，但他精神上并没有被打败。蒙古草原的一切生灵，除了绵羊以外，无论是食肉动物还是食草动物，都具有草原母亲给予的勇猛顽强的精神，这就是游牧精神。羊群进了自己的营盘，陈震和杨克暂时终止了这天小狼的放风课程。小狼还沉浸在极度亢奋之中，对于每日傍晚的自由居然也忘得一干二净。四个人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做饭，蒙古包里的气氛异常温暖融合。陈震给张纪元倒了一碗茶。哎，纪元，你还没有给我们讲呢，你是怎么抓到了兔子的？张纪元也像草原大马官那样喜欢卖关子，他停了停说：嗨，这只兔子还是狼送给我的呢。三个人一愣，张纪元又停了几秒钟才说：是这样的，今儿中午啊，我和巴图去找马，半路上呢刚刚翻过一小坡，离老远看到一条狼正撅着屁股尾巴那刨土呢。我们俩正好骑的都是快马，一鞭子就冲了过去，狼马上翻坡逃走了。我们冲到狼刨土的地方一看，哎，是个小洞，那个外面呢有不少狼刨出来的新土。这个洞啊特隐蔽，藏在那草丛下面，要不是洞外有新土很难发现。巴图一看就说：哎，这是个兔洞，但不是兔子窝，只是它的临时藏身洞。这草原野兔啊，除了狡兔三窟四窟以外，还在它的活动范围之内挖了许多的临时藏身洞，一遇敌情马上就钻进最近一个临时洞里去。马官最恨这种洞，常常伤人伤马。去年兰姆扎布的一匹最好的杆子马就是被这种洞给别断了前腿，废了。这回我俩发现了这个土洞，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们俩下了马，说非把它掏出来不可。这土洞有一米多深，用套马杆捅了捅，哎，是软的，里面还真有一只活兔。这狼啊会刨洞，一会儿就能把野兔刨出来，可狼跑了，我们拿什么刨洞啊？巴图说他有法子，他解下这套马杆这个小杆，用刀子呀在这小杆上劈开一口子，在口子上面呢
塞了点

0: 粗草做成了一小架子，他把这杆子伸进了洞，慢慢的探到了这个兔子的身边，然后呢就用这杆子顶尖上的叉子夹兔子毛，夹住了毛以后呢就开始拧这个兔毛，随后啊连毛带皮全拧到杆子上去了，一直拧到拧不动为止，然后再用这杆子压住兔子，一点点的往外揪往外拽。不一会儿巴图也就把这只大野兔子给拧出来了，他刚一露头我一把就揪住他的耳朵，三个人连声叫绝，高高，实在是高啊。高建中说，上一回我也发现一只野兔子钻洞，怎么也弄不出来，今天我可学了一招啊。你们说的没错，牧民好像是比农民强悍聪明多了，这是什么行业出什么人啊，以前我都一直不明白这中国人到底差在哪儿啊，你看这窝里斗还比谁都狠，可跟外边一打就败，你说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的人口，愣让那个小日本占了八年，那要不是苏联出兵美国扔原子弹，不知道还要占多少个八年呢。那可是刚把小日本给打败了没多少天，你看外电说了，人家经济上又成了一流强国了，你这日本小海盗，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那民族性格真是不得了。三个人全笑，张纪元对陈震说，真是近朱者赤啊，连高建中都同意你的观点啊。四个人围着炕桌吃小米捞饭，粉蘑炖羊肉和腌野韭菜花。杨克对张纪元说，你腿快，消息灵通，给我们说说兵团的事儿吧。张纪元说，咱们厂部啊已经成为团部了，那第一批干部已经下来了，一半蒙族一半汉族，建团后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灭狼。那些兵团干部一看见狼群咬死那么多马驹子，全都气坏了。他们说过去部队一到草原先帮着牧民剿匪，现在第一件事就是要帮着牧民剿狼，调派精兵强将为民除害。人家好心好意的，可咱蒙古老人有苦难说呀，跟那些农民出身的大兵讲狼的好处，那不是对牛弹琴吗？这会儿啊狼毛快长齐了，狼皮能卖钱了，兵团干部工资也不高，参谋干事那一个月也就六七十块钱，可卖一条狼皮就得20多块钱，还有奖励，师部团部的兵团干部积极性特高。杨克叹了一口气，蒙古草原狼英雄末路，大势已去，赶紧往外蒙古逃吧。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狼图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卢思浩的文章，不管做怎样的选择，都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我有一个朋友，他恋爱谈了7年，还是分手了。那阵子，他看起来跟个没事的人一样。我们都以为他没那么在意，结果有一天他喝醉了，莫名的哭了很久。第二天，他醒来，对我说了一句特文艺的话。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份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是啊，行走世间全是妖怪。青春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徒劳，这样的一种徒劳无功，在于你怎样过，过的是挥霍，是珍惜，等到以后你回想起来都会觉得不够好。就像你很喜欢一个人，却明明知道你们不可能走到最后，最可怕的就是你明明知道了这一点，却没办法改变它。曾经我和我妈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明明不可能在一起还要谈恋爱，这样就是一种不靠谱。我说没关系，现在我哪怕跌倒了还能爬起来。朋友今天突然跟我聊起天来，她问我，你将来是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还是一个喜欢你的呢？我想了很久，始终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本以为按照我的个性，一定会说选择一个我喜欢的，再加上一句我从不怕爱错，就怕没爱过之类文艺的话。没想到我踌躇了，选择一个我喜欢的，怕受伤，怕不靠谱。但选择一个喜欢我的，的确很安稳，但又怕自己不甘心。他说年龄已经摆在那里了，拖不起了，还是选择一个喜欢自己的，也许会比较幸福一点。他说以前对他来说，梦想比什么都重要，一心就想读研，现在却什么都不想了，只想早点回家，一点也不想累，不想做个女强人，想随便找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老公，稳定的家庭，就这么算了。出书以后，我就常常接到各方面的留言，问题

0: 不外乎怎么摆脱寂寞，怎么看待未来，怎么看待梦想。往往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直到元旦那天，凌晨四点的我还在赶稿子，合上电脑的我睡眼惺忪，却明白了，那些喜欢你的，总有一天会不喜欢你；那些你抓紧的，总有一天会抓不住的；那些你想实现的梦想，也许根本实现不了；那些曾经以为无比重要的，总有一天会变成不重要的。不过这些其实都没什么，很多年以后你回想起来，唯一让你觉得真实和骄傲的，是你昂首挺胸用力走过的人生。我也许从来就摆脱不了所谓的寂寞，也看不清所谓的未来，也道不明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去实现梦想，可是我依旧在做。好比如果在剧场的开始就告诉你和他的结局，你会说没关系，我知道我还爱你的，还是会转身离去。如果是我，我一定还会去选择他，我一定还会去喜欢他，仅此而已。我宁愿让别人觉得我是变形金刚，百毒不侵，面面俱到，不知疲倦，我也不要让别人看到我的难过、疲倦、跌倒、失落。我不喜欢去抱怨，因为我知道没人喜欢听抱怨。其实爸妈一直觉得我挺不靠谱的，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我是那种对你百般好感未必说，对你千般厌恶未必讲的人，宁可自己内伤憋得严重，也要假装不在乎你；宁可在你消失的时候比谁都着急，满世界找你，也要在你出现的时候假装不经意。老妈还一口玩笑的语气对我说，你看你谈不靠谱的恋爱，写没人看的书，去没人知道的地方，真是不靠谱。他们总觉得我这样太辛苦，每天日夜颠倒，想把我弄到家附近的单位工作。其实我不是没想过，回来离家又近又方便，而且赚的也不会少，可是我还是拒绝了。没错，也许写书是挺不靠谱的，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写作就是写作的回报，画画就是画画的回报，唱歌就是唱歌的回报。如果人真的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谁说这不是一种回报呢？有时间我就每天花两个小时看书，没时间就睡前看20分钟，周末的话可以看完整本书。做论题做到一遍做不好，我就做2遍，文稿要求我写10000字，我就写将近20000字然后删。写出一篇好稿子是运气，如果一个人一直在写的话，那就是靠努力。更多的时候，世界对你的态度取决于你对世界的态度，没什么好抱怨的。其实这都没什么，有个朋友每天晚上8点必须看部电影，然后喝点小红酒，微笑清新，然后11点准时睡觉。住在楼上的小伙，天天早上5点就起床跑步，而我那个时候往往还没睡。我们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然后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很多人面临着像我这样子的选择。其实大多的时候，不管我们选择靠谱还是安稳，我们都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3个字：安全感。后来我才明白，与其担心未来，不如现在好好努力。这条路上只有奋斗才能给你安全感。不要轻易把梦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也不要太在乎身旁的耳语，因为未来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最大的安全感。别忘了答应自己要做的事，别忘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不管那有多难、有多远、有多不靠谱。当你 在犹豫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很大。当你勇敢踏出第一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很小。等有一天你变成了你喜欢的人的时候，你还会质疑你的选择不靠谱吗？你已经变成更好的你了，一定会遇见一个更好的人的。你是谁，你就会遇到谁。重要的是，不管做怎样的选择，都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就像上面写的，很多年以后，当你再次回想起来，唯一让你觉得真实和骄傲的，是你昂首挺胸用力走过的人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人为何要背负感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为何人会有贫穷、寒冷、疾病，会有委屈、泪水？为何人会有分别、担忧？每当人去遭受这些时，爱着自己的人也一样遭受着这些。人为何要背负感情？小时候，姥爷在家看着我玩，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我玩着玩着也累了，就一个人趴在地板上睡着了。姥爷睡醒后，看到我一个人小小的身子蜷缩在地板上睡着，姥爷很心疼，把我抱上床，觉得我着凉了，觉得他没有照顾好我，逢人便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让我受凉了。心里一想起我的那一次睡在地上的经历，就唏嘘不已。可是我也还是这样健康安全地长大了，那一次睡在地上的经历丝毫没有影响我什么，却成为姥爷心中无法释怀的心痛和后悔。妈妈说，很多年前在医院护理姥爷的时候，处于昏迷状态的姥爷打点滴滚针了，手背上起了很大的包，妈妈没有注意到，姥爷皱着眉头，呼吸有些急促。妈妈看了姥爷一会儿，才看到手背上的大包，那一刻心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叫来了护士处理了问题，妈妈还是忍不住流泪了。后来姥爷因病去世，每隔一段时间，妈妈便会不经意地提起这件事情，看似云淡风轻，但我知道他心里承受怎样的煎熬。那是一种对于至亲至爱的人才会有的心痛，钻心的疼痛，才有的后悔，那种为所爱之人的心痛的感觉，那种恨不得让自己替所爱之人受所有的苦的心情。我录取上黑大的那天晚上，妈妈去了哈尔滨，我和爸爸在鸡西。爸爸急性阑尾炎发作，需要手术，我签了字。爸爸脸色惨白，额头上有汗珠。当他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的眼泪忍不住了。身边的叔叔们要我别着急，还给我买了好吃的，我边吃边等爸爸。第二天爸爸手术很成功，我病倒了，急性肠胃炎，可能是因为精神紧张的时候吃东西，导致肠胃不调，恶心、呕吐、低血压、休克。也就是那次，我从110斤瘦到了不足100斤，并且没有反弹。天知道当时我的心里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多大的心酸。去年冬天，我的甲状腺出了问题，需要手术。在手术前不知道是否是良性的时候，妈妈几乎2天没合眼。手术之后，她又照顾了我一周。那一周，她的裤子明显的肥大了很多，人瘦了一圈。后来我康复了，要回学校之前，妈妈说，要是你有点什么事儿，我就不活了。我一边安慰她说，我这么年轻，能有什么事儿？一边在心里流泪了1万次。 汪的鼻

做手术的当天晚上，我去看他，一进房间发现他躺在那里，鼻子里面塞满了棉花，眼泪挂在脸上，眼睛也哭肿了。我不顾他的爸妈在旁边，也站在他身边哭了起来。那是我们的3周年纪念日，本来想出去郊游，结果变成了一起哭泣。他牵着我的手，用不清晰的声音告诉我他没事儿。他的脸也因为塞满了棉花而显得肿大，很丑，很苍白。他的头发也很油腻，他的眼神很暗淡，还有点红血丝。我却只看到了我心在抽搐的样子。大一的时候，我的膝盖骨错位，汪送我到医院后便给爸妈打电话，7点多的时候打的电话，12点爸妈就到了。鸡西到哈尔滨500多公里，他们用了不到5个小时就到了。那一路的汽车飞驰，每次回想起来我就紧张。唯有至亲至爱的人遭受痛苦，才能让自己不顾生死而奔去。妈妈身体不太好，晚上一起看电视的时候，我愿意给她按脚，可是她若没有洗脚的时候就不让我按，怕我嫌弃她脏。有一次她累极了，不爱动弹去洗脚，我就给她端了盆水，洗完脚又埋怨了她两句，说她泡脚不坚持什么的，说泡脚对身体好什么的。然后我把水倒了之后就给她按脚，看着看着电视，我感觉妈妈在偷偷地抹眼泪。那一刻我的心碎了，我不该埋怨她。不，也不是这样，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怎能用苍白的文字表达出来。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妈很节省，却从没有委屈过我。有一次在高峰期坐汽车回家，很拥挤，路程很远，我坐在座位上，看到一个妇女拎了很多的菜，一路小跑的赶车。那是冬天，外面很冷，那妇女没戴手套，上车之后有点站不稳，还拎着那么多菜，旁边的人也没有好心的拉她一把，她踉踉跄跄的过了好一会儿才站稳。我看了之后想让个座，但是当我看清楚之后，我发现那是我妈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不爱打车，我总觉得心里面有一个在寒冷冬天拎着满满的菜去挤公交车的妈妈，就在心里。刚才陪妈妈摘豆角，因为明天早晨我走得早，而她又想给我做好吃的，所以就在晚上摘好。她说起了第一个故事，然后又说起了第二个故事。他又问了我钱够不够，让我学习别太累，他又说要喝牛奶睡觉了，让我上网别太晚了。我突然意识到，我虽然在家，可是身体，我突然意识到他有很多心里的故事想和我分享的身体，我突然意识到他有很多心里的故事想和我分享，而我却急于走向自己的未来。然后我就想到了第三个故事，第四个故事，直到第八个故事。为何人要背负感情？人活在世上已经很不容易，为何还要懂个情字？为何要为所爱所念之人心疼？亲情、爱情、友情，哪一样不是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心头上最脆弱的那一肩上？为何人会有贫穷、寒冷、疾病，会有不顺心，会有委屈，会有泪水？为何人会有分别、不舍、担忧？而每当人去遭受这些的时候，爱着自己的人也一样遭受着这些。幸福着所爱之人的幸福，痛苦着所爱之人的痛苦。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师姐和我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荧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下面我们要说的电影出自于鬼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之手，这是根据19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名名叫《苔丝》。
1: 这部影片1979年一经上映就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几乎囊括了那一年奥斯卡的所有重要奖项。除此之外，电影更是一举夺下了凯撒奖、金球奖等多项国际知名的大奖，可以说是创造了当时电影界的奇迹。凭借着这部影片成功的还有女主角娜塔莎·金斯基，气质卓绝的她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之一。泰斯这个清新美艳的角色让她一炮而红，成为了当时最为炙手可热的女明星。好了，不多说了，我们一起来听电影《苔丝》。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英国，在一个叫做马勒的村庄里，苔丝和他的家人过着异常贫困的生活。虽然贫困，但是苔丝却是个美丽如花的姑娘，她看上去有着出污泥而不染的气质。由于外貌出众，正值花样年华的苔丝吸引了不少乡下小伙的追求。这天下午阳光明媚，苔丝的酒鬼老父老约翰摇摇晃晃地走在了乡间的小道上。正当他昏昏欲睡的时候，一个骑着马的文化人经过了他的身边，说道：你好，爵士。老约翰听到这样的称呼后，不禁猛然回头叫住了那个人，只听他粗犷的声音好奇地问：你为什么叫我爵士呢？我可只是个贫穷的乡下人。坐在马上的文化人自豪地回答：看来您还不知道吧，我是研究这一代族谱的历史学家，根据记载，你们家可是贵族德伯爵士家的嫡亲后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老约翰又惊又喜，向这个风度翩翩的历史学家再三确认之后，他便风风火火地坐上马车，来到了不远处的小酒馆消遣。在和朋友们炫耀了半天之后，老约翰的老婆也就是苔丝的母亲在他耳边商量着说：那干脆让苔丝去德伯家认了这门亲戚吧，看看他能不能找个如意郎君。当然，这对夫妇并不只是单单的想让女儿找个好归宿，他们的最终目的其实还是想利用苔丝的婚姻给家里挣点钱回来。苔丝是个听话的女儿，为了改善家里的状况，她答应按照父母的安排去到当地家财万贯的德伯家去攀亲。德伯家的庄园十分的漂亮，成群的绿树环绕着精致的别墅，在苔丝的眼中这简直就是天堂。正当苔丝惊讶于这里的美丽时，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了：嘿，美人，你找谁呀？苔丝顺着这个声音望去，一个穿着白色西服的男人正笑眯眯地向他跑来：你找德伯太太？苔丝怯怯地回答说：是。德伯太太吗？那太不巧了，她生病了，不过我是她的儿子 Eric， 我可以为你效劳。说完，这个 Eric 便拉起了苔丝的手跑到了果园。德伯家的果园

0: 风一样去追逐苔丝这个花一般的姑娘了。艾瑞克教苔丝吹口哨，借此来欣赏她撅起嘴角的样子。苔丝没有过恋爱的经验，艾瑞克的花言巧语很快就打动了她的芳心。一天晚上，苔丝和其他女工一块到邻村去参加舞会。舞会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天上月光皎洁。他们三五成群地回村子，一个叫卡尔的姑娘头上顶着只柳条篮子，糖浆从缝里露出来躺在了她的背上，这遭到了大家的取笑。她无处发火，竟朝着苔丝骂了起来：你这个贱货，你以为有那个男人宠着就神气了？苔丝很委屈。这时艾瑞克骑着马出现在了他们面前，他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就叫苔丝上他的马。艾瑞克赶着马走进了森林里，苔丝睁着疲惫的眼睛问：你走错路了吧？
1: 管他呢，这是英格兰最古老最美丽的森林，今晚多美啊，我愿这良辰美景永无尽头。
0: 艾瑞克沉醉地说道。苔丝有些不安，但是听到艾瑞克说他已经送给了一匹马给他的家里，又有一些感激。这时艾瑞克拿起了苔丝的手偷偷地吻了一下，又要拥抱他。本能的恐惧使苔丝猛烈地将艾瑞克推下马，艾瑞克跌倒在地，头撞在了树桩上，鲜血直流。苔丝紧张而又歉疚地蹲在他的身边，抽抽搭搭地哭了。艾瑞克趁势把他拥进了怀里，热烈地吻他。苔丝被这长长的吻陶醉了，情不自禁地依偎在他的怀里。就在苔丝向往着美丽爱情来临的时候，艾瑞克的大手已经把他按到了沙地上。苔丝无力地挣扎着，从地上腾起了一股一股的烟雾，这些烟雾掩盖了发生的罪恶。从此穿着粗布衣的泰斯不见了，艾瑞克把他打扮得雍容华贵，但这些却遮不住泰斯的满腔愁苦。原本他还对艾瑞克有着一点爱意，但是慢慢的爱意都变成了鄙视和厌恶。于是苔丝决定回家了，他再也不想做艾瑞克的玩物。当苔丝提着箱子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艾瑞克还算有点良心，他赶着马车追了上来，吞吞吐吐地说：那如果我们不小心有了孩子，你要写信给我，我会马上寄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苔丝带着创伤回到了父母的家里，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然而得知苔丝的遭遇后，身边的人却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同情，而是受到了不少耻笑和指责。几个月之后，婴儿出世了，苔丝为他取名叫悲伤，来纪念曾经的不堪经历。但是没过多久，孩子却因故夭折了。掩埋了孩子之后，苔丝决定改变环境，到一家牧场找到了一份挤牛奶的工作。牧场主对人非常的和气，同事们也相处得很好，苔丝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他觉得以前的那段经历似乎已经很遥远了。这时有个年轻人闯到了他的心中，他叫安吉尔，出身于富有的牧师家庭，却甘愿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来这里学习养牛的本领，想要自立。苔丝和安吉尔互相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苔丝在野外挤牛奶，安吉尔走到了他的身边，突然抱住他，给了他久久的一吻。安吉尔走后，苔丝仰靠在牛的背上，心驰荡漾。不久之后，安吉尔向苔丝正式的求婚了，这使苔丝陷入到了矛盾和痛苦之中。是的，他爱安吉尔，安吉尔是他苦难

0: 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可是他又不能欺骗安吉尔，对他隐瞒自己不堪的经历。然而一旦告诉了安吉尔，他还会爱他吗？泰斯不敢想象。但是最后泰斯还是把自己过去的一切写信告诉了安吉尔。泰斯把信塞进了安吉尔阁楼的门缝后彻夜难眠。好不容易熬到了天明，他神情严肃地站在了阁楼上等待着判决。而安吉尔终于下来了，他像以前一样热烈地拥抱了泰斯，泰斯如释重负。在结婚前的一段时间里，两人沉寂在幸福的巅峰之中。可是有一天，泰斯抱着野花去装点安吉尔的阁楼时，发现自己写的那封信仍然原封不动地插在了门板下。泰斯愣住了，他经过激烈的矛盾终于把信塞进了自己的衣襟之中，因为他太渴望幸福了。结婚的日子终于到了，婚礼结束之后，他们去郊外的别墅度蜜月。安吉尔把一只精致的摩洛哥皮箱放在了泰斯的面前，泰斯小心翼翼地打开，眼前顿时一片珠光宝气。那是安吉尔的家传珍宝，钻石项链和耳环。安吉尔亲手给泰斯佩戴后，退后几步，入神地欣赏着他。安吉尔再次为泰斯的美貌而倾倒。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泰斯鼓足了勇气，终于说出了他和艾瑞克的往事。没想到，安吉尔的神色立刻暗淡了下来。他走出了房间，在宅前一条昏暗的小路上徘徊。他不肯宽恕泰斯，他只爱以前心中的那个泰斯，而不爱现在这个失去了贞洁的、带着没落贵族血液的泰斯。泰斯茫然地站在黑暗中，凄苦不已。第二天，安吉尔只身去了巴西。在巴西，他吃尽了苦头，贫病交加。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后悔当初遗弃泰斯的鲁莽行为。几年之后，安吉尔回到了英国。当他见到泰斯的时候，泰斯正住在豪宅里。他一见到安吉尔就失望地说，太晚了，太晚了，你回来的太晚了。我又回到了艾瑞克的身边，他待我家都非常的好，我又跟着他了。原来泰斯的父亲去世之后，妈妈和五个弟妹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快要饿死了。泰斯只好又回到了艾瑞克的身边。在艾瑞克的身边，泰斯一直是不快乐的，所以当泰斯又把脸埋在了桌上哭泣的时候，艾瑞克一边拿着餐刀切肉，一边不以为然地说，别又在那儿伤心了，我的天，你要克制点。他没有注意到的是，泰斯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那把餐刀。镜头一转，穿着红色天鹅绒裙子的泰斯匆匆地跑下了楼梯，离开了家。女仆疑惑地抬头看着天花板，而天花板上有一个奇怪的黑点，正在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女仆爬上凳子一摸，居然是鲜血。原来泰斯杀死了艾瑞克，那些血就是从二楼的地板上渗出来的。泰斯赶上了安吉尔的火车，说，我把他杀了。出于对泰斯的爱，安吉尔带着泰斯一起向北步行。他们穿过了森林和阴暗的小巷，还在无人的庄园里共度夜晚。泰斯说，我还是等着警察来吧，我在世的时间有限了。安吉尔紧紧地抱着挚爱的女人说，我一定要救你。最后他们逃到了英国著名的景点巨石阵当中。两人看着这些沉默了千万年的石头，都好像感悟到了什么，他们再也不往前跑了。安吉尔静静地守望着黎明的到来。警察的马车哒哒地跑到了面前， 他看着睡在石头上的苔丝，对警察说：“他睡着了，再等会儿吧。”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苔丝和安吉尔被两个警察一左一右地夹着，走在英国乡间的土路上。在他们的身后，一轮红日冉冉地升起。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影由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苔丝的故事。之前我们提到的是，电影是改编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哈代的代表作。100多年过去了，女主人公苔丝也早已树立在了世界文学画廊之中。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于传统美德有所超越，更因为她所拥有的人性与灵魂深处的巨大魄力。
1: 最后的武士是一部以西方人视角看日本明治维新的影片，讲述了一个美国军官被日本传统文化所吸引，并最终成为一名日本武士的故事。
2: Japan's got in mind to hire experts to train their army.
3: We will pay you $400 a month.
2: Five. How many other genuine heroes you got lined up?

0: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 Je vais demander!

0: What do you want?
1: To know my enemy.
0: I've seen what you do to your enemies.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1: What do you want for yourself?
2: 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结束的十年后，纳森·欧格仁上尉无所事事，终日酗酒。他受雇于一个军火贩子，靠在众人面前演讲推销枪支为生。这一天，喝得醉醺醺的纳森冲天空放枪，吓坏了聚集的民众。傍晚的时候，他被老板解雇了。纳森意兴阑珊地从后门走了出来，他看到了过去的老部下甘特中尉。甘特带着纳森来到了一家高级餐馆。纳森看到席间坐着军队中的上级，骑兵团巴格利上校。纳森在内心十分厌恶巴格利。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巴格利曾经下令纳森带领着士兵进行屠杀，这在纳森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巴格利介绍席间的一个日本客人，这是来自日本的大村先生。大村留着两撇黑胡须，身着礼服，说着熟练的英语。纳森和甘特坐了下来，巴格利简单说明了他们的工作。原来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内阁大臣大村来到美国，一方面采买军火，一方面从美国聘请教官训练日本新式的军队，对付割据一方不肯接受西化的大臣森次盛元。巴格利向他们推荐了纳森，由于对方开出了高昂的月薪，纳森和甘特一口答应。几天之后，他们坐上了远渡太平洋的轮船，经过几个月的漂泊，终于到达了日本横滨港口。下船之后，一个胖胖的美国人接待了他们，自称名叫 Simon Glan， 他担任 Nathan 在日本期间的翻译。他带着 Nathan 来到了日本首都江户，拜见了明治天皇。 Nathan 看着眼前这个瘦削的年轻人，他说着蹩脚的英语，体现出这个东方国家希望西化的一个决心。很快的， Nathan 和 Gant 开始训练新军。纳森见到了新军的统帅长谷川将军，纳森和他谈起了对手森次盛元，并告知森次并不使用现代的火器，还在以刀剑作战，这让格兰还有甘特不屑一顾。但是纳森对于日本古老的战斗技巧和武士的战斗力不敢轻视，他脸色凝重地点了点头。一个月之后，大村和巴格利上校来到了训练场地，告诉纳森森次的部队在破坏铁路，命令纳森马上带领着新军与森次作战。纳森迫于无奈，与甘特带领着新军仓促应战。山谷中浓雾未消，传来了阵阵的喊杀声，这让新军个个惊魂未定。森次的部队开始冲锋，而新军们手忙脚乱，胡乱放枪，很快就被森次的武士部队击溃了。甘特中士被一名红色铠甲的武士杀死，纳森无奈之下和森次的部队展开了白刃格斗。他奋力地夺了一杆旗帜，和几个武士相持，身上带伤，体力殆尽的纳森最终还是以诈败奋力杀死了那名红铠武士。其余的武士一拥而上，但是被最后赶来的森次制止了。他下令将昏迷过去的纳森带回了驻守的村庄。纳森在迷迷糊糊中感觉到了一个温柔女子的照顾。在昏迷了几天后，纳森终于醒了过来。他穿好自己的军装，走出了房间，一个佩刀的中年武士紧跟在后面。虽然语言不通，但是纳森明白自己受到了监视。村庄里的人们各安其事，武士们跑马射箭， Nasim 被领到了村落后面的一处佛堂，这里就是森寺的居所。出乎 Nasim 的意料，森寺说着流利的英语。 Nasim 十分愤怒自己被囚于此，询问自己杀死的红铠武士。森寺告诉他，那个武士名叫广太郎，是自己的妹婿，而这几天照顾 Nasim 的正是妹妹多香。 Nasim 听后大吃一惊。森寺还告诉 Nasim， 山谷外大雪堆积，他是不可能离开的。 Nasim 回到了住所，被森寺的儿子信忠叫到了饭桌前。多香和两个儿子陪同着 Nasim 吃饭。饭后多香的两个儿子拿着木刀对练， Nasim 看得十分有趣，他捡起了掉落的木刀和孩子对拆几招，忽然听到了一声怒喝：放下！曾经擒拿 Nasim 的武士世南带着几个人赶到了，他看见 Nasim 手中的木刀勃然大怒，以木刀连续打翻了 Nasim。 大雨此时正好落下， Nasim 倒在了雨中。一晃数日， Nasim 在村庄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他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环境。在和森寺盛元的几次交谈中， Nasim 发现这个日本武士并不反感西方，只不过想要保持传统，而村中里的人们也渐渐接受了他。在森寺的授意下，世南不再过于敌视 Nasim， Nasim 可以随着一众武士练习刀法。信忠和多香以及多香的两个儿子对 Nasim 也渐渐地展开了笑容。冬日十分寒冷，一天 Nasim 看到多香在火堆前煮饭烧水，他走上去帮忙，用不熟练的日语说出了对不起，我杀了你的丈夫广太郎。多香泪水涌出，点点头接受了 Nasim 的道歉。 Nasim 在村庄居住了数月，他熟悉并且爱上了日本武士道文化。 Nasim 的刀法与日俱增，即使是世南也对他有了改观。这一天深夜，森寺召集村人在草地上表演能剧庆祝丰收。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森寺盛元亲自上台表演助兴。正当

0: 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时，纳森注意到屋顶上有人影晃动，他大叫示警，森茨迅速地躲开了刺客。一众黑衣杀手此时四面冲出，施南带领着武士应战，纳森保护着多香母子进了内室，他和森茨并肩作战，终于将杀手们尽数消灭。第二天的早上，森茨圣元告诉纳森，山谷外的积雪已经融化了，明治天皇许诺森茨和手下可以安全地回到京都。纳森与多香母子告别，两个孩子依依不舍。纳森和森茨会同武士骑了几十匹快马进入到了京都，纳森见到了老相识巴格雷上校。森茨圣元回到京都，发现明治天皇已经将大权交付给大村，所信任的都是主张西化的大臣。京都内颁布法令，禁止佩戴刀剑，统一留西式发型。森茨的儿子信忠在街头也不能幸免，被几个新军强行削下了头发。这天晚上，纳森得到了消息，大村决定杀死森茨圣元。他匆匆地走出了住所，街头上此时行人稀少，几个杀手四面围拢了过来。纳森夺过了一把武士刀，奋力地将几人杀死。他和葛兰谎称受大村先生的命令来给森茨拍照，顺利地进入到新军把守的森茨宅邸。纳森劝森茨逃出京都，但是此举被新军发现了，手持火枪的新军一时困住了纳森与森茨。幸好信忠和一众武士前来救援，信忠四面射箭，箭不虚发，掩护着森茨逃到了门口，却被火枪射中。森茨忍痛抛下了信忠，和纳森士南等人逃出了京都，而信忠则死在了新军的乱枪之中。回到村庄，森茨痛失爱子，决心和大村所领新军决一死战，而纳森也决定保护村庄。这天清晨，纳森被多香请到了铠甲的房间。多香平静地说，你若穿上这副铠甲是我的荣幸。他亲手为纳森换下了衣衫，纳森轻轻地吻了一下多香，多香泪水慢慢地流了出来。森茨的部队要出征了，森茨圣元递给纳森一把宝刀，刀上面刻着金谷有神奉志士七个汉字。森茨圣元一声令下，大军出征了。双方在山中布阵，巴格利上校和大村催马来到了阵中，森茨圣元和纳森纵马过来。巴格利上校劝森茨投降，纳森冷笑道，我会在战场上对付你的。说完和森茨回到了本阵。大村下令几门大炮攻击森茨的阵地，森茨下令部队后撤。大村以为大炮震慑住了森茨，下令所有的新军追击。森茨的部队将新军引入到了宅谷，四下纵火，新军死伤惨重。森茨和纳森带领着武士们冲入到敌阵，进行白刃战。这时士南带领着骑兵队四下杀出，冲入到战场。新军和武士们激战良久，纳森和森茨等人多有负伤，几名森茨的亲随武士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新军溃败而走。凋敝的战场上，森茨对纳森说，大尊。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0: 里是幸福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2%，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31集，关键线索。
3: 你瞧，你并不总是对的，泡洛先生，而且你说的其他的荒谬的事情也都是错的。
4: 不，我不这么认为，
3: 真是气死人了。
2: 罗莎莉生气地跺着脚，
3: 一旦脑子里有了想法，你就会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那么想。
4: 我想让你告诉我实话。
3: 什么实话？你好像比我还清楚。
4: 我想让你告诉我你都看见了什么，要是我说对了你就承认，可以吗？告诉你我一个小想法吧，我认为你绕过船尾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因为你看见一个人走出甲板中间位置的房间，第二天你才意识到那是林梅特的房间。你看到他走出来，关上了门，离开你看到的位置，向着与你相反的方向走掉了，而且也许走向了船头两个房间中的一个。我说的对吗，小姐？
2: 罗莎莉没回答。
4: 也许你觉得还是不说为妙，如果你说了，也可能会被杀死。
2: 有那么一刻，波洛觉得罗莎莉马上就要上当了。通过指责他没有勇气让他上当，而巧妙地讲道理反而没用。他张了张嘴，哆嗦着，然后说：
3: 我谁都没看见。
2: 巴尔斯小姐从贝斯奈医生的房间里走了出来，捋平了挽在手腕上的袖子。杰奎琳立刻撇下可涅利亚，跑向护士。
3: 他怎么样了？
2: 波洛及时走过来，听见了回答。巴尔斯小姐看上去非常担心。
5: 还不算太糟。
3: 你是说情况恶化了吗？
5: 哦，我得说，等到了岸上，用 X 光好好的照一照，再用药把伤口清理干净，我才能彻底放松。波洛先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达谢拉尔？
6: 明天早上。
5: 太不幸了，虽然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但他仍有可能患上败血症。
2: 巴尔斯小姐撅着嘴摇了摇头。杰克林抓住巴尔斯小姐的胳膊一阵猛晃。
3: 他会死吗？会死吗？
5: 哦，天哪，不会的，杰克林小姐。我希望不会，这是我的想法。伤口本身没什么危险，但需要尽快治疗。啊，可怜的 Simon， 他今天应该保持绝对的安静，可他太过紧张和担心，难怪体温会升高。他太太的突然死亡让他备受打击，还有就是这样那样的事。
2: 杰克林松开护士的胳膊，转过身走到旁边去了，背对着其他人，身体探出栏杆外。
5: 我是说，我们得往好的一面想想。当然，西蒙身体强健，大家都看得出来。也许他这辈子就没生过病，这是好事。但不能否认的是，体温持续上升是个危险征兆。
2: 巴尔斯小姐摇摇头，又整理了一下袖子，轻快地走了。杰克林转过身，眼里满是泪水。他踉跄地走回自己的房间。这时，身边有个人扶住他的胳膊，挽着他向前走。他抬起头，在泪水中发现身旁的人是波洛。 他微微倾斜地靠在他身上，跟着 Polo 走进自己的房间。杰奎琳扑倒在床上，泪水夺眶而出，他伤心极了，不住地抽泣着。
7: 他要死，赛蒙要死，我知道他快死了，是我害死他的，是的，就是我害死他的。
2: 波洛耸耸肩，微微摇了摇头，遗憾地说，
4: 小姐，后悔是没用的，人无法挽回已经发生的事，再后悔也已经晚了。
2: 杰克林更加激动，大声地喊着，
7: 是我杀了他，可是我那么爱他，那么爱他，
4: 太爱了。
2: 很早之前，在布隆丁先生的餐馆里，他就有这种想法。现在这个想法又出现了。保罗有些迟疑地说，
4: 无论如何都不要相信巴尔斯小姐的话，我发现护士总是很悲观的，值夜班的护士发现病人到了第二天晚上居然还活着，就会非常吃惊。上白班的护士也是这样，早上看见病人还活着就会很惊讶。要知道，一个病人会有各种可能性，而他们经历的太多了。人在开车的时候会对自己说，如果有辆车从十字路口冲过来，或者前面那辆卡车忽然的倒车，或者有只狗从篱笆上跳到我的方向盘上，啊，那我就会死翘翘。但是一般他都会假设这些事不可能发生，他会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这么假设是对的。当然，如果一个人曾经经历过车祸，或者是看到一次甚至几次车祸，那么他的想法就会完全相反。
2: 杰克林破涕为笑，
3: 你是在安慰我吗，波罗先生？
4: 上帝知道我想干什么，你不应该来这儿旅行。
3: 没错，要是我没来就好了，这太可怕了，现在快要结束了。
4: 是的，是的，
3: 西蒙会被送进医院，他们会给他很好的治疗，然后一切都会好的。
4: 你说起话来就像个孩子，然后他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你想说这个是吗？
3: 保罗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
4: 现在想这个事还太早，你这么说很虚伪，不是吗？你有一部分拉丁血统，杰克林小姐，你应该勇于承认，就算这些事听上去不那么得体，太阳消失，月亮出来，就是这样，对吗？
3: 你不懂，他为我感到难过，难过极了。他知道，如果我发现自己把他伤得有多严重，我会很伤心。
4: 那么单纯的同情是一种崇高的品质。
2: 波罗半是嘲笑半是意味深长地看着杰克林，温和小声地念了几句法语。
4: 人生空虚，有点爱，有些愁，还有互道早安。人生苦短，有点希望，有些梦想，还有互道晚安。
2: 他又回到甲板上，瑞斯上校正大踏步地沿着甲板向他走来，一看见波罗马上冲他打招呼。
8: 波罗，太好了，我正想见你呢，我有个主意。
2: 瑞斯拽着波罗的胳膊，把他拉向船头的方向。
8: 只是西蒙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当时

0: 没注意，跟一封电报有关。
1: 确实有这事。
0: 也许没什么，不过什么方法都要试一试。老朋友，发生了两起凶杀案，可我们还在黑暗中。
2: 不，我们没在黑暗中，我在白天。
0: 你有想法了？
2: 不仅是想法，我很肯定。
0: 从什么时候？
2: 从那个女仆路易斯死以后。
0: 我完全没明白。
2: 我的朋友，这很明白，非常明白。现在只是有点困难，很为难，有阻碍。要知道，围绕里内特这种人身边的是很多很多彼此矛盾的仇恨、妒忌、猜疑和不怀好意，就好像一群苍蝇，嗡嗡嗡嗡嗡嗡嗡。
0: 你认为你知道了？除非很有把握，不然你不会这么说。我自己都不能说有所发现。啊，当然，我怀疑过。
3: Polo 停住脚步，郑重其事地把一只手搭在 Race 的手臂上。
2: 你是个杰出的人物，我的上校。你并没有说告诉我你在想什么，要是我能说，现在就说了。我们首先要排除很多东西，按照我提供给你的线索想一想，有几个特别的问题。杰库尼小姐所说的，有人偷听到那天晚上我和她在花园的谈话，提姆先生对他在案发当晚听见了什么、做过什么的供述，还有路易斯就我们今天早上的提问所做的重要回答。另外还有一个事实，阿勒顿夫人喝的是水，她儿子喝的是威士忌加苏打，而我喝的是葡萄酒，再加上两瓶指甲油和我说的那句谚语。最后让我们看看整件事的关键之处，有人用一块廉价的手帕和一条天鹅绒披肩把那把手枪包起来扔进了尼罗河。
3: 瑞斯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摇摇头。
0: 不明白，我还是不明白。我是说，我隐约地感觉到一点，你指的是什么？但就我看来，这没什么用。
2: 是的，是的，你说对了一半的真相。但请记住这个，既然我们第一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那就得从头开始。
0: 已经习惯了，我经常感觉侦探工作无非是错了就重新再来。
2: 这话很对，可这正是某些人不愿意做的事。他们在一开始就怀有某种偏见，每件事都得符合他们的理论，要是某个细节不符合，他们只会不理不睬。可能解释疑问的正好就是不符合他们偏见的细节。从头到尾我一直坚持枪从案发现场被转移走这一点很重要。我知道这意味着一些事，可究竟是什么，直到半个小时之前我才意识到。
0: 可我还是没明白。
2: 你会明白的，只要按照我说的线索想一想。现在我们理理电报的事，就是说，如果那位德国医生允许我们进去的话。
3: 贝斯纳医生仍然很生气，他开门时板着个脸。
4: 怎么，又来打扰我的病人吗？我告诉你们，不行。他在发烧，他今天已经受了太多的刺激。
0: 只问一个问题，我向你保证。
3: 医生不情愿地嘀咕了一声，身子稍微挪了挪。于是两个人走进房间，贝斯纳医生嘀咕着从他们的身边挤了出去。
4: 三分钟后我再回来，那时你们必须走。

0: Apollo 和 Rhys 听见 Bessner 一声重重地走在甲板上， Sim 吃惊地轮番打量着他们。
1: 怎么了？
2: 一件小事，刚才侍者向我们报告时提到 Ricchetti 先生很难对付，你说并不意外，因为你知道他脾气不好，为了一封电报而对你妻子很粗鲁，现在能说说这件事吗？
1: 没问题，是在瓦迪哈勒法，我们刚从第二大瀑布回来，李尼特看见通知栏上贴着一封电报，以为是他的，其实他忘了自己已经不再姓 Ritchie， 而 Ritchie 和 Ritchie 这两个姓氏写得潦草一些，很容易会认错，于是他拆开了电报，可是没看懂，正纳闷时 Ritchie 就走了过来，毫不客气地就把电报从他手里抢走了，还气冲冲地冲他胡言乱语。林内特向他道歉，可是他居然对林内特非常粗鲁。
2: Sima， 那封电报的内容你是否知道？
1: 知道，林内特读出来一些，上面说
3: Paulo 先生和 Rhys 上校在哪儿。
0: Sima 停下来，一阵骚动，一个尖锐的声音很快传了进来，
3: 我要马上见他们，我有很重要的情况，我他们在西蒙房间里。
0: 刚才贝斯纳没关门，门口只有一张垂下来的布帘，奥特本夫人像龙卷风一样的刮了进来，她满脸通红，步履蹒跚，说话也不那么利索了。
3: 西蒙，我知道是谁杀了你夫人。
1: 什么？
0: 西蒙两眼紧紧盯着他，其他两个人也是。奥特本夫人洋洋得意地扫视了一下三个人，她很开心，开心至极。
3: 是真的，我的想法完全被证实，这是深刻的、原始的、最初的冲动，看上去不太可能异想天开，但事实正是如此。
2: 你的意思是说，你有证据能证明是谁杀了林内特？
0: 奥特本夫人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3: 当然，杀死路易斯的人就是杀死林内特的人，两起罪行是一个人干的，这点你们同意吧？
2: 是的，是的，一点也没错，有道理，请继续。
3: 那么我的推断就站住脚了，我知道是谁杀死了路易斯，我也知道是谁杀死了林内特。
2: 你是说关于是谁杀了路易斯你有自己的推论？
3: 不是推论，而是确实知道，因为我看见了这个人。
1: 哦，上帝啊，从头说起，你是说你知道是谁杀死了路易斯？
0: 奥特本夫人点点头，她很开心，这毋庸置疑，这是属于她的时刻，属于她的胜利和得意，就算他的书卖不出去，就算那些买过他的书并狼吞虎咽读过的人弃他而去，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奥特本夫人将东山再起，名声大噪，他的名字将刊登在每一份报纸上，他将会成为法庭审判时检举罪犯的重要证人。他深吸一口气，张开嘴巴说道，
3: 在我去下面吃午饭时，我不怎么想吃，因为最近发生的可怕的悲剧。哦，还是不说这些了。
4: 走到一半时，我想起还有件东西落在房间里了，于是我绕洛莎莉自己先去餐厅。
0: 奥特本夫人停了一下，门帘轻轻移动，像是有风吹进来，三个男人都没注意到。奥特曼夫人顿了顿，如履薄冰，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必须继续下去。
3: 和船上的某个人达成了一致，他把我需要的某种东西给我，但我不想让女儿知道，某种程度上我女儿让我很心烦。
0: 这段话说得不太好，不过等上了法庭他会说得更好。瑞斯抬了抬眉毛，询问地看向 Polo， Polo 轻轻点点头。

0: 对瑞斯做了一个他喝多了的口型。门帘又动了动，在门帘和房门中间有什么东西发出微弱的青钢色的光。奥特本夫人接着说道，
1: 我们商量好了，我到下面一层甲板的尾部，在那儿会发现有个人等我。我走到甲板上时，看到有扇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出来，看了看，就是那个女孩路易斯，哦，随便叫什么吧。她好像在等人，看到是我，很失望的又回房间了。我没多想，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继续往前走，并从那个人手里拿到了那件东西，然后我就开始往回走。走到拐弯处，看见有个人在敲这个女仆的门，并走了进去。
2: 那这个人是？
0: 猛烈的枪声响彻了整个房间，并伴有一股辛辣刺鼻的烟味。奥特本夫人缓缓地转向一旁，好像在最高级的法庭里接受询问。接着他的身体猛扑向前，啪的一声倒在地板上，他耳朵后面鲜血从一个光滑的小圆洞里咕咕地流淌出来。大家完全呆住了，一阵沉默。 Polo 和 Reese 跳了起来， Polo 像只猫般的跳到了门口，又跳到了甲板上。 Reese 则弯下腰仔细查看着死者。甲板上一个人也没有，门栏前面的地面上扔着一把巨大的左轮手枪。 Polo 往两旁看了看，甲板上仍然没有人，于是他迅速向船尾走去。拐弯时，他与从反方向跑过来的 Tim 撞在了一起。
3: 到底怎么了？
4: 你跑过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
3: 看到人？没有啊。
4: 跟我来。
3: 哦。
0: Polo 抓着 Tim 的胳膊原路返回。这时门口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 Rosalie、 Jacqueline 和 Cornelia 早就从房间里跑了出来，还有人从观景舱来到甲板上，包括 Ferguson、 Van Sop 和阿勒顿夫人。 Reese 站在左轮手枪旁边， Polo 转向 Tim，
4: 你口袋里有没有手套？
0: Tim 摸了摸口袋，
3: 啊，有。
0: Polo 抓过手套戴上，弯腰检查左轮手枪。 Reese 也在检查，其他的人屏住呼吸看着。 Reese 说，
2: 他没有走另外一条路，范索普和弗格森就坐在这层甲板的休息处，会看见他的。
4: 如果他去了船尾，那么提姆先生就会看到。
0: Reese 指着左轮手枪说，
2: 我们刚刚才看过这把手枪，真奇怪，不过还需要证实一下。
0: 他敲了敲彭林顿的房间，没动静，里面没人。他大踏步地走到衣橱右边的抽屉前，猛地拉开，左轮手枪不见了。
2: 问题解决了，那么彭林顿在哪？
0: 他和 Polo 走出房间，又回到甲板上。这时阿勒顿夫人也走过来， Polo 迅速地走到他面前。 Polo 对 Reese 使了个眼色，然后说道，
4: 夫人，请你陪着罗萨利小姐照顾好她，她母亲已经被人打死了。
5: 哦，上帝呀，又出什么事了？
0: 贝斯奈医生连忙走过来，众人为贝斯奈医生让开路。瑞斯指了指仓房，贝斯奈走了进去。
2: 要找到彭尼呢？左轮手枪上有指纹吗？
4: 没有。
0: 他们在下面的甲板上找到了潘宁顿，他正坐在小客厅里写信，他扬起英俊的刮得光光的脸。
6: 有新消息吗？
4: 你听见枪声了吗？
6: 啊？你们这么一说，我相信我刚才确实听到砰的一声，我做梦都没想到。谁被打死了？
4: 奥特本夫人。
6: 奥特本夫人，

0: 很吃惊。我一点都不明白。先生们，我们船上有个杀人狂，我们应该建立起一套防御系统。
1: 彭尼德先生，你在这间屋里待了多久？
0: 让我想想，我觉得差不多有20分钟了。
1: 没有离开过？
0: 没有，肯定没有。
1: 你要知道，彭尼德先生，奥特本夫人是被你的左轮手枪打死的。
0: 啊？
2: 听到奥特本夫人是被自己的手枪打死的，潘尼顿先生惊呆了。
0: 先生们，这件事非常严重，确实是非常严重。
1: 对你而言的确严重。
0: 我，可是亲爱的先生们，枪响时我正坐在这里写信。
1: 也许有人能给你作证吗？
0: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跑到上面的甲板上打死了那个可怜的女人。我为什么要打死她？然后我再下来，还不能让别人看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白天的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在上面甲板的休息处。
1: 那你如何解释凶手用了你的手枪呢？
0: 恐怕这要怪我自己了。上船后没多久，一天晚上大家在大厅里聊天，我记得当时在谈论枪炮。我说过我出门旅行的时候总带着一把左轮手枪。
1: 都有哪些人？
0: 哎呀，记不太清了，记不太清了。大部分人都在哪儿？反正人很多。没错，肯定怪我。先是林内特，接着是林内特的女仆，现在又是奥特本夫人，这根本没有道理呀。
1: 有道理。
0: 是吗？
1: 是的，因为当时奥特本夫人正要说出进路易斯房间的那个人，还没有说出口就被打死了。
2: 潘尼顿掏出一条精美的丝绸手帕，擦了擦眉毛，嘀咕着，
0: 所有的一切都太可怕了。
3: 潘尼顿先生，我想和你探讨一下关于这个案子的某些问题，你可否半个小时后到我的房间来一下？
0: 我很高兴与你谈谈。
2: 潘尼顿的声音一点都不高兴，脸色看着也不太好。瑞斯和波罗对视一眼，离开了小客厅。
1: 这只狡猾的老魔鬼，他害怕了，对吧？
3: 是的，我们的潘尼顿先生现在可不怎么高兴。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33集，三条人命。托洛和瑞斯又回到上面的甲板，阿德顿夫人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一看到托洛就急着冲他招招手。
1: 那个可怜的孩子，请告诉我，波罗先生，船上还有没有双人房间可以让我和他合住？他不能回到原来与他母亲合住的房间了，可我住的是单人房。
2: 我们可以安排，夫人，你人真好。
1: 应该的，而且我很喜欢这孩子，一直很喜欢他。
2: 他是不是很难过？
1: 难过极了，他对那个讨厌的女人逆来顺受，这正是可悲之处。蒂姆说，他认为那个女人酗酒，对吗？
2: 是的。
1: 哦，可怜的女人，我们还是不要给她下结论了。那个孩子肯定过得很痛苦。
2: 是的，夫人，他很骄傲，也很忠诚。
1: 没错，我喜欢这点。我说的是忠诚。现在的人已经不讲究这个了。这孩子的性格很特别，骄傲、矜持、倔强，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热情。
2: 我觉得我把他交给了一位好心肠的夫人。
1: 嗯，放心吧，我会照顾他的。他喜欢紧紧地挨着我，那样子惹人怜爱。
0: 说完，阿勒顿夫人回房去了。波罗则回到凶案现场，可尼利亚仍然站在甲板上，两眼圆睁。他说：
3: 我不明白，波罗先生，那个开枪打死他的人是怎么做到不让我们看见就跑掉的呢？
4: 是啊，怎么会这样？
2: 这个与你想象中的魔术手段不太一样，小姐。这个凶手有三个方向可以跑。
3: 三个？他可能往左边跑，也可能是右边，但我没看出来还能往哪儿跑。
0: 杰克林也皱着眉，然后又松开了。
4: 当然，在一个平面上，他只能朝着两个方向跑，但他还可以跑到垂直的那个平面上去。也就是说，虽然他不能往上跑，但是可以往下跑。
2: 你很聪明，杰克林小姐。
3: 我知道自己很笨，可我还是没明白。
4: 亲爱的克林尼亚，波罗先生的意思是他可以跳过栏杆跑到下面的甲板上去。
3: 天哪，我从来没想过，他的动作肯定很快。我怀疑他能有那么快吗？
5: 他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别忘了，一旦发生这种事，人们肯定会震惊几分钟，一个人听见枪声也会吓得一动也不动。
3: 这是你的亲身感受吗，蒂姆先生？
5: 没错，我待在那里差不多有5秒钟，然后才奔向甲板。
0: 瑞斯从贝斯那房间里走出来，语气严厉地说：
6: 请大家马上离开这儿好吗？我们要把尸体抬出来。
0: 所有人都顺从地走开了，波罗也跟着走了。可尼利亚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3: 只要我还活着，就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旅行。三条人命，简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0: 听到这话，弗格森挑衅般地说：
7: 这是因为你太文明了，你应该像东方人那样看待死亡，只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3: 你说的都对，但他们没受过教育。这太可怜了。
7: 对，没受过教育，这反倒是好事。教育让白种人失去活力，看看美国沉醉于文化的狂欢之中，真让人恶心。
3: 你在乱说，我每年冬天都会去听希腊艺术和文艺复兴的课程，我还听过几次关于历史上著名女性的讲座。
7: 希腊艺术、文艺复兴历史上的著名女性，听你这么说我真是恶心。重要的是将来，女人，而不是过去。船上死了三个女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她们没损失。李内特和她的钱，那个法国女仆，一条家养的寄生虫，奥特曼夫人，毫无用处的蠢女人，你以为谁会在乎他们的死活？
5: 我就不在乎，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啊。
3: 那你就错了，听你说来说去的，好像除了你之外其他人都不重要。我不喜欢奥特本夫人，可她女儿很爱她，对于母亲的死她难过得要命。我也不怎么了解那个法国女仆，但我觉得在世界上某个地方肯定也有人喜欢她。至于 Linette， 撇开别的不说，她本身就很可爱，她太美了，她一走进房间就会让人心头一震。我自己不漂亮，所以就更加向往美。她作为一个女人，可以同任何一件希腊艺术品相媲美，而且任何美好的东西的逝去都是全世界的损失，就是这样。
0: 福克森先生向后退了一步，他使劲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拼命地拉着。
5: 我放弃了，你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完全没有女人天生的那种嫉妒心。波先生，你知不知道其实克里米亚的父亲是被里内特的父亲弄破产的？看那女继承人穿金戴银的来旅游，这女孩会恨得咬牙吗？不，她像一只温顺的小羊在那里咩咩地叫着，她好美呀。我认为她甚至从来没有生过她的气。
3: 我生过气，只是一会儿。要知道

0: 律上订立正式的婚约，但我觉得他肯定不会接受其他形式，所以只能是结婚。哦，说吧，克里尼，说你同意。
1: 我觉得你太荒唐了。
0: 你为什么不愿意嫁给我？
1: 你不严肃。
0: 你是说我的求婚还是我本人？
1: 两方面都有，不过我说的是你的为人。你嘲笑所有严肃的事情，教育和文明，还有死亡，你不可靠。
2: 科尼利亚忽然不再说话，脸又红了，赶紧回自己房间去了。福克森瞪着他的背影，
0: 该死的女孩，她是说真的，她想要一个可靠的男人。可靠，真见鬼。
2: 说完，福克森顿了顿，然后又好奇地问波洛，
0: 你怎么了，波特先生？好像陷入了沉思。
2: 波洛回过神来，
3: 啊，我喜欢沉思，就是这样，喜欢沉思。
0: 思考死亡，死亡是个循环小数，波洛主，你著名的专题论文之一。
3: 福克森先生，你是个无理的年轻人。
0: 哦，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喜欢攻击既定的制度。
3: 我是既定的制度吗？
0: 你觉得那个女孩如何？
3: 科尼利亚。
0: 是的，
3: 我认为她很有个性。
0: 你说的对，她很有思想。她表面上温顺懦弱，实则不然，她很有勇气。她，哦，我一定要娶这个女孩。哦，我去跟那个老太太处一处。这主意不错，就算她不同意，也可能会对克里尼亚有点作用。
2: 福克森拐了个弯，走进观景舱。范斯凯勒小姐像平时那样坐在角落里，显得更为傲慢。她在织毛衣。福克森几步走到她跟前。波洛悄悄走进来，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小心地坐下，好像在专心看杂志。
0: 你好，范斯凯勒小姐。
2: 范斯凯勒小姐抬了抬眉毛，马上又耷了下来，冷冷地低声说道，
4: 哦，你好。
0: 请听我说，范斯凯勒小姐，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谈，就是我要娶你的表妹。
2: 范斯凯勒小姐手里的毛线团掉在了地上，从这一头一直滚到另一头。她语气恶毒地说道，
4: 年轻人，你疯了吧？
0: 绝对不是，我下定决心要娶她，我已经向她求过婚了。
2: 范斯凯勒小姐冷冷地打量着福克森，那副思索的样子就像在看着一只奇怪的甲壳虫。
4: 真的吗？我猜是他让你来谈这个的。
0: 他拒绝了我。
4: 那是当然。
0: 一点都不当然，我还会向他求婚，直到他同意。
4: 我可以向你保证，先生，我会采取行动避免我表妹受到这种迫害。
0: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2: 范斯凯勒小姐只是抬了抬眉毛，然后用力拉扯着她的毛线团，想捡回来并结束谈话。
0: 说吧，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4: 我认为这非常明显，先生。哦，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0: 福克森。
4: 福克森先生，任何这一类想法都是不可能的。
0: 你是说我配不上他？
4: 我认为你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0: 我哪里配不上他？
2: 范斯凯勒小姐没有回答。
0: 我有两条腿，两条胳膊，健全的身体，还有非常明白道理的大脑，我有什么不好？
4: 社会地位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先生。
0: 哦，社会地位就是个骗局。
2: 门开了，科尼利亚走进来，看到自己那可畏的表姐正和那个自称是求婚者的人谈话，她愣住了。蛮横的福克森转过头狰狞地说，

0: 莉莉亚，我正在用最得体的方式向你求婚。
1: 可尼莉亚，你有没有怂恿这个年轻人？
2: 我当然没有，没有，真的，我是说。
1: 你什么意思？
0: 他没有怂恿我，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他确实没当面告诉我让我这么做，他心地太好了。可莉莉亚，你表姐说我配不上你，这当然是真的，但不是他说的那个意思。我在道德上的确不如你，但他的意思是我在社会地位上根本就比不过你。
1: 这一点我想可尼利亚同样很清楚。
0: 是吗？你就是因为这个而不愿意嫁给我？
2: 不是，如果我喜欢你，我会嫁给你，无论你是谁。
0: 你不喜欢我？
2: 我认为你很蛮横，你说话的方式，你说的那些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谁像你这样，哪怕是一点点。
3: 科尼利亚几乎要哭了，于是赶紧打住话头，跑出观景舱。
0: 啊，总的来说，这个开头还不算太早。
3: 弗格森仰靠在椅子上，双眼盯着天花板，不怎么体面的翘着腿说道：“
4: 哼，我早晚会叫你表姐的。”
1: 立刻离开这个房间，先生，不然我就按铃叫侍者过来。
4: 哦，我花了钱买了票，他们不能把我从公共房间赶走。不过呢，我愿意迁就一下你。
0: 哟呼，一瓶朗姆酒。
3: 福克森站起身，若无其事地溜达到门口走了出去。范斯凯勒小姐气得快要窒息了，她挣扎着站起来。波洛小心地把脸从杂志后面露出来，然后起身走到毛线团旁边，把它捡起来。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34集翻 Soap 的真正目的。
1: 谢谢婆罗先生，麻烦你去叫波尔斯小姐来，我觉得不太舒服。那个蛮横无理的年轻人，
2: 这个人很怪，他那家族的大部分人都这样，当然是被惯坏的。他们喜欢和风车搏斗。我猜你认出他来了。
1: 认出来？
2: 称自己为 Fox 先生，由于思想先进，他没有用自己的头衔。
1: 头衔？
2: 是的，他就是年轻的 Dawlish 爵士。他很有钱，可他在牛津大学上学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左派。
1: 这件事你知道多久了，波罗先生？
0: 此时范斯凯勒小姐的脸简直变成相互矛盾的情绪的作战场。
2: 这里有一份报纸上有他的照片，我注意到了相似之处。后来我发现他有一枚盾形纹章戒指，毫无疑问，我可以保证。
0: 波罗很乐于观察那些相互矛盾的表情在范斯凯勒小姐的脸上交战，最后小姐礼貌地点点头。
1: 非常感谢波罗先生。
0: 波罗微笑着看着他走出观景舱，然后他坐了下来，表情重新变得严肃。他在自己的脑海中罗列出一系列想法，还时不时地点点头。
2: 当然了，全都吻合了。
0: 瑞斯发现 Polo 还坐在那儿。
3: 嘿 Polo， 怎么办呢？再过5分钟 Ponyton 就来了，你来处理这件事吧。
2: 先让范索普这个年轻人过来。
3: 范索普？
2: 是的，带他去我的房间。
3: 好吧。
0: 瑞斯点点头走了， Polo 则走回自己的房间。没过多久，瑞斯和范索普就到了。Polo 指着椅子示意他们坐下来，并拿出香烟招呼他们。
2: 那么范索普先生，说说我们的事吧。我注意到你的领带和我的朋友 Hastings 的一模一样。
0: 范索普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领带，有些困惑。
4: 这是欧易的校友领带。
2: 是的，你应该知道，虽然我是个外国人，但我还算了解英国人的观点。比如我知道能做的事和不能做的事。
4: 先生，我们一般不这么说。
2: 也许吧，不过习惯还是延续下来，校友领带仍然是校友领带。而且有些特定的事，就我的经验来说，是系这种领带的人不会去做的。范索普先生，其中一件事就是，你不认识的人在进行私人谈话的时候，如果人家没有要求，你就不应该掺和进来。
0: 范索普愣住了。波罗继续说道，
2: 前不久的一天，范索普先生，你就掺和进来了。几个人在观景舱内安静地处理一些私人事务，你慢慢走近，显然是想偷听他们在说些什么。没过多久，你就转身祝贺一位女士 Binette， 说她办事的方式很稳健。
0: 范索普的脸红了。 Polo 一刻不停地说道，
2: 范索普先生，这根本不是一个和我朋友 Hastings 系同样领带的人能做出来的事。 Hastings 非常谨慎，死也不会这么做。因此把你的这一行为跟下面的事实联系起来，就是你很年轻，但可以支付一次昂贵的旅行费用。你是一家乡村律师事务所的职员，因此不可能特别富有。你身上也没有迹象表明生了大病需要去国外度假疗养。于是我就问自己，现在也问你，你为什么登上这条船？
0: 范索普猛地把头往后一靠。
4: 我拒绝向你透露任何信息，波罗先生，我觉得你肯定是疯了。
2: 我没疯，我非常非常清醒。你的事务所在哪儿？
4: 在北安普顿。
2: 离沃特庄园不远，你想偷听的是什么？关于法律文件的谈话。你发表评论，显然你说话的时候非常尴尬和不自在，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阻止林内特在没有读文件的情况下签字。在这条船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紧接着又发生了两起。如果我进一步告诉你，打死奥特本夫人的枪是喷嘴先生的，也许你就能明白，你有责任向我们提供你知道的情况。
0: 范索普沉默了片刻，终于开口了。
4: 你处理问题的方式非常奇怪，波洛先生，我很欣赏你提出的那几点，不过我提供不了什么确切信息。
2: 你是说这只不过是个有疑点的案子而已？
4: 是的。
2: 你认为说出来是不公平的？从法律上来说你可能是对的，不过这里不是法庭。 Reese 上校和我正在尽力追查凶手，任何对我们有帮助的信息都是很有价值的。
4: 那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2: 你为什么来这儿旅行？
4: 我叔叔卡麦克先生是 Linette 的英国律师，是他派我来的。他经手很多 Linette 的事务，因此他会经常同 Pony 的先生通信。Pony 的先生是 Linette 的美国托管人，有几件小事让我叔叔怀疑并非一切正常。
3: 简单说，你叔叔怀疑 Pony 的是个骗子。
0: 范索普点点头，微微一笑。
4: 你说的比我更加直接，不过基本上是正确的。彭尼顿编造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啊，还有基金的处理，他提出的某些表面上说得通的解释都让我叔叔起了疑心。
5: 这只是他的一些初步怀疑。林内特小姐出人意料地突然结婚，还去了埃及度蜜月。他结婚的消息让我叔叔松了一大口气，因为我说

0: 叔叔知道，李内特回英国后，我们就会正式处理遗产，并且移交给李内特。可是，他在开罗写给我叔叔的一封信里，偶然提起和彭尼顿的不期而遇的事，这加重了我叔叔的怀疑。他肯定彭尼顿也许是走投无路了，想从李内特那儿获得签字，用来掩盖他所侵吞财产的行为。我叔叔无法向李内特提出确凿的证据，所以非常为难。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派我坐飞机直接来这儿弄清楚情况。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如有需要便当机立断。我向你保证，这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任务。实际上，你刚才说的我偷听的那次谈话，我是被迫表现得像个粗人，这令我窘迫，但总的来说我对结果还是满意的。
1: 你是说你让李内特提高了警惕？
0: 不，还不至于，但我觉得自己吓了彭宁顿一跳。我相信在此期间他不敢耍什么花招了，而且我希望能在这段时间里跟多伊尔夫妇混熟，这样就可以向他们传达某种警告。实际上我希望能通过西蒙达到这一目的。李内特很依赖彭宁顿先生，如果贸然向他说明后者有问题，将是十分尴尬的事。我跟她丈夫相处就比较容易了。
2: 范索普先生，你能否坦白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你要设置一个骗局，那你的目标是 Simon 还是 Lynette？
0: 绝对是 Simon。 Lynette 是个精明的生意人，而她丈夫很容易相信别人，完全不懂得做生意，随时会在虚线上签名，正如她自己说的。
2: 我同意，这就是你要的动机。
0: 这只是纯粹的猜测，而不是证据。
2: 啊，会找到证据的。
0: 怎么找？
2: 可能是从彭宁顿先生那儿找。
3: 范索普一脸怀疑。瑞斯看看手表，
1: 现在他就要来了。
3: 范索普心领神会，马上离开了。两分钟后，潘宁顿来了，他文雅地微笑着，只是双颊紧绷，而且他眼中的小心谨慎泄露了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随时保持着警惕。
4: 嗨，先生们，我来了。
3: 潘宁顿坐了下来，询问地看着他们。
2: 我们请你来这儿，潘宁顿先生，因为很明显你与这个案子有着一种特殊的直接利益关系。
4: 是吗？
2: 当然，就我所知，林内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
4: 哦，这个，抱歉，我刚才没弄明白。没错，今天上午我说过，在林内特还是个可爱的小婴儿时我就认识他了。
2: 你和他父亲是挚友？
4: 是的，梅尔修伊是 Richway 和我非常亲密，非常。
2: 你们的关系非常亲密，所以他去世之前就指定你作为他女儿的业务监护人和他所继承的巨额财产的托管人，对吗？
4: 嗯，大体上说是这样的。当然，我并不是唯一的托管人，还有别人跟我在一起。
3: 潘宁顿又警惕起来，声音也更加小心谨慎。
2: 从那时候算起，有谁已经去世了？
4: 他们中间有两个人已经去世，还有一个 Dander Clough 的健在。
2: 你的合伙人？
4: 是的。
2: 就我所知，林内特小姐结婚的时候尚未成年，对吗？
4: 明年七月她才满21岁。
2: 按照通常的进展，到那时候他会自己来管理财产，对吗？
4: 是的。
2: 可是他的婚姻让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3: 潘宁顿的下巴绷得紧紧的，他咄咄逼人地冲他们抬着下巴。
4: 抱歉，先生们，这些与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2: 要是你不愿意回答。
4: 没什么不愿意的，我不在乎你们问什么，但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彭宁顿先生，动机，考虑到这一点，经济问题必须算进去。
3: 波罗探身向前，一双绿色的眼睛像猫一样， 潘宁顿

0: 阴森森地说，
1: 按照他父亲的遗嘱，在林内特满21周岁或者结婚后，就要自行管理财产。
2: 有什么条件吗？
1: 没有。
2: 我得到可靠消息，这笔财产差不多有几百万。
1: 是很多。
2: 你的责任，彭金顿先生，还有你的合伙人都很重大。
1: 我们习惯了承担责任，这件事没什么可担心的。
2: 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0: 波洛的语调中的某些东西刺痛了潘宁顿，他气愤地问道，
1: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的生活，我也恭喜你啊，终于摆脱了我。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兄弟，两位干嘛去？

酸涩眼泪，酸涩眼泪，酸涩眼泪，酸涩眼泪，酸涩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love also, and live a life full of happiness.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

成烟腾着梦腾到天亮。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诗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突如其来的钟摆，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幸福太短是黄丽玲的一首歌，这首歌曲非常动人，歌词深刻，旋律优美，让人回味无穷。他提醒我们珍惜眼前的幸福，因为幸福太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失去它。

王一博的歌曲《天高海阔》是《奔跑吧少年》活动的主题曲，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作为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活动主题曲，希望王一博的歌声能带给更多青少年奔跑的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与正能量。

当你心情低落，感到迷茫时，不妨听一听华晨宇的《风之海》。这首歌如同一股治愈的力量，能够让你在音乐的海洋中找回自我，重拾信心。华晨宇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将歌曲中的情感与听众产生共鸣，让人在听歌的过程中感受到温暖与安慰。

汪苏泷的流浪是合理的需求，以熟悉的旋律、温暖的歌词，充满了深情与温柔，让人不禁沉醉在音乐的海洋中。

会不会绝技是动画片《恐龙宝贝之龙神勇士》的主题曲，由王雅君作词，林俊杰作曲并演唱，于2009年7月发行，后收录在林俊杰同年12月18日由海蝶音乐发行的专辑《100天》中。

酒不唱歌忘了歌是程璧精心创作的一首歌曲，歌词简练却富有内涵，旋律悠扬动听，聆听这首歌曲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曾经与歌声相伴的日子，感受那份纯真的美好。

带来一首震撼人心的舞台演绎《孤独与自由》。这首张碧晨和海莱阿木在天赐的舞台上的倾情合作，海莱阿木粗粝如风的烟熏嗓如碾过命运的沟壑，张碧晨则用钻石高音刺破阴霾，将自由向往淬成利刃。一起来听两人在舞台上的璀璨绽放。

海莱阿木的一首《我想你了》，以质朴深情诠释了思念的重量。这首由他包揽词曲创作的歌曲，诞生于个人情感沉淀与生命体悟。他沙哑而温润的声线如晚风穿林，在弦乐铺陈中将屋檐下悬而未落的雨滴、暮色中飘散的炊烟等音乐语言具象成诗。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0: 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

0: 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其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1: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面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

0: 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极难筹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
6: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 93%， 风向西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 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9: 我知道你还会爱上别人，但可不可以慢点忘记我？

一直觉得感情里最难过的并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回归理智，脑子里面清清楚楚地想到了和这个人没有以后，再无瓜葛。

以后给你的没给你的都和另一个人有关，和你却毫无关系，你甚至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故事，来不及遗憾就已经潦草结局。分开这么久以来，知道你过得挺好的，脑子里的记忆也没有那么清晰了。我也变了很多，没有像之前那么固执，不会再纠结爱与不爱，不会再有什么期待。有朋友问我，沉沦在过去这么久值得吗？其实没有什么值不值得，冲出迷雾的那一刻，一切都释然了。这一生刻骨铭心的爱也许就一次，只希望在某个清晨，某个黄昏，你有那么一瞬间可以想起曾经陪着你的我。

生里总有几首开始听不懂后来忘不掉的粤语歌，如今他们成为了一段回忆，一个故事。

0: 沉淀是生活的美，在沉淀中学会思考，学会成长，学会知足。即将欣赏的是默然的散文《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权力、金钱、美色只是暂时的，那么你会活得潇潇洒洒。
1: 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作者默然。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它是经过无数年轮的积累换来的智慧、淡定、沉着。它不需要谁去搀扶，只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可以望眼欲穿，看透世间一切。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男人的成长需要无数次，而一个女人的成长且只需要一次。是的，我也觉得如此。一个男人的成熟需要经过世间无数起落，才会慢慢地学会成长。可是成长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残酷的，需要经过无数年月慢慢积累，渐渐明白世间之情。女人是一本书，一本打开再无法关闭的书。这本书可以是言情、生活、哲理、探索、深奥的书，每一本书都不容易读懂。如果读懂了这几本书，那么我想你会成为生活的强者。因为女人从岁月里沉淀了无数生活的经典，渐渐汇聚成一本又厚又富有哲思的书。所以一般人不容易读懂。女人用生活的柴米油盐枷锁了男人的刚强。我常常想，要是男人和女人这两本书能合并成一本，那么这本沉淀已久的书会是世界最富有文才的书。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就和这个世界打交道，这个世界的万物都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都在和我们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然而懂得这些万物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凡有眼界的人都会经过几次跌倒，然后在脑海里形成一种格局，经过岁月的摧残，最后慢慢学会了沉淀。其实我们沉淀的多少，就和我走的路长短休戚相关。走的路越长，看的人越多，阅的事越多，那么沉淀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有的人走的路很长，但是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很少，那么就很难沉淀许多人生事理。相反，有的人走的路很短，但是走过的路、跌倒的次数非常多，那么想的事就会越来越多，沉淀的东西就会非常多。世间路、人生路，走哪一条路都不容易。或许人生的路上结果会一样，但是命运且要你绕几个弯，再得倒回到终点。我们可以掌握前行的速度，但是且左右不了命运的摆布。一个人一生不长，几次命运的起落就是一个灵魂的归去。一个人的一生不短，一睁一闭就是暮年。可是悠长的岁月里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很多东西，沉淀许多来之不易的智慧。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人活着就要学会思考，学会接受岁月的沉淀。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权力、金钱、美色只是暂时的，那么你会活得潇潇洒洒。 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争吵、邪恶、堕落都是可耻的，那么你会拥有无数赞美。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懂得欲望、嫉妒、冷眼是无知的，那么你会拥有很多朋友。人只有经历几次跌倒，你才明白沉淀的价值。我年轻的时候跌倒过两次，两次都给我了许多的沉淀，同时也给我的心灵很多的摧残。可是我又能如何？有些苦，有些路，我本不想去尝去走，但是命运在左右着我，我也只能宁可年少多吃苦，也不愿意老来受罪，来安慰自己。沉淀是生活的美，在沉淀中学会思考，学会成长，学会知足。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寄托了一个人的智慧、豁达、胸怀。
0: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请听俊卿的散文《秋色赋》。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
1: 《秋色赋》，作者俊卿。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以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以前更加高远了一些。回头向古墓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多么可爱的秋色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欧阳修做秋

0: 赋诗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可怕，凄凉阴沉。在我看来，花木灿烂的春天固然可爱，然而瓜果遍地的秋色却更加使人欣喜。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你瞧，西面山洼里那一片柿树，红的是多么好看，简直像一片火似的，红得耀眼。古今多少诗人画家都称道枫叶的颜色，然而比起柿树来，那枫叶却不知要逊色多少呢。还有苹果，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也是那么红，那么鲜艳，那么逗人喜爱。大金帅苹果则金光闪闪，闪烁着一片黄澄澄的颜色。山楂树上缀满了一颗颗红玛瑙似的红果，葡萄呢，就更加绚丽多彩。那种叫水晶的，长得长长的，绿绿的，晶莹透明，真像是用水晶和玉石雕刻出来似的。而那种叫做红玫瑰的，则紫中带亮，圆润可爱，活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哦，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啊！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啊，多么使人心醉的绚丽灿烂的秋色，多么令人兴奋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啊！在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到欧阳修所描写的那种奇色惨淡、烟飞云敛、奇异萧条、山川寂寥的凄凉景色，更看不到那种沃然丹者为槁木，依然黑者为星星的悲秋情绪。看到的只是万紫千红的丰收景色和奋发蓬勃的繁荣气象。因为在这里，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欧阳修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悲伤。因为他写的不只是时令上的秋天，而且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在作者思想上的反应。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欧阳修生活在今天的话，那他的《秋声赋》一定会是另外一种内容，另外一种色泽。我爱秋天，我爱我们这个时代的秋天。
1: 即将欣赏的是张淑平的散文《灵魂的相知》，是最美的遇见。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物的形式。遇见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修行。
0: 灵魂的相知是最美的遇见，作者张淑平。生命的过程，说繁也简，说简也繁，身心寄予红尘，灵魂在云水中相度，一间挑着春夏秋冬的光阴，一间挑着爱恨情仇的江湖。一念目光在岁月里含笑，再念心在风雨中飘摇。生命本是一首歌，万般滋味都是词缺。时光不语山水远，寸心微意日月清。一夜浮萍归于大海，一滴细雨直入阡陌。浩浩世界，物物相生，世事相继，万象日日赴红尘，生命何处不相逢。其实人生的故事都是在

0: 云水风烟的缘分中，与尘世相撞的神话，都是在与世事的相遇相守中所璀璨和感知的情怀。生命犹如一场花事，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化作红泥，实现一场轮回。无论艳迷还是荒芜，而对于四季的光阴，都是一场完美的遇见和成全。人走在岁月的旅途上，心路时而颠簸，时而迷惑，华彩的梦想时而被风雨打湿，时而被霜寒挫败。人生总是在不停的祈愿和不停的变幻中，一边感知着时光的真意，一边感念着生活的真谛。我们敬畏大山的巍峨和气度，只因它的沉默和亘古；我们敬重流水的执着和委婉，只因它的情怀和随性。而岁月总恰似山水泥泥的画卷，斑斓着生命中所有的遇见。正是那些来来往往的遇见，才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美好，也充满了虚幻。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物的形式。遇见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修行。犹如天地相遇，有了乾坤；空间相遇，有了方向和位置；山水相遇，有了时光和岁月；物我相遇，便有了人间的情话。知道人生的故事里，总是充满了相逢和再见，总是充满了离奇和惊艳，总是充满了无语和感叹，总是充满了希望和期盼。人生就是一个充满遇见也充满离散的轮回，所以遇见仿佛天地的姻缘，有时阳光灿烂，有时浅月冷艳。红尘本是道场，有缘的人相逢相伴，有缘的事心心念念。从来日月难见面，总有山水在相恋。天地万物阡陌尘寰，生命与生命，物象与物象，一切都因缘分而存，一切都因缘分而息。生命自有定数，缘分本是随意。该遇见的，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事，总会在那么一个瞬间遇见。该离别的，无论他曾经伤害过你，还是给予过你幸福无比，他都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离去。不求所有的遇见都能圆圆满满，因为缘来缘去，缘易散。不求所有遇见都无遗憾，因为人生的际遇从来都是变变换换。不求所有遇见都像诗篇，因为生命的里程有花艳，也有霜寒。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万紫千红，最适合心意的只是那一抹淳朴的素色。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我想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存在值得骄傲，每个人都有生命中的缘分值得敬畏。不为别的，只愿能在三千浮华中修行到那刚刚好的遇见，只愿那刚刚好的遇见能在生命的里程里永如初见。
1: 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亲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样的轻轻掀起禽鸟的羽毛。一起来听老舍的散文《

春风，作者老舍。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可是这两处不无相似之点，那气候说吧，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而青岛是有名的避暑所在。冬天济南也比青岛冷，但是两地的春秋颇有点相同，济南到春天多风，青岛也是这样。济南的秋天是长而晴美，青岛亦然。对于秋天，我不知应爱哪里的。济南的秋是在山上，青岛的是海边。济南是抱在小山里的，到了秋天，小山上的草色在黄绿之间，松是绿的，别的树叶差不多都是红与黄的。就是那没树木的山上也增多了颜色，日影、草色、石层，三者能配合出种种的条纹，种种的影色，配上那光暖的蓝空，我觉到一种舒适安全，只想在山坡上似睡非睡地躺着，躺到永远。青岛的山虽然怪秀美，不能与海相抗。秋海的波还是春样的绿，可是被清凉的蓝空给开拓出老远，平日看不见的小岛清楚地点在帆外。这远到天边的绿水使我不愿思想而不得不思想，一种无目的的思虑，要思虑而心中反倒空虚了些。济南的秋给我安全之感，青岛的秋引起我甜美的悲哀，我不知应当爱哪个。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轻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情地轻轻掀起晴渺的羽毛。可是济南与青岛的春风都太粗猛，把两地的春都给吹毁了。济南的风每每在丁香海棠开花的时候把天刮黄，什么也看不见，连花都埋在黄暗中。青岛的风少一些沙土，可是狡猾，在以很暖的时节忽然来一阵或一天的冷风，把一切都送回冬天去。棉衣不敢脱，花儿不敢开，海边翻着愁浪。两地的风都有时候整天整夜的刮，春夜的微风送来雁叫，使人似乎多些希望。整夜的大风门响窗户动，使人不英雄地把头埋在被子里，即使无害，也似乎不应该如此。对于我，特别觉得难堪。我生在北方，听惯了风，可也最怕风。听是听惯了，因为听惯才知道那个难受劲儿。它老使我坐卧不安，心中犹犹摸摸的，干什么不好，不干什么也不好。它常常打断我的希望，听见风响，我懒得出门，觉得寒冷，心中渺茫。春天仿佛应当有生气，应当有花草，这样的野风几乎是不可原谅的。我倒不是个弱不禁风的人，虽然身体不很足壮，我能受苦，只是受不住风。别种的苦处多少是

0: 在一个地方，多少有个原因，多少可以设法减除。对风是该没办法，总不在一个地方，到处随时使我的脑子晃动，像怒海上的船。它使我说不出为什么苦痛，而且没法子避免。它自由地刮，我死受着苦。我不能和风去讲理或吵架。单单在春天刮这样的风，可是跟谁讲理去呢？苏杭的春天应当没有这不得人心的风吧？我不准知道，而希望如此。好有个地方去避风呀。
1: 生活不是一次战斗就能决定整个战局，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再勇敢的人曾经也都有过屈服。很多人伤心落泪，只是把自己结成一个茧，安守冷落，静待破茧成蝶的时刻。一起来听简征的散文《美丽的茧》。
0: 美丽的茧，作者简真。让世界拥有它的脚步，让我保有我的茧。当溃烂已极的心灵再不想做一丝一毫的思索时，就让我静静回到我的茧内，以回忆为睡榻，以悲哀为腹背，这是我唯一的美丽。曾经每一度春光惊讶着我炽热的心肠，怎么回事呀？它们开得多美，我没有忘记自己站在花前的喜悦。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长的韵律，交给我再生的秘密。像花朵对于季节的忠实，我听到杜鹃颤巍巍的倾诉。每一度春天之后，我更忠实于我所深爱的。如今仿佛春已缺席，突然想起只是一阵冷寒在心里，三月春风似剪刀啊。有时把自己交给街道，交给电影院的椅子，那一晚莫名其妙地去电影院，随便坐着，有人来赶，换了一张椅子，又有人来要，最后乖乖掏出票看个仔细，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这才是自己的。被注定了的永远便是注定。突然了悟，一切要强都是突然，自己的空间早已安排好了，一出生便是千方百计要往那个空间推去。不管愿不愿意，乖乖随着安排回到那个空间，告别缤纷的世界，告别我所深爱的，回到那个一度逃脱以为再也不会回去的角落。当铁栅的声音落下，我晓得我再也出不去。我含笑地躺下，摊着偷回来的记忆一一检点，也许是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也许很宿命地直觉到终要被遣回。当我进入那片缤纷的世界，便急着要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尝遍，很认真也很死心塌地。一一一山都还有笑声，还有芳心，我是要仔细收藏的，毕竟得来不易。在最贴心的衣袋里有我最珍惜的名字，我仍要每天换几次，感觉那一丝温暖。他们全曾真心真意带着我，如今在这方黑暗的角落，我抱着他们入睡，也是我唯一能做的报答。够了，我含笑地躺下，这些已够我做一个美丽的茧。每天 总有一些声音在拉

0: 强的字句。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那么就由他的性子吧，这是慷慨。强迫一只蛹去破茧，让它落在蜘蛛的网里，是否就是仁慈？所有的鸟儿都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有时很傻地暗示自己去走同样的路，买一模一样的花，听熟悉的声音，遥望那窗，想象小小的灯还亮着，一衣一衫装扮自己，以为这样便可以回到那已逝去的世界。至少至少闭上眼，感觉自己真的在缤纷之中。如果有醒不了的梦，我一定去做。如果有走不完的路，我一定去走。如果有变不了的爱，我一定去求。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让我回到宿命的泥土。这20年的美好都是善意的谎言，我带着最美丽的那一部分一起化作春泥。可是连死也不是卑微的人所能大胆妄求的。时间像一个无聊的手谕者，不停地对我玩着黑白牌理。空间像一座大石磨，慢慢地磨，非得把人身上的血汁榨压洁净，连最后一滴血水也滴下时才肯利落地扔掉。世界能亘古地拥有不乱的步伐，自然有一套残忍的守则与过滤的方式。生活是一个刽子手，刀刃上没有明天。面对陵墓的黄昏，想着过去，一张张可爱的脸孔，一朵朵笑声，一分一秒年华，一些黎明，一些黑夜，一次无限温柔生的奥妙，一次无限狠毒死的要挟。被深爱过，也深爱过，认真的哭过，也认真的求生，认真的再爱。如今呢，人世一遭，不是要来学认真的恨，而是要来领受我所应得的一份爱。在我活着的第20个年头，我领受了这份赠礼。我多么兴奋地去解开漂亮的结，祈祷是美丽与高贵的礼物。当一对碰碎了的晶莹琉璃在我颤抖的手中，我能怎样？认真地流泪，然后呢？然后怎样？回到黑暗的空间，然后又怎样？认真的满足。当铁栅的声音落下，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出去。趁生命最后的余光，再仔仔细细检视一点一滴，把鲜明生动的日子装进，把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一言一语装进，把生活的扉页撕下，那页最重最钟爱的也一并装入，自己要一遍又一遍地再读，把自己也最后装入，苦心在20岁收拾一切灿烂的结束，把微笑还给昨天，把孤单还给自己。让懂的人懂，让不懂的人不懂，让世界是世界，我甘心是我的茧。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你说你喜欢关爱的

你喜欢长头发，你说你喜欢沉稳的，可你看看他，短发利落，倔强可爱，和以前的我多像啊。但你还是喜欢他。

0: 我们认真听讲，努力工作，拼命赚钱。
1: 回来了，
2: 在金星座。
0: 也许奋斗一辈子，到头来只是为了成为芸芸众生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1: 你出去坐，换一会儿就好啊，换一会儿就好。
0: 这就够了，人生不就这样吗？不被疾病缠身，不遭遇坏人。
2: 我们俩打算结婚，
0: 只是按部就班的毕业、工作、结婚、生子，这平平淡淡、踏实幸福的一辈子，也就过去了。是。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